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感谢您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在这个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开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啊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收音机之后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太担心啊，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啊，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通过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也更简单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咱们现在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也是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是身处在咱们维州啊，尤这个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大家经常听的3AW 啊、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着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周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6点30分到7点钟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要文明用语，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聊到过的啊，国内的、国际的、体坛的、中国的、娱乐圈的等等。

0: 各方面的消息，亦或者说是啊，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涉及到的，您觉得哎比较重要，想要和客班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事情啊消息，亦或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想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由于今天是咱们本周的最后一期，所以啊，这个即将到来的夏令时就要在今天来提醒大家了啊。没错，这个夏令时就将在周日启动。按照惯例呢，夏令时每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启动，那今年的日期就是10月4日，也就是后天。哪些地区会实行夏令时？在澳洲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包括首都领地新州、南澳、塔州和维州，北领地昆州和西澳则不实行夏令时，因此当地时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值得一提的是，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呢，我们将与中国的国内时差增加至3小时。那我们手机等大多数智能设备呢，我们不需要手动来调整时间，会自动更新时间，所以不用手动调整。但是啊，您家里的像一些钟表之类的，还是需要去手动调整的。那可能新来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会犹豫啊，纠结到底是调快1小时还是调慢1小时呢？啊，答案是您要调快1小时，也就是说，在凌晨2点的时候，1点59分到2点的时候，周日的早上的时候啊，它会自动从1点59分啊，咱们的手机什么的会变成3点钟，所以您呢也需要将您的。就是家里的手表什么的啊，这些从调快1小时，从1点59直接调成3点钟。那么本周末我们实行夏令时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将会少睡1小时，被偷掉了1小时。研究显示，夏令时不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一项有斯威本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研究发现，把时钟调到夏令时对严重心理健康事件没有明确且持续一致的影响。他说，民众可能已经知道了，每次切换到夏令时，情绪或睡眠往往都会受到一点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夏令时对健康的影响，担忧睡眠减少以及中风和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那么相关负责人说了，实际上呢，只有极为少数的人会受到夏令时的影响，因此重点应该放在帮助这极为少数人来适应，而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

0: 下面一条消息，
1: 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警告，在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期内，澳洲小企业及受全球能源危机影响的企业可能最难熬过难关。现金利率升至15年来高位仅两天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最新金融稳定评估中描绘了更加悲观、充满不确定性的澳洲经济前景。中东冲突、全球石油危机推动的持续通胀以及不断上升的利率正令澳洲更接近衰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大型企业资源较为充足，有能力应对经济下行，相比之下，小企业受到今年连续加息的打击则最为严重。报告于昨天发布，并称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压力预计将加剧，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能源密集型或周期性行业的企业。联邦储备银行表示，现金利率上涨对小企业的传导速度可能要快于大型企业。被视为压力早期指标的逾期贸易信贷数据已经显示，小企业承受的现金流压力高于大型企业。报告还称，在未来一段时期，小企业的金融压力发生率预计仍会较高，建筑、酒店和零售业尤其如此。投入成本上涨之际，不确定性和需求疲弱可能会压制非必需消费。报告称，酒店、建筑和运输等行业的无力偿债率目前处于较高水平，经营环境仍然很艰难，小企业是尤为如此。

下面一条消息，追捕七年多，澳大利亚大毒枭在哥伦比亚落网或引渡回澳洲。绰号 The Kid 的来自澳大利亚西奥珀斯毒枭，在南美的一家医院是身中枪伤后试图逃离，最终在哥伦比亚落网，并可能被引渡回澳洲。哥伦比亚国家警察是于本周公布了这项重大进展。此时呢，西澳警方对此人的追捕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西澳人报最初揭露他是警方目标时，他年仅24岁。这名澳洲与伊朗公民被指在哥伦比亚藏身期间，经营着一个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毒品帝国。2022年披露的消息显示，西澳警方认为掌握的证据足以对其指出指控，并将他送上法庭，但引渡文件在堪培拉的官僚程序中是陷入到僵局。到了2025年的年末，警察厅长寇对迟迟没有进展表达了不满，并透露警方仍在等待批准。哥伦比亚警方在10月1日宣布这项最新的进展后，那么嫌疑人艾哈米亚法是如今面临着被送回澳洲的可能，西澳警方此前的焦虑也是终于有望告一段落。公告称，澳洲联邦警察协助哥伦比亚刑事调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执行逮捕，目的在于引渡身份确定为阿布拉希亚法在犯罪世界以艾什为化名的澳洲与伊朗公民。初步调查显示呢，他这几天中枪后是正在接受治疗，之后他是试图离开医院，并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国际刑警组织给拘留。那至于他的枪伤是如何造成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燃油价格持续走高，驾车人士可能要面对一个格外昂贵的圣诞节。根据今天传出的消息，美国将向中东部署第三艘航空母舰，显示与伊朗的关系紧张是进一步升级。而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随即上涨，突破每桶102美元，约合147澳元。不过这轮波动尚未传导至澳洲，为亚太地区供油的 Tapis 原油隔夜回落至每桶108美元，约156澳元，仍是低于三周前的113美元，约163澳元。柴油价格则每桶再涨6美元，至179美元，约259澳元。汽油每升若上涨1澳元，那驾车人士每支付的价格就会约增长1澳分。那首席执行官 Warren Clark 警告，燃油价格的涨价会从日常杂货一直影响大家到圣诞节，澳洲经营各个层面都会感受到压力。他说，圣诞节本来就已经很昂贵了，更高的运输成本最终会加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之上，为所有人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的压力。

下面一条消息，昨天新西兰国家党在皇后镇是高调宣布了一项大选政策，他说如果连任成功，将在2028年 T20 板球世界杯前试行新西兰澳洲无缝通关，符合条件的旅客在登机口无需出示护照，仅凭智能手机数字身份凭证和生物识别技术即可完成通关。消息一出，澳新两地媒体是迅速跟进，但围绕这项政策的讨论却远不只是以后去澳洲不用掏护照了这么简单。按照新西兰旅游事务发言人 Lois 的表述，这项政策的核心是打造完全数字化的跨塔斯曼旅行体验。那么具体操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符合资格的旅客必须是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护照的持有人，在出发前通过手机来提交护照信息或旅行申报，移民、海关和生物安全部门提前完成审核，那么绿卡是不可以的。到了机场呢，无需进一步核查的旅客可以直接走专门的跨塔斯曼快速通道，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和皇后镇四个机场使用 eGate 和人脸识别技术通关。那么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等于是取消了护照，旅客仍然是必须持有有效护照，但是呢，您只不过是不需要携带着护照了，但是是一定要拥有着澳洲或者新西兰的护照的。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4:25了啊。那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内容有点多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呢啊，我们是要具体看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的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e.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现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今天节目的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依旧是要进入到第二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来自昆州的一名男子 Oma Sagheer 因鼓吹恐怖主义被定罪，其上诉申请被驳回。Sagheer 曾于2019年至2020年在其社交媒体发布了八段演讲，法院认定有其中六段是鼓励对他人施暴。他在视频中呼吁观看者要攻击伊斯兰教的敌人，并摧毁他们的房屋、贸易场所和机场。Sagheer 过去曾在昆州一个具有宗教动机的极端主义团体内担任着高级职务，该团体与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有关联。他还曾因协助他人前往叙利亚参战而被定罪。法庭文件称，Sagheer 后来发布的视频全部涉及叙利亚内战，同时还提到了新冠病毒、中国、俄罗斯和基督城大屠杀。那么他去年在布里斯班接受审问时承认曾把这些演讲上传至社交媒体。辩方律师称，这些内容只是一次情绪爆发，发布时并无鼓励恐怖主义的意图。而根据一段录音显示，萨克耶尔列出了多个敌人，并多次呼吁观看者要攻击他们，是的，攻击他们直到杀死他们。那么八月的时候，他被判六项故意鼓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罪行，另外有两项罪名不成立，其中一项涉及有关俄罗斯的视频。那么他随后是提出了上诉，认为审判法官没有向陪审团做出一项具体的指示，导致司法不公。那么就在今天公布的判决显示，上诉法官 Deborah Morris AO 是驳回了他的请求，并表示审判法官未做出该指示，并未影响陪审团的决定或裁决。那么 Sagheer 的上诉被驳回，原判刑期维持不变。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出现了体型最大可达到平时三倍的蓝屏僧帽水母。科学家表示，目前仍不了解这些较大型的蓝屏僧帽水母的毒液究竟有多强。在学校假期期间，黄金海岸39个有救生员巡逻的海滩上共报告了20宗蜇伤，个案数量是相对较少。此次冲上了黄金海岸海滩的蓝屏僧帽水母体型最大，是可以达到昆州海域通常见者的3倍以上。不过科学家表示，这对这类蓝屏的僧帽水母毒液强度的了解呢是仍然有限的。格里菲斯大学海洋生态学家 Kelly Pitt 说，那目前发现的这种水母是澳洲海域发现的5种蓝屏僧帽水母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他说，这个物种并不常出现在黄金海岸的海滩，通常会在更南方出现，而研究人员目前掌握的数据有限，无法确定它们何时何地会出现。Pitt 说，不同物种的毒液很可能存在着轻微差异，它显示人体反应取决于接触到的毒液剂量，而剂量又取决于有多少触手粘在了皮肤之上。

下面一条消息和咱们澳洲各个这个领地啊都相关，因为澳洲是旅游的大国家啊，在全球当中。那么中国的十一黄金周是即将正式开启，澳洲热门景点已经迎来了第一波提前出发的游客。新州悉尼的悉尼歌剧院、维州墨尔本的大洋路十二门徒等地点是迎来了大量中国游客拍照打卡。有游客形容部分景点已经被中国人给完全占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澳洲长线游的产品预订热度上升，而部分路线已经提前售罄了。

好，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警方是接连突袭位于新州的 Hunter Valley 等多个地点，捣毁了一个价值数百万澳元的非法大麻网络，行动共查获1400多株大麻。Hunter Valley 侦探和主动打击犯罪小组在行动中发现，多个郊区房产内是设置了水培种植设施。行动于7月底展开，警员搜查 Sensnock 一栋住宅时，发现了260株成熟大麻、幼苗、干大麻和种植设备。警方进一步调查后，本周在 Sensnock 和丹曼是执行了额外搜查令。周二的时候呢，警员在丹曼一处房产是再次查获280株大麻，并指称该处非法接入了电网，而两名分别为36岁和56岁的男子是随后被捕。较年长的 Wan Man Chu 是被控3项罪名，包括种植违禁植物、出于商业用途室内种植大麻，以及出现在了毒品场所、进入或离开毒品场所。而较为年轻的 Wan Tyner 是被控5项罪名，其中3项与同案的被告相同，另外2项涉及组织经营或协助毒品场所，以及未经授权转移或使用电力以运行发电系统。据悉，两人是父子关系，来自越南。那么两人在周三出庭时均未获准保释，预定于11月25日再次在 Newcastle 地方法院来出庭受审。周四时，警方又对 Muswell Brook 和 Sillington Heights 的3处房产展开行动，共查获925株大麻。调查发现，3栋的住宅均是非法接入主电网。截至目前，新州警方已查获并销毁1465株大麻，估计潜在的接头价值为400万澳元。而此次 Cage 行动调查仍在继续。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去年震惊整个澳洲华人圈的中国留学生命案，是于今天上午在新州的最高法院开庭。现年14岁的被告对谋杀指控表示不认罪。2025年的8月4日晚间，新州的 Edgeworth 的一个寄宿家庭内是发生了命案，一名年仅14岁的中国女孩被刺，送医后宣告不治身亡。而本案嫌犯则是另一名只有10年啊，也就是去年只有13岁的中国女孩。她与死者是参加了同一个留学一样项目，并住在同一个寄宿家庭当中。案发时两人刚刚抵达澳洲不到一周。按计划在去年的8月中旬离境啊，警方在现场是逮捕了当时10年13岁的女生，并对一把菜刀进行了法医检查。这起案件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澳洲法律界，对同时具有外国国籍的儿童提出谋杀指控尚属首次。那现居太阳报曾报道，据称呢，被告有心理健康问题，曾服用了数量惊人的药物，并且病情非常严重。报道指出，由于案发时被告年仅13岁，其年龄可能使案件涉及到无犯罪能力。根据该原则推定，10至14岁的儿童没有形成犯罪意图的能力。所以，如果按照这项规定来算的话呢，那这位13岁的犯罪嫌疑人杀人凶手将会被无罪释放。Peter Hamill 法官已将该案安排于2027年的6月在最高法院来进行再次审理。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一夜遭遇恶劣天气，山洪是直接爆发，约6000户家庭停电，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还远未结束，民众需要做好应对准备。澳洲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一天内的降雨量相当于其一个月的降雨量，截至到今天的早上8点钟，受灾最重的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毫米的降雨，墨尔本1小时内录得15至25毫米降雨，创下了2024年4月以来最潮湿的一天。而暴雨期间，州紧急服务部门接获了近200通求助电话，居民报告的问题包括建筑物受损、洪水和树木倒塌。气象局的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在今天上午表示，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当天非常潮湿，尤其是下午大雨经过时，郊区多处严重积水，溪流发生局部山洪，桥下也积了很多水。而与此同时呢，南澳的阿德莱德 Hills 部分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25至30毫米降雨，南澳阵雨正逐渐衰退，但低压系统仍然是盘旋在了维州部分地区，预计维州还会出现强降雨。墨尔本今天预计晚间时间最多会降雨30毫米，而周六还将有25毫米的降雨和雷暴。气象局已对 Gippsland 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雨及山洪警告，未来24小时内可能会有50至80毫米的再次降雨。目前有18个集水区处于洪水监测的警告之下。那 Crock 说，还有更多雨水将至。他说，周五至周六仍会继续下雨，未来几天维州东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提醒，山洪可能危险并可能危及生命，但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数名墨尔本驾车人士仍然在严重积水的市区道路上行驶。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依旧是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其实在上周末的晚上是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事故，那么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事故的具体细节。发生在维州西部的 Western Highway， 上周日发生一起严重三车相撞事故，那么共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对在澳洲生活很久的华人夫妻。事故是发生在上周日傍晚的6:45。警方表示呢，涉事故的两辆汽车和一辆卡车，初步调查显示，两辆汽车首先发生了碰撞，随后是撞上卡车，并进一步与第三辆汽车发生了碰撞。第三辆汽车内是一对分别为38岁和31岁的年轻夫妻 Michael 和 Angela， 两人在事故中是当场死亡。据报道，两人均在维州当地的卫生系统进行工作，来自中国，而他们在近期不久前是刚刚才获得了澳洲永居居民的身份。据朋友回忆说，两人性格都很温和友善，也一直在为未来努力打算。就在不久前， Michael 还开心地告诉朋友说，他们夫妻刚刚终于是拿到了澳洲的 PR， 自己也刚刚升任牙科诊所的经理，总算这么多年的拼搏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而夫妻俩还在巴拉瑞特刚刚建了一套新房，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原本正准备迎接人生的新阶段，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意外。而另一辆车内共有四人，其中一名14岁女孩在事故发生后伤势严重，被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遗憾不治身亡。而该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17岁的临时牌照学习持有者 L 牌的持有者，他在事故中受轻伤并被直升机送医。车内另一名11岁女孩同样被空运至医院接受治疗，而一名43岁女子则没有受伤。而涉事卡车的29岁司机是没有受伤，并在事故发生后留在了现场。维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包括是否涉及疲劳驾驶、分心或车速等因素。具体的详情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来持续的跟踪报道。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5啊，我们的广告要弹出来了。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

0: 全球资讯，引领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各位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落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对记者表示，大使馆已接到有关中国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使馆已敦促泰国警方要尽快查明当事人的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昨晚称赞并感谢了印度总理莫迪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做的努力，称莫迪对解决冲突有很好的想法。普京补充说，他有很好的想法，旨在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就此对莫迪表示感谢。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的年会全会活动上表示，如果没有西方的军事支持输送武器，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纵深打击不会如此顺利，而这等同于这些西方国家是卷入了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同时，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这届会议上也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主持人和与会记者的提问，阐述俄内政外交政策及对国际局势、安全冲突、科技创新等热点问题的立场。普京表示，乌克兰冲突并非是俄罗斯引起的。

加拿大政府今天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国的依赖。非洲联盟委员会昨日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尼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俄比亚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昨天，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举行中国国旗升旗仪式。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塔州华联会主席王代义、塔州国际友谊强发展委员会主席李奇、塔州州长代表福米议员、霍巴特市长代表舍洛克副市长等各界嘉宾近百人出席。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血液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总部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天林智库首席执行官常启德日前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全球发展赤字，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注入关键动能，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有力抓手。

最新消息，俄罗斯、意大利、津巴布韦、南非、秘鲁、斯里兰卡、缅甸、比利时、土库曼斯坦、新加坡等多国政要祝贺新中国成立77周年。

德国总理默茨于当地时间10月1日晚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还与到访的荷兰首相、北约秘书长等是共同视察了第一德荷军团。据报道，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共有14个国家参与。

据韩联社的最新消息，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10月2日正式成立，取代10月1日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检察厅自此是退出历史舞台。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而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7类重大犯罪侦查。那么，韩国检察厅在运行78年后是正式关闭，退出历史舞台。

菲律宾北部的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了一次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七名男子死亡。救援人员在10月1日上午在矿井隧道发现七名男子时，他们均已无生命迹象。警方怀疑这些男子吸入了有毒气体导致死亡，目前仍在调查有毒气体的类型和来源等情况。

在印度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印度马哈拉什特拉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通报，事发地点位于一段高速公路，一辆卡车追尾了一辆皮卡，引发了这场事故。警方表示，目前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详细调查。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于当地时间一日晚进行了内阁改组，任命一名职业外交官取代其外交部长苏吉约诺，并对关键的经济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调整。由于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和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印尼面临的经济挑战日益严峻，此次内阁改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进行的。

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的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那么援引消息人士话称，埃塞俄比亚此举令人遗憾且毫无道理，那么双方是互相驱逐外交人员。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军事方式解决问题的想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中国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以施压或军事方式来解决问题。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一下台海方面的消息。迎战大罢免 2.0， 台北市武兰伟加入到蒋万安竞办发言团队。那么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57天，蒋万安竞选办公室今天宣布，国民党台北市五位立委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到竞办发言阵容，将各自在立法院监督、地方服务积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要罢团力挺沈伯阳，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俨然是再现。竞办指出，五位立委长期深耕地方，直接面对着选区的民意，也在立法院第一线监督台当局施政，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的57天，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表示，五位立委是有很大的帮助，将会帮助蒋万安来达到竞选的成功。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也就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黄金是个体坛速递，同时在体坛速递单元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为您及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6:30的体坛速递再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那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进入到尾声阶段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每次体坛速递时间都不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当中啊，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首先依旧是来关注亚运赛场啊，随着赛程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各个项目上的金牌，尤其是各个主流大球项目上的金牌也是要逐渐一一产生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女足的比赛啊，中国女足可以说在本届亚运会属于高开低走啊，继首场比赛5-1赢香港之后呢，是逐渐的一场比一场踢得差，一场踢比一场踢得差，在半决赛当中是0-2不敌朝鲜啊，然后在刚刚也就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前结束的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女足是时隔11年后再次不敌韩国女足，从而是无缘站上本届的领奖台，获得亚运会的第4名，是真够叫人失望的呀。

男足的比赛啊，会在明天的时候来进行半决赛的争夺，所以我们是来关注一下吧。女足可以说在开场啊，被韩国女足打了一个立足未稳，不到四分钟的时间便丢球了。那其后中国女足虽然也是向韩国女足展开猛烈的攻击，但是由于双方水平相近啊，完全是失去了几年前面对着韩国女足那种压倒性的优势啊。最终的数据也是显示，中国女球的全场控球率45%，而韩国女足却有55%啊，也就是开场三分多钟的这一个丢球是直接决定了本场比赛的结果，从而是无缘领奖牌。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的小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就是网球。虽然亚运网球的决赛还没有比啊，但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呢，柯凡是看了这个比赛的直播啊。网球女子单打两场半决赛啊是结束了。在昨天咱们体坛速递的时候，也就是昨天的这个时候啊，那我们老将张帅的第一场女单半决赛是刚刚结束，昨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报道过啊，由于时间太匆忙了，就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了好多内容。那昨天节目结束前，老将张帅是在毅然决然的交着罚款，损失了自己在世界排名的积分，毅然决然代表国家出战啊，身为本届亚运会的二号种子，那么是成功闯进决赛当中。而他半决赛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被大家给称为大表姐的啊，这个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选手。那张帅曾经和他的交手记录是交手10次啊，3胜7负，而且最近是可以说在今年年初呢，最近一次碰面之前的交手当中呢，张帅是面对着对手取得了一个5连败的局面啊。只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张帅是成功扭转了这个胜局。那么本来张帅是不被看好的一方，年龄更大是吧，还要兼顾双打单打，但是张帅整体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啊！最终张帅是成功战胜对手，闯入到决赛当中，静待着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而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另一场半决赛还没有是正在进行当中。当时我还说是吧，说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赶快打开电视机啊，不然的话要结束了。那就在昨天的黄金时刻结束完大概10分钟左右，另一场半决赛的结果也是诞生了。那么我们中国选手另一位选手啊，王希雨，本来中国一共就报名了2位女单啊代表中国出战，那么是爆出冷门，可以说王希雨以他第83位的排名是爆冷战胜了头号种子来自菲律宾的目前亚洲排名第二高的这个伊埃拉，排在世界第18的位置啊。是王希雨在3-6输掉第一盘之后，是以6-3、6-2啊，是翻盘头号种子伊埃拉，成功与张帅会师到决赛当中。那这样的话啊，在今天的决赛还没开打前，中国队已经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冠亚军，同时也是中国在网球女单方面的6连冠啊。从郑洁开始，那郑洁很遥远的年代了啊，一直到现在。而张帅呢，是在遥远的2018年，也就是8年前，曾经闯入到过决赛当中，但是非常的遗憾啊，8年前只有29岁的张帅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我们这个不知道资深的网球迷还能记起来啊，但是新的年轻的小球迷啊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已经退役了，来自天津的贝贝啊，彭帅，那么是取得了亚军，不知道今年在8年之后啊，也是在37岁的这个可以说是职业尾声阶段了啊，张帅能否圆他一个亚运会冠军的梦想呢？这个张帅由于没有参加中网啊，被强制参赛的一个比赛，会被强制扣除积分并被罚款，所以啊，也希望这名老将能够圆了他一个替国家啊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职业的梦想。当然了，王希雨是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啊，就闯入到决赛当中，他当然也不会轻松的将这个来之不易的
为国争光的机会给交出去啊！即使是面对着好朋友张帅，那这个就看今天晚上这两人啊，到底是老将的经验更重要，还是说年轻选手的体力能够拖垮老将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就在十分钟之前啊，刚才没有刷新，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刚才是正在比的过程当中啊，没原以为没有这么快结束啊，我以为真的以为会打一会儿的，因为比赛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那么啊，最终跟大家说一下，本届这个亚运会的四号种子中国选手王希雨是在决赛中国德比当中非常轻松的以6-2、6-1，耗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老将二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了冠军，为中国队这个再添一枚亚运女单网球的金牌。同时啊，王希雨也是获得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那这样的话啊，对于其他的中国选手来说就不太妙了，让王希雨拿到了一个直通洛杉矶的名额。那接下来在郑钦文、王希雨和张帅这三个选手当中，注定要有两位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了。而这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名37岁的老将，靠着自己的毅力，苦苦坚持在这个网坛中，而且在中国女单呢，没有领军人物的时候是毅然的站出来了啊，在单打赛场没有更多的出彩成绩，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努力放在双打赛场，为中国在网球低谷地段是拿回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而另一位是我们超新星王希雨，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在网坛这个排名最高的选手。而第三位则是郑钦文，是目前来说中国队里面实力硬实力最强，也是曾经世界排名最高，最重要的是郑钦文是奥运网球的卫冕冠军。那么让王希雨拿到了这样一个直通名额之后，剩下的另一个参加奥运会的名额将会从这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名将当中产生一个。究竟是老将张帅能够再圆他一次奥运梦，还是我们的两位00后球员啊，王希雨和卫冕冠军郑钦文能够拿下另一个名额呢？啊，这又是一场让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啊，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取舍问题呀。如果这场比赛是张帅赢下的话，那这个张帅则会拿到这个直通名额。但是我们的王希雨啊，不能有倾向性，也是中国选手，也是00后，而且也是我们青少年的两位大满贯冠军之一。王希雨是中国女子选手当中第二位在青少年时期拿到过大满贯冠军的选手啊，他在青少年是一度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青少年选手啊，只不过是转入成人赛场之后，是由于伤病的问题和种种原因啊，是长期徘徊在70-80名的位置。当然了，希望这次爆发啊，这次亚运冠军也能够给王希雨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啊，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同时啊，能够给他，让他找回在青少年赛场称霸世界的那种感觉啊。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网球了，我们顺便再提一嘴，那么就是在另一片正在进行的网球赛场当中啊，刚刚夺得了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美网青少年这个组的大满贯女单冠军，中国的09年出生的2000年出生的这个年仅16岁的小将，在青少年赛场排名世界第一的这个孙欣然是已经来到了成年赛场，来拿着外卡参加咱们中国网球公开赛 WTA 1000级别的比赛啊。那么在昨天呢，孙欣然是给大家贡献了一场他成人赛的首秀，虽然在16岁的年纪面对着27、28岁的选手啊，但是孙欣然在开场首轮的开场啊，适应了一局被对手给破发之后，是连下9局，直接送给了世界排名第70位的选手一个鸭蛋，再加第二盘的前3局，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啊。孙欣然在0-1之后是6-0、3-0打到对手是直接退赛，破了中国最年轻在成人赛场赢球的记录。可以看到这个孙欣然的打球是非常的具有攻击性啊，甚至他的攻击欲望比郑钦文还要强。那孙欣然这位选手在一年的4个大满贯当中，除了澳网他是爆冷止步8强没有进入到4强当中之外，接下来的温网、法网、美网是连闯3个大满贯的决赛，其中法网和温网呢是分别不敌对手拿到了大满贯的亚军，而美网他面对的对手则是刚刚在这个温网当中输给过的对手，则在美网当中孙欣然是成功把握住了他第3个大满贯决赛的机会，是战胜对手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唯一一个大满贯冠军，也是携着一年4个大满贯拿到1个冠军、2个亚军的这样一个好成绩呢，在这个年末阶段是成功杀入到成人组的比赛当中。他同时也是在昨天成功取得了他成人赛场上的首场比赛的胜利，同时他也将自己的成人比赛的胜率给提升到100%啊，因为就参加了一场比赛。昨天的比赛处于碾压状态，对手是直接被打到弃赛，把对手给打崩溃了啊，这个16岁的小姑娘。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预告一下吧。那么网球男子的比赛呢也在进行当中，给大家遇到一场肯定是网球爱好者一定会去看的啊，不管您是谁的粉丝，就是在咱们今天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点半左右，一场男单1/8决赛要展开，交战双方是曾经的网球天王德约科维奇啊，德约科维奇也是时隔11年之后是再次回到北京来参加中网，而德约科维奇拥有一个恐怖的记录，就是他过去参加过5届连续性的中网啊，他在中网取得的战绩是30胜0负啊，德约科维奇也就是在过去连续的5次参加中网的比赛当中是拿下了5个冠军啊，每次冠军赢6场啊，参加了5次之后是连拿5个冠军之后是时隔11年没有参加中网，那么今年呢他将再次回到中网，我估计这也是他的职业末期了啊，很可能在中网或者说本赛季就成为了我们这位曾经天王人物的告别战了。而他的对手则是咱们中国本土选手首轮爆冷赢球的布云超克特，布云超克特也是成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在这个重要级别 WTA ATP 1000级别赛场啊，换到男子赛场要叫 ATP， 女子赛场叫 WTA 啊，1000级别赛场面对着前世界球王和前世界球王交手的这么一个机会，也可能啊，很可能是德约科维奇他和德约科维奇能够交手的绝唱了啊，毕竟年纪在这儿摆着了。
那么这场万众瞩目的八分之一决赛，究竟是德约科维奇能够将他的胜利脚步，将他在北京这片赛场不败的脚步给延续下去，还是咱们中国男子网球选手能够继续着他神奇创造历史的脚步呢？就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30啊，今天晚上。好了，时间又到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么在同样晚上的8:20左右啊，今天晚上的8:20左右，则会有男排的半决赛来进行交战，双方中国男排对日本男排。而在今天晚上的8:00是曲棍球女子决赛啊，这又是一块金牌的产生。在半决赛点球大战险胜日本之后，中国女区将会在决赛当中面对着近年来在亚洲势头上升非常猛的印度女区，交战双方中国对印度，澳洲东部时间晚上8:00。好了，听众朋友们，不给大家再那个拖沓了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55了，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啊！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在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和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周末啊！虽然我们在这个南半球也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国庆假期快乐。

0: 全球资讯，引领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锦芝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照旧为大家介绍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谈股论金》。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通过手机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欢迎各位呢可以进入到央视频里面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呢是谈股论金，都是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到来评论区呢，可以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的。
6: 是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澳门全城好戏连台，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呢，也上演了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还有大型的这个诗画杂技剧，叫做山水国潮啊，也是在县里国庆。那么澳门呢，如何紧贴三五规划，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5: 咁另外三时间喺股市扫描啦，都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啦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咩嘅投资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度留言啦吓。
6: 是的，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哈，今天呢应该说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不一的，沪指走势比较强，科创50的指数呢是高开低走。那么截至到收盘，上证综指收报3951.51点，涨幅0.28%。那么另外呢，深成指是收报13723.32点，涨幅0.15%。创业板指收报3354.97点，跌幅0.14%。
5: 另外再来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啦。咁啊，见到今日港股整体嚟讲咧，都系维持一个横盘嘅震荡嘅。到收盘，恒生指数咧去到25255点，下跌61点，跌幅0.24%。国企指数咧系8363点，下跌33点，跌幅0.4%。恒生科技指数咧。

0: 一个下跌啦，英国富士100指数咧系10795点，跌0.15%。德国 DAX 指数咧系报紧25852点啊，跌0.6%嘅。咁而法国 CAC 40指数咧报紧8251点，跌0.8%。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股市嘅情况。咁下边咧会首先做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1: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嚟关注下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节日之前啦吓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啦系好戏连台吓，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咧就会上演咧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嘅乐舞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吓。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4: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啦，澳门系列嘅活动咧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15/5同埋咧澳门35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咧国家文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今期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永仪咧共同嚟探讨嘅。
4: 你好，仪。
5: 各位好。
4: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啊、音乐会啊，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影仪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一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5: 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实景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绿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那么核心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那么还有像那个大型的乐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呀、国潮舞台美学啊，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的舞台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艺民族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呢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四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 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现

0: 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火爆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1: 的确吓，咁啊，见到喺呢一个嘅中秋同埋国庆前夕啦，澳门咧就活动啊，真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兼具啦文博展演、户外实景演出、大型舞台国潮剧目体验式嘅民族体验等等啦，可以讲系多层次啦、全域化嘅一种节日嘅供给嚟嘅，亦都为国庆中秋假期啦，文旅注入咗强劲嘅呢个动力啦。咁啊，从此带动效果嚟讲咧，方面咧系丰富咗游客嘅体验啦，改变过去咧澳门旅游偏博彩娱乐嘅一个黑板印象啦，增加咗文化类嘅深度旅游嘅项目，亦都有效咁拉长咗旅客停留嘅时间，拉动咧酒店、餐饮、零售嘅呢一个嘅消费吓，嚟到吸引咧更多嘅人啦嚟到澳门嚟过节嘅。咁当然啦，而家呢一个短期嘅呢个火爆咧，只系一个起点嘅啫。咁啊，把握住啦，之日演出啊，转化成为咧就长期嘅文化嘅产品啦，亦都澳门三五时期文旅高质量发展嘅一个命题嚟嘅。
2: 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0: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五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那么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那么刚刚提到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这个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又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了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1: 澳门嘅三五规划啦，作为澳门特区未来五年嘅一个总嘅发展纲领啦，明确提出啦，要建设啦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落实啦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战略定位。嗱，呢次嘅呢个双节文化嘅活动啦，正系啦规划文化发展目标喺节庆场景落地嘅具体嘅呢一个具体嘅具象啦。三五规划啦，明确提出咧要做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大力推行呢个旅游加跨界融合啊，推动啦旅游同文化、文创、演艺深度结合，不再单纯依靠博彩行业拉动经济，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同时系列活动亦都是一基地建设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以中华文化作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拥有四百几年的中西交融历史，通过将内地优秀的文博演艺资源推入澳门，来放在澳门中西合璧的城市空间展演，令到海内的游客在澳门同时 时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魅力的。
2: 嗯，是的。那三五规划呢，重点强调做实一基地啊，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这个交流合作基地。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文化活动究竟是如何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的呢？莹莹。
0: 嗯，其实就是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这样的定位吧，那么的话就是把它作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文明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借鉴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那么为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啊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方面的话呢，那么也有这个澳门乐队，那么请了国家级的一个指挥，那么来给我们展现这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那么也有呢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音乐会，它呢是永恒的贝多芬，也引领了国家这个观众鉴赏艺术。那么还有呢像 WTT 澳门冠军赛等等的一些赛事活动吧，可以呢看到这些国内外的一些活动呢展现了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地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乐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三八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那么最后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哺语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即兴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互鉴窗口。
1: 嗯，的确啊，咁啊，见到咧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嘅定位咧，核心就系依托澳门四百几年中西交汇嘅呢种历史嘅积淀，打造咧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文明交流合作基地，咁成为咧中西文明对话互鉴嘅重要窗口。咁啊，双节嘅活动亦都巧妙将中华嘅优秀文化咧嘅内容咧放置喺澳门中西交融嘅城市空间里边咧，都为一基地嘅建设咧提供生动嘅呢一个样本吓。咁啊，其中咧都凸显咗咧非常之多嘅中西文化交流嘅呢种嘅特色。咁就好似咧澳门乐团啦，亦都系以呢一个嘅乐响作为呢一个嘅主题。咁啊，首席指挥官咧亦都会带领佢哋嘅乐团啦，会系进行多场嘅跨界嘅音乐会嘅。其中好似咧有永恒贝多芬，咁啊引领咧观众咧系鉴赏艺术嘅丰富嘅层次。亦都睇活动，好似 WTT 澳门冠军赛，8号到13号咧就系喺澳门举行嘅。咁同时咧仲有好似艺游亚文啦、周末艺文派对，特设咧 WTT 澳门冠军赛2026主题嘅周边嘅活动。咁啊将会乒乓球嘅呢个热潮啦，系延伸至赛场之外嘅吓。咁啊场地再睇上边啦。 都充分利用澳门独有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空间。目前在中秋的音乐晚会上面，亦都会在大三巴牌坊来上演月满三巴的2026，并都是相映成趣，形成独特的这种文化体验的。
2: 嗯，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时间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颖仪，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哦，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讲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型。那么国潮演出呀、文博展览呀、自己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产品。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历史、艺术、国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啊、住宿呀、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 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拓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么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适度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1: 咁啊，的确啦，长期以嚟咧，澳门嘅经济结构咧高度依赖博彩同埋相关嘅旅游业啦，推进呢个经济适度多元咧系三五规划嘅核心任务啦。旅游加文化啦，正系澳门多元发展最重要嘅揸手之一。今次啦，双节系列嘅活动咧就充分咁展现出啦文化赋能实体经济嘅多重嘅价值啦。咁啊，首先亦都见到啦，就优化咗呢个旅游嘅供给啦，推动呢一个澳门旅游咧从呢一个嘅博彩消费咧向呢个文化深度体验进行转型。第二方面带动了这个西北上下游的发展，激活了文创、演艺、会展、零售、住宿、餐饮第三方面塑造了这个城市的新 IP， 提升了澳门城市品牌的辨识度。第四方面也都是深化了横琴的和这个澳门的协同，拓展产业发展的这个空间。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三五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可以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影业。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间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是很紧张的， 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些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啊、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那么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把这个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横琴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横琴，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巡展 IP， 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嗯，的确哈，咁啊，讲到话咧，喺呢一个嘅三五规划嘅阶段咧，点样嚟壮大澳门嘅文化同埋文创嘅艺术嘅产业咧吓？咁啊，首先咧，借助双节嘅效应啦，可以快速咁带动咧短期嘅文旅嘅流量。咁但系咧，要将呢一个节庆嘅热度啦，转化成为长期嘅产业嘅动能啦。澳门文化文创艺术产业咧，仍面临咧几方面嘅挑战嘅。咁第一咧，就系要将本土原创嘅内容供给啦，要系喺这个短板上面进行这个补充啦。当前很多的重磅的展览啊、大型的剧目啦，都要外部引进。澳门本土的原创的文博 IP 同埋大型的舞台演艺作品啦，仲系相对偏少吓。咁亦都见到第二方面的话啦，亦都系空间的载体啦，系有一定的约束嘅。澳门本土的资源啦，系有一定的紧张吓，大型的创牌啊、文创的空间啦，亦都系比较之有限嘅。咁啊，亦都第三方面的话咧，见到呢个市场化的运维嘅能力咧，有待去进行一个提升嘅。目前部分的文化活动依靠政府的主导，所以化造血的模式仍然是未够成熟的。
2: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十五规划以及我们三五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激励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莹莹，
0: 嗯，好的，就是首先这个十五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三五规划呢也是起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这个衔接以及发力的。那么呢这个澳门呢是有这个400多年中西荟萃的一些特历史嘛，那么围绕着国家赋予一基地的战略任务，那么统筹像文化传承呀、文旅融合呀、产品培育呀、对外交流呀、湾区协同等多重任务，扎实推进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建设，那么也是服务国家文化强国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举措。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普语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 把文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那么呢构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与共同呢培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成果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2: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继续系今日嘅呢个谈股论金，下边咧再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同你关注今日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见到今日收盘嚟讲咧，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涨跌不一嘅表现啦，基本上咧就全天都维持一个咧相对横盘方面嘅一个嘅震荡嘅。咁啊，从板块嘅角度嚟讲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其实部分嘅科技股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啦，尤其好似培育钻石啊，包括咧同南高速连接等等啊，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咧仍然一个较为之分化啦，同埋咧未有好明显嘅呢一个嘅方向嘅咁情况之下咧，点样嚟？看待市场的表现呢，请出我们的嘉宾。
2: 我们来请出深圳弘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少波先生。你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今天的 A 股的全天市场表现呢，于董做什么样的点评呢？
5: 今天市场是一个小幅震荡，这样的一个走势，指数呢应该说不同的指数有涨跌，像上证呢涨了0.28%，深圳成指呢涨了0.15%，那么科创板回调了接近0.7%，创业板呢有接近就0.15%左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指数呢是在一个缩量震荡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震荡的，那么成交呢也比较低迷，只有1.87万亿，比昨天缩量了1000亿左右。那么行业板块方面呢，像那个培育钻石、煤炭、船舶、有色、航空啊、黄金、电力，包括一些军工概念，都是走得比较强的。那么跌幅榜方面呢，像那个游戏啊、AI 营销，还有一些这个体育，广播电视，像一些医药类的，这类的一个房地产开发等等这类的板块呢，跌幅居前。那科技股呢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弱势的震荡，所以今天的这个走势应该是没有主线的一个相对窄幅的缩量震荡。主持人。
2: 好的，刚才于董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哈，我们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探讨，因为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近期的这个 A 股市场的一些特点哈，比如说我们说到了有关于缩量，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可能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谈到有关于缩量的问题，那么成交额呢是维持在了1.87万亿元，那也想请教一下于董，我们先来从这个缩量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成交额呢这个数字呢它是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5: 缩量呢，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要的原因是呢，第一呢，我们知道指数它没有持续走强，主要就是没有主线。我们看到比如说上半年或者说以往的强势里面或者指数能够走这个持续上涨的强势的这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 情况下呢，一般来说都是有主线的。
2: 嗯，
5: 比如说上半年的科技股，这个科技股 PCB、CPO， 然后存储芯片、半导体，当科技走强的时候，指数就走强；当科技股走弱的时候，或者其他一些防守型板块走强的时候，那么指数是偏弱的。哪怕用一些金融股，比如说银行、券商，去护盘，或者他们走强，但是指数都不会走强。大家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如果科技股走强，指数就走强，而且大盘是放量的。所以说呢，缩量就说明了在近期没有持续的一个热点或者主线。另外呢，这个市场呢，在缩量的情况下，它会偏震荡。就在弱势震荡的时候呢，它是缩量的。那么市场呢，一旦在这个震荡市里面，那个场外资金进场的意愿呢就会下降。就大家这个比如说近期的偏震荡，可能盈利的这个效应呢比较低，或者大家感觉到呢近期操作不好操作啊，那么积极去操作的这个欲望就会下降，可能呢，那么就会成交比较清淡。那场外的资金它也不愿意积极的进场，场内的资金呢，这个交易的这个欲望也下降了，那么整个盘面呢就比较清淡，就形成了一个呢缩量调整。那么一缩量，我们知道这个指数是很难上行的，因为上行一定是要有领涨的板块，有主线，还有成交量的堆砌啊，要有比较强的一个买力，这个指数才能上去啊。所以呢，如果一旦陷入了缩量，就说明第一是没有主线和这个能持续走强的热点，第二的话呢，指数肯定是相对偏弱的，那么赚钱效益呢没那么好，那么交投呢比较清淡，第三呢，这个说。

0: 正好是公布完半年报，也就是一周多的时间啊，十多天。那么又秋季行情呢又还没有正式的启动，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它就需要一个缩量的震荡的调整，或者说缩量确定短期的一个低点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呢这个缩量就说明第一，这里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啊，可能不是最低位，但是呢它没有太大的下跌空间。第二呢，目前还没有主线。第三，这个主线还在酝酿之中。第四，那么这个位置呢大家的交投比较清淡啊，就处于一个呢临界点的状态。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持续缩量的话，我们知道就好像它会选择方向啊，在这个位置缩量缩到极值的时候，那么这个大盘就会产生一个变盘啊。我个人倾向于呢在这个九月的下旬以后啊，中下旬以后，或者十月初，指数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变盘啊，就是会突破目前的这个3950以上，或者突破4000点以上，那么还是有机会走出每年的秋季的这样的一轮行情。主持人，
1: 秋季行情哈，大家每年也会关注金九银十，所以今年呢大家也要期待一下。那另外说到了这个风格上的一个变化呢，刚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一个总体特点啊，就是有关于缩量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了A 股市场呢出现了大小盘的这个风格切换哈，可能就像刚才于总所讲，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了风格呢也一直在切换。那今天呢在这个连涨三天的这个微盘股的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回调啊。那么三大指数呢也是在午后在这个权重股的带动下一度集体飘红哈。这个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领涨领跌的板块呢确实又换了一批。那么今天的比较好的就领涨的这些盘面这些内容，您觉得它总体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方向啊。那早盘呢它是会有一些切换，那么到了午后呢出现了拉升啊，那您觉得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0: 今天呢这个大小盘股呢是相对来说应该是走势是相反的。今天小盘股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弱，但是这个大盘股呢总体的这个走的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大盘股指数里面我们看到大盘股涨的家数有102家，那么这个跌的家数呢有95家，它是这个涨多跌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小盘股里面呢它这个微盘股我们看到哈，这个涨的家数是83家，跌的家数是307家，就是两倍与这个上涨的加速。这里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微盘股中小小盘股涨得比较多啊，就是小微盘涨得比较多。那么涨到一定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呢，因为目前市场是缩量的，并没有这个很多的后续资金进来就是承接或者说去接力，那么涨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目前又不是一个这个大级别行情的一个主升浪，那么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那么资金它就会有这个逢高减持啊，或者去卖出这样的，或者兑现这样的一个欲望啊，或者这样的操作。然后呢现在虽然没有一个指数持续的走强，但是呢板块的轮动它是在持续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科技类的个股走势呢相对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存储走势是不算强的。当然 CPU PCB 呢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在科技股呢走得不强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军工、地面兵装、军贸概念或者电力、船舶煤炭、或者渔业这一类的原来所谓的老灯股那么现在呢就有比较好的表现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市场的风格轮动它一直在持续，只是轮动的这个 频度它有多高啊，或者说力度有多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呢，涨得多的啊，像这个小微盘股，它呢就出现了一个调整了。那么在小微盘股调整的时候呢，一些在大盘股里面的资金啊，或者一些流动性的资金，它就会到这个大盘股里面去做大盘股啊，因为相对跌得多了，它就该涨；涨得多了就该跌。这也很符合呢，这几年市场风格轮动或者结构性行情这个特点。那么在目前呢，这个指数相对震荡调整的时候，成交量萎缩的时候，这样的风格轮换它还是会持续的。所以呢，大家在操作中呢，可以注意，就是一个板块，比如说它有个三五天的上涨啊，如果它不是主线的话，有三五天的上涨其实已经算不错了。那么对于短线选手来说呢，这里就是个获盈利点。那么当它出现了三到五天或者六到七天的回调的时候啊，当缩量调整它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出现了底部有资金流入这个上涨的加速逐步增加的时候，那么这里呢又是短线的一个买点。所以大家呢，如果短线的这个交易者可以呢去踩好这样。

0: 可以买，那么有一个三五天的反弹你就可以卖，这短线的投资者可以呢这么去做。那么对于呢比较喜欢做波段或者是抓这个大级别机会的朋友们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在目前的位置就是我刚刚说过了秋季行情，那么在本月底或者下个月十月份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更倾向于呢这个最后几个月里面指数是有机会突破4000点，像4000点以下呢去上4000点以上去拓展空间的所以上半年呢，如果说很多朋友没赚到钱的话，比如说你没买了科技股或者说在科技股的末段你追高进去出现了比较这个升幅的调整套住的情况下，那么后面展开的秋季行情就是一次呢比较好的给你一个有一个时间段能盈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说你的调仓换股调得比较好那么或者说把握热点的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话是有机会呢让上半年没有太好的一个收益或者说出现这个亏损的这些朋友们有机会在下半年的秋季行情里面去把握后面即将出现的机会。那么对于目前呢这个可能处在一个套牢状态的朋友们来说应该说秋季行情也提供了给你一个调仓换股或者说等待上涨的一个机会所以目前呢在这个新的行情还没启动的时候，大家不妨呢多做一些功课去把握好这个下一阶段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那么除了科技行情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一些板块，就好像昨天呢我们也看到铜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新高哈。那铜价为什么会涨，接下来它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空间，在秋季行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铜哈，包括像一些下游的一些企业当中去寻找到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0: 我们看到呢这几天有些这个铜这一方面的个股呢已经悄悄地创出了新高。为什么说是悄悄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色金属板块这类周期股比较难出现那种的连续涨停或者整个板块呢爆发这样的一种走势就是比较难出现超强势，因为他们呢首先个股的数量很多，另外一个呢分支也很多，如果整个有色金属板块出现大幅拉升的话，那么会需要很大体量的资金，至少可能要增加5000亿以上这个板块才能够呢就是持续的走强。那么在目前缩量的情况下呢这一类受到市场需求稳定需求这类的个股铜其实呢它在比如说新能源方面或者在军工方面或者在消费电子方面它都占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或者说在有色金属里面铜的需求呢

0: 子弹里面它是有铜的啊，那么大就大到呢这个新能源汽车里面啊，可能会有这个上几百公斤的铜，那么再小到消费电子里面的一些铜箔啊、铜板啊，或者说目前这个 CPO PCB 里面的一些用，或者在这个光纤电缆里面，
1: 嗯，
0: 啊，我们知道铜其实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铜呢在有色金属里面它的需求是最大最稳定的。那么既然这个目前的市场需求那么大，我们看到呢这个铜价呢持续上涨啊，甚至呢创出了新高，那么在铜价持续上涨需求又稳定的情况下，那么生产铜的这类的个股或者铜的加工类的个股啊，他们的这个业绩就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长，那么股价呢去上涨啊，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对于铜这一类的个股呢大家是可以相对积极的去关注的。它比黄金类的个股或者比其他那些贵金属之类的小金属之类的一些个股呢它的逻辑还不太一样，就是需求较大，需求稳定持续涨价。那么但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去选一些就是带矿的啊，就铜带铜矿的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自己有矿还能够加工的啊，这类是首选，就是资源类的铜类铜的个股。那么如果说这类的铜的个股里面它还能附加一些呢，比如说PCB CPO 之类的，我们看到哈其实这几天市场里面创了新高的就是又能生产铜又带了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些属性的个股就创出了新高，就像刚我提示的那些所以大家可以对呢铜这一块可以积极的去关注。未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市场的需求还会继续保持个增长，那么这类公司的业绩呢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大家不妨逢低去关注。
1: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 A 股的连线呢就到这里哈，也非常感谢余绍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也希望能够对大家近期的投资呢有一定的助力。那谢谢余先生，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咧，嚟关注港股嘅。咁请到嘉宾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望望今日咧，港股市场整体维持一个嘅震荡吓，点样睇大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本身嚟讲我哋见到港股嚟讲咧，都有一个即系轻微嘅整固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到市场嘅表现嘅。特别我哋见到外围嗰方面啦，地缘因素啊，基本上嚟讲都令到嗰个原油价格啊，或者通胀啊嗰方面嘅预期嚟讲咧，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影响啦。咁所以见到美股喺一个假期之后复市嚟讲咧，其实都有个即系同步下挫嘅情况喺度。咁呢个对见到环球市场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不确定性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我就觉得就系话，无论系从一个所谓市场嘅布局啊，或者系从投资者嗰个所谓嘅个气氛上嚟讲啦，因为亦都有见到本周嚟讲都会有啲重要嘅通胀数据啊，即系即将宣布啦，咁所以变咗投资者嚟讲咧，都系有比较即系一个比较保守嘅一个所谓取态喺度。咁所以投资目标的嘅方面嚟讲咧，主要都系针对翻呢啲个别股份啊、个别板块啊，同埋一啲见到光通讯啦，今日嘅表现嚟讲咧系相对较强嘅，亦都系有啲科技股份啊呢方面嚟讲都值得留意嘅。咁所以变咗大市虽然系整固啦，咁但依然有一啲嘅即系光通讯领域嘅同埋人工智能嘅一啲原材料嗰方面一个板块嚟讲，都系值得留意嘅。
4: 咁正如其实头先咧喺 A 股嘅时候都讲到话呢段时间个铜价咧系不断走高嘅，咁令到咧相关嘅一啲嘅铜业股啊、铝业股啊、领衔嘅有色嘅板块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吓。点样睇待后续嘅呢个投资咧？
5: 我觉得本身嚟讲啦，当然啦，而家见到嗰、那个地缘因素啊，令到一个能源价格，其实有啲所谓有色嘅一啲所谓商品嚟讲啦，都有个所谓对冲嘅需求喺度啊。咁呢个都系 可以理解嘅所謂情況嚟。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呢啲所謂唔同嘅板塊嚟講，佢哋嘅上升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呢部分係講緊係話一啲所謂對沖呢個所謂通脹啊，或者地緣因素原因啦。部分嚟講，可能真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即係商業上嘅需求啊，或者係一啲在製造上嘅一個所謂需求啦。咁所以變咗都唔能夠話都切能夠佢講呢啲板塊能唔能夠話即係長升長有啊。咁但係以目前一個所謂環境當中嚟睇咧，始終投機需要或者投資需要或者對沖需要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需求喺度嘅。
4: 咁啱你都提到啦，就係一啲嘅光通訊啦吓，包括一啲嘅 PCB 嘅概念股啦，都係走强嘅。今日见到似啦长飞光纤光缆啦，又大升7%以上啦，好似见到色层板啊、宏盛科技等等啦，都係有唔错嘅升幅嘅。短期嚟讲，呢啲嘅科技硬件係咪继续嚟值得大家留意呢？
5: 因为光通訊板块嚟讲咧，喺现有个所谓嘅即係无论係从人工智能嘅一个所谓基础建设嘅一个铺垫啊，或者係从一个所謂硬需求、軟需求都好啦，其實基本上嚟睇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穩定性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好多嘅唔同嘅一啲所謂芯片啊、基礎建設啊、啲智能人工智能方面嚟睇咧，都係有個生產嘅放容喺度，咁所以對於呢板塊嘅個需求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同埋比較可預期嘅。咁呢方面嚟睇咧，喺現有市場比較整固嘅過程當中嚟睇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個穩定性係真係啲重要啊，同埋個需求既然咁確定，同埋嗰個擴容嚟講都係比較明確嘅話咧，其實呢個都係令到相關板塊嚟講係相對有個較強嘅表現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外圍如果出現一個所謂嘅無論係利率因素或者從宏觀因素出現個避險期加劇嘅話，咁啊難免都會受到影響。咁但係始終，但係我目前嚟講，我相信相關板塊依然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對沖性喺度，亦都令到資金嘅流入嘅。
4: 咁另外今日見到一隻嘅新股啦，喺港交所掛牌咧，就係呢個優地機器人啦。咁聽個名都知啦，就同呢一個機器人產業咧相關嘅。咁就成立喺2013年，專注咧 AI 嘅機器人嘅研發，亦都係全球全場景商用 AI 機器人嘅龍頭嘅企業嚟嘅。咁見到咧就佢嘅股東包括阿里啊、商湯啊、科大訊飛啊，都一啲咧知名嘅企業嚇。咁今日股價曾經咧就早盤開盤嘅時候已經升140%啦，最高咧升到170%左近嚇。咁到收盤咧都係報喺36.68啦，收盤153.84%嘅升幅嘅。點樣睇待呢一個板塊嘅後續嘅呢一個投資啊？
5: 係機械人嗰方面嚟講咧，無論係當然係從人工智能嘅應用端啊，即係下游嘅一啲所謂商用製造或者係一個應用嚟講咧，其實都係即係吸引到投資者嘅一個都係關注嘅。咁加上佢哋嘅一個股東層嚟講都陣容鼎盛啦，咁本身嚟講亦都係對佢哋嚟講都可能有一個所謂品牌效應喺度。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如今我们餐桌上随处可见的黄瓜，还有香脆可口的蚕豆，很多人都未曾留意，它们并非中华本土原生作物。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成为物产交流的通道，大量异域作物顺着这条古道传入中原。这些远道而来的外来客究竟走过了怎样漫长的旅程？他们的称谓与吃法又经历了哪些趣味十足的本土化变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瓜豆丝路来，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今天我们所吃的很多蔬菜，实际上啊是从域外传入我国的。在传入之初啊，这些蔬菜的名称啊叫法并不统一，在历史上呢也是几经变化啊，今天叫这个名字，过了几百年叫这个名字啊。很多蔬菜的名称，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蔬菜的名称，是在明清以后才最终定名的。所以呢，这些食物啊可能您平时经常食用，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说起这些蔬菜在历史上的名称，最初的叫法您就会感到陌生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两种食物，胡瓜和佛豆。

这两种食物的传入都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讲一讲黄瓜和蚕豆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先说黄瓜，黄瓜是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呢也叫胡瓜、青瓜。在古时候啊，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黄瓜称为胡瓜。你比如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说，四月中种之，胡瓜一树柴木，另引万园之。就是说胡瓜也就是黄瓜呀，要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播种，而且呢要搭架子啊，树柴木就是搭架子。他提到了种植胡瓜的时间是在夏初，就是农历的四月中旬，还提到了种植胡瓜需要搭这个瓜架啊，供这个胡瓜攀援。那么种黄瓜为什么要搭架子呢？这是因为黄瓜属于万生植物啊，性喜攀援。如果你不搭架子的呢，那么瓜秧啊就会在地上到处蔓延，接地之后碰到雨水呢容易腐烂，这样呢会降低黄瓜的产量和品质。所以南宋著名的诗人也是大吃货陆游就有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荸花。你看园丁傍架摘黄瓜，说明这个黄瓜搭的是有架子，说明搭架子种黄瓜是古人的共识。古人之所以把黄瓜叫做胡瓜啊，是因为古人知道这种食物是从西域传入过来的。众所周知啊，丝绸之路既是商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食物传播之路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过去我们中原地区的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食物逐渐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上了我们的餐桌。关于黄瓜从西域传入的这样一个记载呢，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明确的记载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你看李时珍就认为呢，这个黄瓜这个种子啊，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丝绸之路带过来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不叫胡瓜叫黄瓜呢？他认为呢是为了避讳。我们知道隋朝的统治者啊大都是鲜卑出身，也就是胡人，所以在《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呢仍把黄瓜称为胡瓜说明黄瓜这一名称真正的取代胡瓜呀，那应该是到明朝以后的事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除了追溯了黄瓜的来历，还着重地指出了黄瓜的功效，也就是黄瓜是有药用价值的。李时珍认为它可以清热解渴、利水道，如果你上火了、喉咙肿痛、火眼赤痛，那么均可以以黄瓜为药来治疗，买两根黄瓜一吃可就好了。他还特意强调了要用老黄瓜来入药。所谓老黄瓜呀，就是熟透结籽的黄瓜不是咱们平时经常吃的那种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老黄瓜虽然食用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它的药效非常好。李时珍就指出啊，老黄瓜的汁液啊可以治疗烫伤。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五月五日，也就是端午这天，把老黄瓜摘下来，入瓶封口，挂在房檐下面，让它自己去发酵，那么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把里面的这个黄瓜汁液倒出来，涂抹在烫伤的部位，据说呢有奇效。可见呢，黄瓜不仅可以吃，还能够当做外敷的良药，据说黄瓜呢。还有美容的作用。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黄瓜洗面奶，还有很多爱美的女同志啊，就买来新鲜的黄瓜切成片，贴得满脸都是据说可以美容。

0: 但是从李时珍的记载来看，老黄瓜才有药效。黄瓜除了营养丰富、口感好之外啊，另一个优点啊就是产量特别高。过去啊，我们家自己就种过黄瓜，我记得到了这个黄瓜生长的旺季啊，黄瓜架上长的黄瓜啊，自己家根本就吃不完。这个黄瓜旺季产量大，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古人有办法，就会把黄瓜给腌制起来，做成各种腌菜。这个俄罗斯人，他们就喜欢制作酸黄瓜。我们中国人呢，则喜欢制作酱黄瓜。由于黄瓜有这么多的优点，自然呢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呢，黄瓜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的广泛种植了。你比如晚唐诗人张祜，他在《读取歌》中就写道：“狼去摘黄瓜，狼来收赤枣，狼耕种麻地，金作西社道。”他这首诗呢，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啊，怨妇的角色，在写一首思念夫君的诗。郎君啊，在家的时候去摘黄瓜，去收赤枣，赤枣就是红枣了，赤是红的意思。但是呢，后来郎君离开了家乡，去征战去了。我们知道晚唐的时候，中国是烽火连天，到处都在打仗，农村的这种青壮劳动力呢，都被抽调去从军了。那么由于家里缺少了劳动力，所以当年郎君耕种过的土地，比如桑麻地，因为缺少劳动力打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房子西边的小路了，啊，就是土地都撂荒了。这里体现了这个战争对于农业生产、食物生产的影响。黄瓜我们非常熟悉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有反季节种植，一年四季啊有这个大棚菜，黄瓜都是大棚菜的一个主要品种。那么温室种植的黄瓜是不是当代才有的呢？不是，根据古人的记载呀，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帝京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十月份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向皇宫供应温室产的牡丹，元旦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市香椿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帝京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五千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五千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500文，说明种植的成本是高昂的，上市的价格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你比如清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就记载了当时反季节种植黄瓜的这个昂贵。这个竹枝词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斤。”黄瓜呀，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是反季节种植的，价钱呢堪比人参呢，小小如簪。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温室里种植，但是没有大棚，所以说那个黄瓜长得不是很大啊，小小如簪，就是细细的，像这个发簪一样。但是呢，这么细细的一根小黄瓜，当时就值数斤。 好几两银子才能买一根。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时是核心。啊，就是说这么昂贵的食物，啊，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反季节种植的黄瓜，吃了以后呢又不能长寿，啊，花这个钱干什么呢？这里是对这样一种奢靡之风啊进行了一种批判。今天呢，由于我们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反季节种植的这个蔬菜呢，不仅量大，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亲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可以承受的这样一个价格了。上海的文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本清代的笔记小说，叫做《清代野记》，这里边记录了很多晚清时候发生的这种趣事故事。你比如说这个咸丰啊、光绪啊、同治啊、慈禧啊、很多的这个宫廷的轶事呢，都被记录在内。因此呢，虽然是一个笔记体小说，但是呢，它的这个史料价值啊，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一则这个蠢仆食黄瓜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在这个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外省的举子啊，到北京城里来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啊，参加会试。由于他到的比较早啊，就在北京先住下来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带着这个随行的仆人呢，到这个前门大街去买一些日用品。买完东西以后呢，已经到中午该吃饭了，他就要在前门外啊选个馆子吃午饭。这个举子啊就对这个仆人说啊，说这个北京城啊，这是皇宫所在地啊，不同其他普通的地方。咱们俩人呢要注意，不能让当地人笑话我们不懂规矩。我是主人，你是仆人，咱俩呢不能同桌吃饭啊，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统一结账。但是可有一样啊，你点菜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这里是北京啊，物价贵，你可别乱点菜，这个悠着点。这警告他了。好，两人就分头点菜，在各自的桌上吃饭。结果用餐完毕了，这个举子说结账，这伙计说啊，谢谢您呢，您今天消费了50吊。50吊啊，一吊就是1000文，也就是过去叫一贯钱，50吊就是50000文钱呐，一顿午饭呐。当时这个举子就懵了，这伙计说：“这菜怎么这么贵啊？你们这是黑店吗？”伙计话说：“哪里话来？今天您吃啊，这个饭呢，大概是10吊钱，但是呢，您的仆人点的可都是贵菜呀。”这个举子大怒，马上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怎么回事？不是叮嘱过你了吗？来北京了，不要乱花钱。哎，你怎么还专点贵菜呀？”那仆人很委屈，说：“老爷，您叮嘱过我了，我生怕点了贵菜，所以呢，这个带肉的荤菜我一个也没敢点，我就点了4小盘黄瓜。”举子说：“那这黄瓜多少钱一根呢？”仆人说：“老家的价钱，那最多3文钱一根呗。”伙计说：“3文钱一根，你说的那是夏天黄瓜上市的价格，现在可是正月里面，吃的都是反季节的黄瓜，这1小盘黄瓜价值就是10吊钱啊。”这虽然是个笑话啊，但是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在冬季的时候，北京城里的黄瓜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黄瓜虽然是外来蔬菜啊，但是呢，它由于在我们中部地区啊长期的播种流传，成了大家喜爱的家喻户晓的蔬菜。因此呢，其实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不把它当做一种外来的食品了。明朝的陆荣在《书园杂记》里面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啊，说是这个明景泰二年的时候，他们家呢乔迁新居，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那么在后花园里呢栽种了黄瓜，结果呢到这个黄瓜结果的时候啊，哎，出现了这个奇异的现象，叫1万生5条啊，就是一个黄瓜腕上长了5根黄瓜，而且这5根黄瓜啊瓜背相连啊，长到一块儿去了，像个手掌一样。单根的黄瓜我们常见的，但是这样一种5根黄瓜连在一起的情况啊，现在也不常见。 你要从现代科学界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就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异行为，但是古人不理解啊，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你看，哎呦，我们家乔迁新居，这是喜事吧？哎，结果没想到乔迁新居之后选的这个地方好啊，所以立刻就是产生了祥瑞了，啊，认为这是天降祥瑞，啊，是上苍在暗示你搬这个新址好，将来会发生更美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古人所记载的这个祥瑞之物，特别是食物啊，一般啊都是中国本土的作物，很少有外来作物能被视作是祥瑞之物的。那么明朝人居然把黄瓜视为是祥瑞，说明什么？说明这种蔬菜早已经被中国人所接纳啊，已经被视作是一种本土作物了，所以呢才会把它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黄瓜这种外来作物已经从最初的胡瓜完成了向本土瓜的转型，变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了。这就是黄瓜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蚕豆的故事。蚕豆属于豆科野豌豆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名胡豆、佛豆、罗汉豆。那么为什么蚕豆又叫佛豆呢？佛豆之名啊，始建于宋代。宋人宋琦啊，曾经写过《佛豆赞》并序，他就谈到说，佛豆粒甚大而坚重，农夫不常种，为仆人视以为利，以言字，然后食之，小而所视。这里所说的佛豆啊，就是蚕豆。那么直到清代啊，佛豆这一名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四川、云南，仍然有流传。你比如清雍正《云南通志》就记载说，异部方物略记，佛豆秋种春敛，即蚕豆也。那就是雍正时候的云南的地方志仍然把蚕豆叫做佛豆啊，就说明这个佛豆这个名称从宋代一直流传到了清末。由宋琦的记载可知啊，宋代的蚕豆被叫做佛豆，而且呢他的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蚕豆虽然在宋朝被种植，但是呢种植的范围呢并不广泛，普通的老百姓是不种蚕豆的，只有仆人，也就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才会少量的种植，也就是人们那个时候不把它当粮食，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菜来种植的，所以种植的面积不大。其次呢，蚕豆在宋朝啊主要是被当作零食来食用的，也就是这个宋琦的佛豆赞并序中记载的以盐渍就是以盐水煮熟后食用。这不仅令人联想起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孔乙己的茴香豆就是用盐水加香料煮熟后食用的。由此说明茴香豆的历史啊最早啊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朝。那么蚕豆是怎么进入我们国家来的呢？蚕豆进入我国的历史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认为是在西汉的时候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蚕豆，你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就采信这种说法啊，他认为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得胡豆种归，从西域把这个胡豆带回来的。如果李时珍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蚕豆的传播路线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啊，是它的首要路径。问题在于啊，李时珍所说的胡豆是不是就是后来所说的蚕豆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啊，古人呢凡是从胡地或者从西域传入来的豆类皆可称胡豆，而传入来的豆类呢又不止蚕豆这一种，蚕豆不过是西域所产的豆类作物中的一种而已。那么 张骞所带回来的胡豆种是不是就是单指蚕豆，就成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第二种说法呢，认为是唐代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就是不是张骞那个时候了啊。证据呢，就是在我们新疆吐鲁番唐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或者叫疑似蚕豆的碳化种子啊。如果这个种子能够成立，那么说明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说法呢，认为是宋代的时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那么以上三种说法，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哪一种是对的呢？其实我认为啊，都有其合理性。首先呢，张骞出使西域时间最早，而且确实根据记载，当时从西域带回来不少当地农作物的种子。虽然不能够证明他单带回来的胡豆就是蚕豆，但是你也无法证明它不是，可能他带回来的这些豆子种子里面包含了蚕豆种子的。至于唐代说呢，由于唐王朝实际上是控制了西域地区的，有这个安西都护府，西域呢与中原地区在唐代呢确实有人员物资的交流往来，这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通过这条道路来传播农副产品自然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唐代说也有它的道理。宋代海运发达，当时有许多的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做远洋贸易，甚至呢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比如福建的泉州啊这些地方定居，那么他们也会大规模的带回来一些农作物的种子，那么蚕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自然是更大的啊。我觉得蚕豆传入的争论啊，不在蚕豆本身，而是在一种僵化的或者单一的思维方式上，那就是认为某种外国的农作物品种只能在某一时间由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群人固定的传播过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符合食物传播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古代的农作物的种子的传播是多频次、多波次、多线路的。张骞有可能最初把蚕豆带回了长安，但是呢，是不是当时就会在民间进行大规模的播种、扩散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任务，是汉武帝交给他的夹击匈奴的任务。他回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向皇帝复命，也就是说，张骞是外交家，他不需要考虑我怎么把带回来的农作物种子在全国推广的问题。所以蚕豆即使回到中原地区以后没有大规模推广也很正常。其次呢，蚕豆呢是一种比较偏小众的农作物啊，它不是主食，它即使传入之后它不足以取代小麦、水稻这样的主粮的地位，但是作为蔬菜吧，它又不足以取代主要蔬菜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有它也行没它也行。所以在古代啊，缺乏大规模推广种植它的动力。第三呢，就是从土壤气候条件上来讲啊，北方的土壤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蚕豆，温暖湿润的南方更适合蚕豆的种植。这为什么鲁迅的家乡啊，浙江地区会大规模种植蚕豆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土壤更加适合。但是呢，只有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这次引进呢啊，才实现了蚕豆的大规模引种。因为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合蚕豆的种植。再说蚕豆的名称也能够证明蚕豆的传入是多波次的。古籍中又称蚕豆为胡豆啊，你比如说四川现在出的那个小吃还叫怪味胡豆。胡豆很显然是因为蚕豆来自中亚地区胡人种植的豆子。称佛豆呢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啊，佛教徒在这个进入中原的过程中携带了蚕豆进入内地，并且在寺院周围大量种植， 所以古人可能称它为佛豆。罗汉豆同样是这个原因，因为罗汉本身就是佛教用语，指修行得道的高僧啊。只有蚕豆是它传入之后中国人给它起的本土的名称。为什么中国人把这种豆子叫蚕豆呢？是因为其豆荚的形状类似蚕宝宝啊，形似老蚕，就是快要吐丝的蚕，因此呢人们把它称之为蚕豆。另外呢，它成熟的这个月份呢恰好是蚕要快要吐丝月份，叫蚕月啊。这么两个原因呢，所以中国人给这个外来的食物啊起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称，蚕豆。中国人不仅给它赋予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啊，还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食用蚕豆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油炸，油炸过的蚕豆焦香酥脆，非常好吃，而且呢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很诗意，叫做兰花豆。为什么要叫兰花豆呢？据说是因为蚕豆本身呢个儿比较大，外面还包裹着紧实的豆皮儿，人们为了把蚕豆炸透，那么在炸蚕豆前呢啊会把这个蚕豆皮儿啊用小刀割一个口子，油炸的时候外皮受热就炸开，向外张开，像张开的花瓣一样，所以古人呢啊把它称之为兰花豆。但是关于这种解释啊，我觉得啊比较牵强啊，因为像我还是很喜欢吃兰花豆的，但是我观察过很多油炸的蚕豆，它的这个外皮虽然炸开，但是呢也并不像张开的兰花一样，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个外皮的形状而把它称为兰花豆，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啊。结果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蚕豆开的花啊，蚕豆在结果之前呢是要开花的，我发现蚕豆开的花呢非常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呢开起来是一簇一簇的，很像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啊家里买的那个盆栽的兰花。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蚕豆花的原因类似于兰花，所以人们把蚕豆叫做兰花豆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了，在这里呢求教于方家。除了油炸，蚕豆还可以卤制，用香料卤煮蚕豆。孔乙己最喜欢吃的茴香豆就是卤制的蚕豆，卤好的蚕豆呢又面又香，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那么孔乙己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家乡呢就是蚕豆的主产区，所以呢他在描写家乡的文学作品中呢多次写到家乡的蚕豆。除了小说孔乙己，你比如他在社戏里面还写到了他和小伙伴们去看戏回来的路上啊，去六一公公的田里偷蚕豆，在船上自己用盐和水来煮蚕豆吃。蚕豆的第三种常见的做法就是把蚕豆直接炒了吃，这种清炒蚕豆的做法呀在清朝美食家渊梅的随园食单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就是新摘的蚕豆用腌制的芥菜同炒，他认为味道非常美味。炒蚕豆啊就是要吃一个嫩子，从地里刚摘来的蚕豆直接下锅炒啊，放一点腌芥菜或者放一点辣椒放点蒜米，炒出来啊都非常好吃。中国人对蚕豆的创造性转化呀还体现在蚕豆酱上，最著名的就是四川的郫县豆瓣酱。一般各地做酱啊都是用小麦粉或者黄豆做酱，你比如老北京的甜面酱，全国各地的黄豆酱豆瓣酱啊，唯独四川这个地方的人们呢发明了用蚕豆做酱的方法啊，加入四川的辣椒，堪称是川菜的灵魂呢。我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郫县豆瓣酱，家中常备郫县豆瓣酱。那么在炒肉炒素菜的时候放入一勺蚕豆酱啊，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蚕豆的香味在里面，吃过的人都说好。总之啊，蚕豆虽然是一种外来食物，但是呢经过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掘了它的内在潜力， 对它进行了挖掘和转化，使它成为一种有特色的中国美食。蚕豆虽然有很多的吃法，但是最佳的吃法呢，还是油炸或者卤制出来的，作为下酒小菜。很多古代的文人呢，小酌几杯的时候啊，都喜欢以蚕豆下酒。你比如宋朝诗人舒月祥就在《小酌送春》一诗中说：“春风原竹吐牛来，欲去金钱买不回。莫道樱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青梅。落花流水辞良苑，芳草斜阳上楚台。”老子不嫌闲寂坐，绿荫如屋两三杯。舒月祥他是南宋进士，曾经官拜承之郎。那么后来南宋灭亡以后呢，他就不仕啊，隐居在宁波奉化啊，与几位南宋的遗民啊为友。他的这首诗啊是写于春天啊，他约了几位好友小酌。春风原竹吐牛来，说的就是古代的迎春习俗啊。宋代的时候有立春日打春牛鞭春的习俗。莫道樱花抛白发，是发春光易逝的感慨。樱花呀，是江南春天最美好的时节。抛白发呢，是指他的人生啊已经进入到了暮年，时光无情，不考虑人的感受，总是把人抛下。这里呢是反其道来说，不要说时光无情，忙处抛人，与其发春天易逝的感慨，还不如让我们品尝一下春天的蚕豆和青梅啊。落花流水已经辞别了良苑，这里呢借指宋朝的故国河山。宋朝的故国河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南宋的遗臣，由于国破家亡，他们这些当年的进士探花，如今也成了山野闲人。寂寞就寂寞吧，他们不在乎。既然闲，那就聚集在绿荫下，以天为房，以地为床，就着这蚕豆和青梅推杯换盏，告别春天。作者呀，在这里啊，还是来表达出啊对宋朝的这样一种眷恋和不舍之情。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营养成分，黄瓜和蚕豆它们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外域传入的食物。第二呢，它们都是平民美食。谁还没有在喝酒的时候来过一盘拍黄瓜或者油炸蚕豆呢？这两种美食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帝王将相的餐桌，更是为亿万普通的老百姓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和营养，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瓜豆丝路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那年秋天，黄一梅终于结束了与精英男庄国栋的恋情，重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她决定放弃原本的工作，到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系攻读研究生。而就在她开学报到的第一天，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方协文。他们之间的大学生活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2: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你看这幅画配色挺简单的，但是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喜欢的画家。
2: 哪一位啊？
3: 乔治·莫兰迪。
4: 计算机系的理工男方协文对画展一窍不通，黄一梅给他介绍每幅作品的含义，方协文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5: 默默记下了所有。
6: 对，
3: 你复旦的？
2: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读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3: 啊，是吗？
6: 他完全没有印象。
2: 对，
3: 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2: 我知道，
6: 这是下意识说漏嘴了。
2: 不是，我是说。我听人说过，哎，乔治·莫兰迪是吧？
3: 嗯啊，
5: 嗯，这个表情蛮有意思的。
4: 这天，黄玉梅捡到了一只流浪猫，她正在为安置小猫而发愁时，方协文主动提出帮她收养。
7: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
2: 啊，我没住学校，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6: 去跟房东打招呼，他是去找房东去了，
5: 现租。
4: 为了帮玫瑰安置小猫，方协文半天时间内极限操作，终于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可以养宠物的房子。
6: 他这点也是厉害，
8: 半天时间
6: 租了个房子。
4: 随后方协文带玫瑰来到自己刚刚租的房子，
5: 刚租下的，
9: 空空荡荡。
2: 啊，这屋子前一阵漏水了，家具还有其他东西暂时搬出去了。
3: 啊，
2: 对，都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想拿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的。
3: 哦，我也准备找房子呢，也不会麻烦你太久。
6: 胡，哎，有戏。
4: 在得知玫瑰也有租房的打算后，方学文连夜去找房东，想把自己楼上的房子也一并谈下，甚至不惜卖掉自己全部家当，只为每个月替玫瑰垫付800元房租。
5: 对，他本来生活也比较拮据，
6: 对，
5: 一辆车就卖个200块钱不到。
4: 租下房子后，方协文还细心地把楼上的房间刷成了玫瑰提到过的莫兰迪色系，
3: 很浪漫。
4: 而天真的黄一梅直到二人在一起3年后，才偶然发现方协文偷偷为接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6: 他帮他贴了房租，
2: 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就不住这儿。
3: 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还有什么瞒着我？
2: 我跟你同学打听到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所以我才去应聘的。
3: 这不 我像没谈过恋爱、啊、
2: 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
3: 我太可怕了，方行文，你太可怕了，你要这样，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帮你数钱吧。得
2: 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好多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用码农的笨方法，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
5: 程序员是
2: 会用到一些
5: 思考问题，
2: 小程序啊，小技巧。玫瑰，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了。
4: 而玫瑰似乎在浪漫的圈套之下，二人的感情也渐入佳境。
2: 玫瑰，我真的是，
3: 我困了。
6: 不是。这个时候啊，玫瑰此时此刻的感觉应该就是我还真掉到你的
3: 陷阱里了。
2: 那我下去睡吧。你要不生气了告诉我一下。
7: 我觉得这男孩挺单纯，
3: 丢傻子还真走啊。
2: 我还没怎么了，
3: 到底真傻假傻
2: 啊？我真傻啊，我是真傻，我真傻真傻真真的真傻真，然后发誓我真傻啊。
6: 这个动作特别有意思，最后
5: 抓了那个
9: 耐人寻味。
6: 就是你看他当时他入校的时候，他给他踢箱子，他就压根在黄一梅的这个认知范畴里头，我就压根没把他当成一个事儿。
5: 对对对，
6: 就咱俩见过吗？
7: 没有多看他一眼，
6: 就没有，真的没有正眼看一眼，甚至对吧。
5: 哎，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女生，就是只截止到这里，不考虑婚后生孩子那些控制狂的问题，只截止到刚刚两个人的拥抱，前面所有方协文的这些表现，如果真的被你遇到的话，你们是什么感觉？
3: 可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好浪漫呀，这个人对我特别好呀，但是因为我可能经历过像方协文这样的男朋友，所以我在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用五个字，就是扮猪吃老虎。
5: 比较准确。
3: 就是我曾经在大学里谈过一段恋爱，当时呢就是我们在 KTV 唱歌嘛，很多朋友一起，然后我就想喝西瓜汁，然后服务员就说没有西瓜汁，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就忘了，就没有就没有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那个男生就拿了一杯现榨的西瓜汁摆在我面前，然后等到我很后面才知道他是去外面买了个西瓜，然后切了之后自己榨西瓜给我喝。然后但是当时我的心智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就其实跟黄一梅一样，我就好感动，我就会觉得哇，我说这个人怎么能够
6: 那么用心，
3: 就他做了很多类似于方协文这种事情。然后其实我后面想回想之后，我觉得就是很有心机，但是我当时的那个我就完完全全觉得哇塞，他好爱我呀，就是这种就陷入了里面。
5: 这中间应该是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你吃了什么亏，所以虎特才特别警觉。
6: 分手了吗？肯定是这俩人。
3: 没事，我这个伤害我回头再说吧。就是的确我们也在一起了很多年，就他在追我的那半年和前两年真的是非常好。就是你所有的行为都让你，比如说你回去会给你准备好洗脚水啊，热的，然后就是给你做饭啊，给你洗衣服，就是很温暖，就包括类似于像西瓜汁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这个事情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6: 后来你们俩在一起的两年，他就不停地在种西瓜。
3: 种西瓜。
6: 之所以新田今天在这儿这么说，一定是俩人分开以后他才倒回去知道这些。
5: 对，
6: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我们没有上帝视角，我们不知道他后面会做的那些，他有那些变化，他只是到这儿结束，你会不会接受？你会不会感动？你会不会觉得他只是有心而不是有心机？你这儿现在肯定是不接受，
3: 但是曾经的我就接受了。
6: 如果是你，你接受吗？
2: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爱、啊、必须是爱呀、
6: 啊！哎，一个女孩追不是、啊、不是不应该这么问啊？哎，就是女孩追你的时候，就比如说，哎，
2: 没有女孩追过我呀，
6: 没有吗？
2: 你为什么说这个很伤心的话题？
9: 那你追你女朋友的时候，你会这样心机去设这种浪漫吗？
10: 我觉得我应该会是这种人，嗯，
9: 对，心机男。
2: 没，也没那么
9: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用心男。
10: 但是刚才我看完了之后，我总体感觉啊，我可能出于一个直男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所有的浪漫好像多多少少都掺杂一点设计的成分。嗯，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浪漫
11: 说的是对的。其实我过去几年也一直在琢磨到底什么是浪漫，因为这是个外来词。嗯嗯嗯。我后来想来想去，各种形式啊，气球、烟花、好的旅游，所有的其实浪漫的一个统一特征是超越现实。
12: 嗯，是他一定有刻意的成分。
9: 对，我就觉得完美是陷阱，就是一个男的如果靠近你的时候非常完美，然后你觉得，就我跟你讲，他一定是渣男。就一定是这样子。
12: 我觉得是这样，不能这么绝对，不可持续这件事情你要给自己一个预期。嗯，就未来他如果不这样了，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是重点。
11: 对，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这个租房子的事儿，典型的投资人思维。嗯，投资人他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他的任务就是我此刻在对的时机把一笔钱投进去，我的目的是为了换更大的一笔钱回来，
6: 将来。
11: 对，所以对方行文来讲，只要这个陌生的漂亮女生能接受我，那就是我预期收益。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在此刻超越我现有的能力的极限，
6: 倾尽所有，
11: 借钱卖车，我要赌一把，然后投进去，然后只要换回来，我就满足了。
9: 用一句话说，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11: 对，投资人思维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呢，就是他可能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他有勇气去在关键的时刻做决策，对吧？但他的缺点一定就是他看不上日常的精耕细作换来的均的收益，他是瞧不上的，因为他喜欢那个大的快。
12: 我倒是有一个识人小技巧跟大家分享啊，但仅供参考。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是看他的付出是不是可持续。其实我并不觉得就是他有100块钱、99块钱、99.5都给你这就是好的。因为他真的可以一辈子持续吗？这个不一定啊，有些人可以，就我爸上交了一辈子工资啊，但有些人他不行。所以首先就是你要看他是不是主观富足，如果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在意钱的人，然后他现在当下给你很多很多，你要非常的警惕，因为这个东西不持续。当然不持续不是说你就不要这个男人了，或者是你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
11: 他不一定是坏的。
12: 对对对，但是你就不能有这个预期，你不能预期他婚后还这样。
10: 我觉得他把我骂了。
12: 啊，东哥讲讲。
10: 没有，就是我大学那会儿啊，就是有一次那个暑假，临暑假回去之前呢，我花光了身上，就是最后只剩1块钱，我最后走回学校的，就是学校和我们有一个商场，离得有一段距离，然后我请我现在我是媳妇儿，以前那会儿女朋友嘛，我请她吃了一顿烤串儿，那是我说放假了是吧？但是那会儿还没正式确立关系，然后身上最后只剩下1块钱了，那你说我这不就是那种的，就是主观，哎呀。
6: 就是我没有这个，但是我可以，
10: 对，
6: 就是，
13: 但其实
12: 他不绝对。
6: 刚才洛燕讲的那个，我觉得到这儿就这一段我们看完了这个剧，它是成立的。方启文没有钱，他连一辆自行车他都不舍得买，他每个月花2万多给他倒贴，
12: 有点过了。
6: 对啊，他给他钱，这个是持续的呀，起码这3年，
9: 对，
6: 他是持续性的付出，
11: 还有他的那种服务意识，
6: 对，
11: 也是持续的。所以洛燕讲的那个，不是说你用这个标准一下就能判断出，哦，他是个坏人。
12: 对对对对，
11: 是一种给这个人加了一个参数。
12: 对，
11: 你要注意这个，这个参数将来是可变的，而不是稳定的。
9: 你是可变的。
10: 我最好是可变的。
9: 哎，那你跟你媳妇结婚多久？
10: 我们结婚大概2017年。
9: 哦，那还挺久的。
6: 现在还保证身上只有1块钱吗？
10: 现在可能多那么几块钱。对，
11: 性质没变。
10: 性质没变，
9: 还挺好的。
4: 方协文的别有用心，或许在婚前就有蛛丝马迹。回到他们大学时期，这天在啤酒屋即将打烊时，一对争吵的夫妻引起了黄一梅的注意。男子借着酒劲对妻子大打出手，黄一梅看到后挺身而出， 黄一梅仗义直言，却遭到了男子的不满。
11: 黄一梅是最讨厌这种人的，
13: 没见过，
11: 不拿人当人。
14: 道歉。
9: 那咱们走吧。
14: 哎呦，道歉道歉。
9: 女士，您没事吧？
4: 一把推倒了黄一梅。方琴文见状，英雄救美，对男子大打出手。
14: 哎，小芳，
11: 我林更新是练过的。
14: 小芳，出来，小孙，出来。
15: 这干什么？
14: 哎，别打，
15: 英雄救美。
14: 小芳，别打，过来，算了，
9: 别打
14: 了。小芳，别打了，
13: 弄死你！
4: 混乱之下，方琴文也受了伤，看着因保护自己而受伤。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18: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

0: 首诗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将于8月19日七夕当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好，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祝大家七夕佳节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七夕节呀，我发现了一个

0: 的寓意，哎，俗称中国情人节
1: 啊。我知道啊，这七夕啊源自上古星宿崇拜啊，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汉代兴起的，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说啊，这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每年的七月初七喜鹊搭桥，二人一年一度相会。
2: 这么一看，他俩过七夕还挺难的呀。我们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看看他们二人怎么过七夕。
3: 我太了解了。
4: 你怎么了解？
3: 七夕首先啊，古代的传统节日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4: 什么呀，
3: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4: 故事我也知道啊。
3: 你也熟悉吗？
4: 我当然熟悉了。
3: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4: 说说，
3: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4: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3: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4: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
3: 啊，
4: 牛男我也知道
3: 啊，
4: 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3: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男，等牛郎回家。
4: 织女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3: 你别急呀、
5: 啊！哎呦呵，哎，
3: 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哎、你先回，哎、你踩
5: 我
3: 脚。我
5: 这倒霉媳妇儿把牛给宰了，我。
3: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5: 哎，妹妹你多转头。
3: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
5: 哎呦，我看起来真好笑。
3: 对。
5: 哎呦，我还得吃牛腩，我都那么
3: 你过来，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
4: 啊、
3: 你演的也不对。
4: 怎么不对？
3: 那你
4: 对
3: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4: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
3: 嗯，
4: 织女和牛郎。
3: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4: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3: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
4: 啊、
3: 就好办了。
4: 怎么着，
3: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4: 我肯定演得好啊，
3: 没问题啊，
4: 我了解、啊、
3: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4: 什么桥段？
3: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4: 啊、哦，刚刚开始相会。
3: 对对对，
4: 好啊，
3: 第一次见面、
4: 啊、
3: 这个场景里头一共有仨角色，
4: 嗯，
3: 你演一个我演俩。
4: 哎呦，我嫌你，
3: 我能一人分饰两角。
4: 嫌 你行行，
3: 好不好？
4: 你演俩，
3: 你演这个织女。
4: 我演织女。
3: 我演这个唐三藏和天蓬元帅。
4: 你们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吧？
3: 啊，
4: 你还不如演牛男呢。
3: 就串了，
4: 我给你炖了好不好？什么叫唐三藏都出来了？
3: 那我演谁？
4: 牛郎。
3: 行，我演牛魔王。
4: 牛郎，你非得演西游记是不是？
3: 牛郎，
4: 牛郎，
3: 还有一个老牛。
4: 哎，对，
3: 我一人演俩，
4: 演这两个角色
3: 好不好？
4: 行，我演织女。
3: 哎，在这个演之前呢、哎
4: 啊、
3: 跟大伙儿交代一下、
4: 啊、
3: 这块的剧情是什么。
4: 什么呀？
3: 就是织女啊、
4: 嗯、
3: 是天上的仙女。
4: 仙女。
3: 牛郎呢、
4: 啊、
3: 他们家村儿外头有这么一片湖、
4: 啊、
3: 一片湖。
4: 一片湖干嘛呀？
3: 啊，
4: 一般我们要说湖都是一面湖、
3: 嗯、差不多差不多。
4: 行，
3: 差不多。
4: 什么
3: 像一片湖？
4: 一片湖也行。
3: 一大面湖。
4: 对，可以，
3: 行行，
4: 可以可以可以。
3: 哎，这湖 啊风景秀丽。
4: 哦，
3: 传说这片湖是仙女下蛋的地方、
4: 啊、
3: 天上的仙女。
4: 仙女怎么那么闲的慌呢、嗯，什么叫仙女下蛋的地方？
3: 怎么了？
4: 仙女看，哎，那是片湖，朋友们，咱们下蛋去吧，本儿下一个蛋，然后走了，是不是？留个孽种在这儿是吗？
3: 那叫什么？
4: 下蛋不行啊！
3: 你说
4: 下凡，
3: 仙女下凡，
4: 下凡。
3: 这仙女下凡
4: 啊，
3: 她就喜欢在这个湖里 啊洗澡。
4: 哦，
3: 然后咱们就演呢，这个牛郎和老牛去偷看仙女洗澡。
4: 怎么老牛也偷看我洗澡呢？怎么全都偷看我洗澡啊？
3: 对呀、
4: 啊，
3: 人家故事就这么说的。这个老牛 啊是一个神牛，能说人话。通人性，他先到这个湖里看见仙女洗澡之后、
4: 哦、
3: 回去去村里头给牛郎通风报信。
4: 哦，他先看见的，
3: 明白了吧？
4: 告诉牛郎。
3: 哎、
4: 哦、
3: 咱就演这个，
4: 就演这个桥。
3: 你演这个织女，
4: 我来织女。
3: 仙女下凡洗澡，
4: 没问题，
3: 先从这儿演。
4: 我先试一下。
3: 你演的时候、嗯、你注意
4: 啊
3: 这个故事里说的天上下凡的仙女不是一人来的，
4: 但是
3: 一共七个仙女一起下凡到这个湖里头洗澡，所以你演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个七个仙女一起洗澡的宏大场景表演出来。
4: 我演一个行吗？
3: 不行，咱得遵从故事源。
4: 遵从故事源，你我也不能演七个呀，我还得演七个仙女的宏大场景。
3: 对，
4: 我演七千个仙女洗澡，那是宏大的场景。我演七个仙女，我怎么扑腾也不能兴风作浪吧？
3: 这个你不明白、
4: 啊、
3: 这是为了考验你的演技。你要是演的逼真、
4: 啊、
3: 演的真实、
4: 啊、
3: 大伙儿肯定给你热烈鼓掌。
4: 我试试，
3: 你试一试，考你演技。
4: 七个仙女，
3: 我来这牛。
4: 七个仙女。哇，姐姐快看，那有一片湖是吗？妹妹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你看，我看看，哇，好大一片湖，三姐我要先。

0: 娘七倍，我先去啊！我血液好凉的，快来呀，快来呀，剩下六，快来呀，我来了啊！不痛，不痛，不痛！
1: 村民们，
0: 小妖
1: 快跑吧！湖里有傻子洗澡呢。
0: 怎么了又？什么叫傻子洗澡啊？
1: 太乱了。我都眼晕了，你知道吗？
0: 你让我演七个仙女，我不得给你摘开了眼吗？
1: 这算了算了，这赖我了。
0: 前面还得有个对话。
1: 赖我，赖我，你别演七个了，你就演一个吧。
0: 就是我
1: 让我
0: 说演一个吗？
1: 一个
0: 多累呀、啊！
1: 来，
2: 哇、水可真够凉的啊，姐姐，赶紧洗，一会儿收水费的就来。
1: 先别演那儿，停，离的，你先别演。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我就问你，你见哪姑娘像你那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你见过姑娘洗澡？你告诉我姑娘怎么洗澡？
1: 哎，就这么演吧，
0: 干嘛？
1: 就这么演吧，
0: 对不对？你见过也得说没见过，对不对？
1: 来吧，来，
0: 但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
2: 抓紧时间洗啊！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没事，别不好意思。咱都老姐们儿是不是？一会儿搓完了，
0: 你看够没有啊你？我们这姐儿俩，我们都快洗全套了，我们都差挖机眼了。
1: 不是我，
0: 怎么还乱呢你？
1: 那我干嘛、啊？
0: 赶紧告诉牛郎去啊！
1: 哦，对，
0: 报信儿去啊！
1: 报信儿。
0: 对呀，你别牛跟这傻乐什么呀？
1: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有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什么消息啊这是？
1: 不是那消息，
0: 厕所没纸，你找牛郎干嘛呀？
1: 什么消息、啊？
0: 仙女洗澡的消息。对
1: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0: 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0: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回把我跟村口厕所洗澡是吗？
1: 你说的仙女洗，
0: 我怎么这么不挑地方呢？
1: 那是什么？
0: 湖里。
1: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0: 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有一狐狸在洗澡。狐狸，我告诉你，
0: 别告诉谁，你告诉他，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演的聊斋，
1: 你说
0: 怎么出狐狸了呢？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
1: 别
0: 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1: 你也别着急，
0: 狐狸
1: 里边
0: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啊！那狐不是那个，不是 Fox，
1: 又整
0: 硬了。
1: 你冷静一下
0: 啊！
1: 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0: 主要是我得冷静。
1: 为什么？
0: 哎呀，不生气。
1: 对，哎、这回改他不生气了啊！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0: 你说
1: 我别一人演俩了。
0: 怎么着？
1: 我太乱，我来一个就行了。
0: 本来就是演不了俩，你就别演俩，我来俩。
1: 不生气了，行吗？
0: 对，我演老牛，行吧？
1: 我就光演这牛郎就行了。
0: 你看看我怎么演老牛？
1: 好，
0: 牛都不会演。牛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口厕所没纸了。
1: 你这是报复是吗？
3: 赶快写月子二吧。
1: 别，东北小品少看。
0: 怎么着？
1: 赶紧说正词儿
0: 啊！你许你胡言，不许我胡言。
1: 那你来正经的呀。
0: 正经，牛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1: 哦，
0: 而且是七个仙女，你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1: 那我要偷七件。
0: 闭嘴！你够有野心的，你还偷七个呢？
1: 那我
0: 你养得起吗你？
1: 那我怎么办？
0: 就偷一个呀，就是哥，谢老牛，赶紧走就完了。
1: 谢老牛，
0: 哎、
1: 我走了。
0: 哎，这边怎么谢幕了？怎么这边呢？
1: 哎，仙女去哪儿了？
0: 哎呀，女菩萨，让俺老牛也洗洗吧。
2: 等，
0: 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您看见了吗？
2: 你不走，让我老牛也洗洗吧。
1: 不是你不明白，我这是激动的。
0: 你激动，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是，哪有这样的牛郎的吗？
1: 那我直入主题。
0: 直入主题，赶紧跟我搭讪。
1: 仙女儿你好，我现在要偷走你的一件衣服，然后你跟我咱们回家结婚。
0: 你是个活土匪是不是？
1: 又不行
0: 啊！我凭什么你偷我衣服还跟你结婚？我凭什么呀？
1: 那我怎么着你能才跟我回家呢？
0: 你起码得给我个定情信物吧。
1: 哦，明白了，不就想要定情信物吗？我现在就给你。
0: 好，
1: 我给你。
0: 什么？
1: 两碗炸酱面，
0: 哎、
1: 啪啪！
0: 别说了。
4: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二人过七夕》。
5: 哎，小伙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说你为什么不爱过七夕呢？
4: 这不得花钱吗？
5: 哦，你就想着花钱了。
4: 不是说我想着花钱、我就在想，你说要是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啊。
5: 这好哪儿啊，
4: 这我能省多少钱
5: 啊。不是，你也不能光想着钱啊，你就想想啊，这些情绪价值。
4: 情绪价值那是一方面，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他是怎么表白的。我就看见啊，00后谈恋爱跟咱们的方式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5: 对呀，那要像咱们父母那一代那更不一样了，羞于表达这种事儿，又内敛又羞涩。
4: 是，当年马季和唐杰忠不演过一段相声，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讲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约会的故事。
3: 我去年才结婚。
6: 是吗？
3: 哎，
6: 那我问问你
3: 啊，
6: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3: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6: 和科技人员。
3: 对对对、
6: 不错、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3: 34岁。
6: 合适。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3: 她是四川人。
6: 咱们弟妹她父亲、
3: 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6: 怎么了？
3: 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6: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3: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你叫她阿姨得了。
6: 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像。
3: 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6: 那还差不多。
3: 可以。
6: 她叫什么名字？
3: 她姓甘。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6: 那我叫她甘娘。
3: 嗨，怎么叫这么个名字？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6: 那还差不多。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3: 啊？
6: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3: 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6: 怎么写的？
3: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6: 哎呦
3: 啊，
6: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3: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6: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3: 你怎么知道的？
6: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3: 我约那个地方
6: 啊，
3: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6: 什么地方呢？
3: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6: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3: 对对对，
6: 够瘆人的。这
3: 约他晚上7点见面
6: 啊，
3: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6: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3: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6: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3: 出发之前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6: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3: 你不懂啊。
6: 啊，
3: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6: 哦，
3: 科技人员。
6: 是啊，
3: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6: 你瞧，
3: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让他时髦一点。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6: 对，他还够急的。
3: 哎，
6: 你是怎么打扮呢？
3: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6: 啊，
3: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6: 长头发。
3: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6: 哎呦，
3: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6: 好，带尖的。
3: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6: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3: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6: 啊，
3: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6: 我看你还是用豹子给抱下去得了。
3: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
6: 啊，
3: 对着镜子一照，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出发的时候我提了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6: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3: 不会拉。
6: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3: 不沉，空盒。
6: 摆样子
3: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6: 瞧他这思想。
3: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6: 买花干嘛？
3: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6: 怎么呢？
3: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6: 哦，
3: 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6: 哦，连我都晕了。
3: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6: 啊，
3: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6: 哦，去了。
3: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坏了。
6: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3: 什么呀？
6: 怎么了？
3: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6: 谁给占了？
3: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6: 啊，老太太给占了。
3: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6: 哎， 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0: 啊，
6: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0: 等着他。
6: 哎，
0: 卖完了，
6: 哎，
0: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6: 哎，没听说过
0: 啊，
6: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
6: 等着吧你，
0: 等着吧。
6: 哎，
0: 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
6: 嗯，
0: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6: 得怎么办？
0: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6: 啊
0: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6: 好嘛，
0: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6: 其实啊
0: 啊，
6: 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0: 啊？不行，她受干扰啊。
6: 哎呀，什么可干扰
0: 的？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6: 啊，
0: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6: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
6: 啊，
0: 我一问他，
6: 哦，
0: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儿
6: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0: 我什么呀这是？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6: 啊。
0: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6: 嗯，
0: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6: 嗯，
0: 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6: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儿。
6: 就这个呀？
0: 大娘一听笑了。
6: 哦，
0: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6: 嗯，
0: 我刚才我误会了。
6: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6: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子走了。
6: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
6: 嗯，
0: 小甘来了，
6: 来了。
0: 呵，
6: 接他去吧。
0: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6: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
6: 嚯，
0: 绿色喇叭口裤子，
6: 哎呦，
0: 呵，多漂亮啊！
6: 嗯，
0: 怎么没长鼻子？
6: 嗯，
0: 哦，后脑勺看的是，
6: 对，我说的呢。
0: 我急忙跑过去了，
6: 啊、
0: 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6: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
6: 哎呀，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0: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
6: 哎、
0: 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
6: 嗯，
0: 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6: 这回你可看准喽，
0: 没错了，
6: 哎，
0: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6: 你瞧，
0: 也不怎么回事
6: 啊，
0: 我见着小甘了
6: 啊，
0: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6: 那你太紧张了，
0: 就是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
6: 哦哦，
0: 拿着花也不自然了。
6: 嗯，
0: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6: 是啊。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呀？
6: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你呀、啊，
0: 啊，
6: 赶快献花吧。
0: 对对对，我献花。
6: 嗯，
0: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6: 怎么了？
0: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
6: 谁让你拿他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
6: 啊，
0: 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6: 哦，
0: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6: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0: 他问我
6: 啊，
0: 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
6: 哦，
0: 你正在做什么？
6: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6: 嗯，
0: 你打算怎么办？
6: 哦，
0: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6: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6: 我要是你呀、
0: 啊，啊，
6: 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6: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6: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6: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6: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6: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6: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哦，
6: 怎么样？
0: 解答得太好了。
6: 哎，
0: 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6: 我呀、
0: 啊、
6: 我干嘛呀？
0: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得好啊。
6: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0: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6: 那我问问你
0: 啊，
6: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6: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
6: 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6: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6: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6: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6: 哎，你全是搞对象这套。
0: 你别说啊，
3: 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干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6: 同意了，
3: 他走了。
6: 走了。
3: 小干你别走啊，小干，这干娘，
6: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3: 怎么了？
6: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3: 你这话说的对。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6: 剪了。
3: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6: 好，
3: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做出成绩来，
6: 这就对了。
3: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6: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3: 卖冰棍的老太太。
6: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3: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6: 怎么回事啊？
3: 打开信一看呢，原来是小干写给我的。
6: 还是你那个干娘。
3: 对了，别
6: 怎么写的？
3: 这么写的。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6: 谁呀？
3: 娘。
6: 娘啊，还真够亲的。
3: 7点见面啊，我一看表6:30都过了。那我赶紧去吧。
6: 别着急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3: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6: 现在呢？
3: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6: 行，有进步。
3: 一进景山公园，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6: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3: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6: 有什么特点呢？
3: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6: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3: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6: 真是的。
3: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6: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3: 对，
6: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3: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6: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3: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6: 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3: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6: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3: 你正在做什么？
6: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3: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6: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3: 你打算怎么办？
6: 我打算好好学习。
3: 你最讨厌什么？
6: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3: 你最喜欢什么？
6: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3: 就这么解答。
6: 怎么样？
3: 50不及格。
6: 我怎么不及格呀？
3: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6: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3: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6: 是吗？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3: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
6: 你正在做什么？
3: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6: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3: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6: 你打算怎么办？
3: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6: 你最讨厌什么？
3: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6: 你最喜欢什么？
3: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6: 为什么呢？
3: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6: 她妈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今天是七夕佳节啊，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说是不是爱情啊，它会让人冲昏头脑？
0: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智商为零，脑瓜子有时候就会懵。
1: 那我问问你啊，
0: 嗯，
1: 就你认为爱情和什么有关系？
0: 哦，和感觉有关系？
1: 不对。
0: 和金钱有关系？
1: 不对。
0: 和生活有关系？
1: 不对。
0: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1: 我觉得和迷信有关系。
0: 不是，你得打住啊，这爱情怎么跟迷信有关啊？
1: 首先咱们要说啊，我这个迷信是打引号的。
0: 嗯，
1: 这个很多人啊会有这么种感觉，这个演员我就喜欢那个戴眼镜的。
0: 嗯，
1: 我就觉得戴眼镜的和合拍，我就觉得穿这种衣服的跟我合拍，其实这就是打引号的一个心里的小信念
0: 啊。哦，就像我们歌词唱的“玄之又玄的秘密”。
1: 哎，这跟过去不一样。
0: 嗯，
1: 过去那个封建迷信是我们坚决要抵制的。
0: 那对呀。
1: 哎，过去还有相声作品讽刺的就是这么样的事儿。
0: 哪段啊？
1: 郭荣启和朱向臣就说过一段《婚姻与迷信》。
2: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3: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2: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3: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2: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3: 好嘛，
2: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3: 哦，
2: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3: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2: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
3: 嗯，
2: 挨杠拌嘴。
3: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2: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3: 哎，对了，
2: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
3: 嗯，
2: 老是重男轻女。
3: 哦，
2: 由打哪儿看？
3: 嗯，
2: 样样中中全看得出来呀。
3: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2: 您拿着一漏声说吧。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3: 哦，就分别出来了，
2: 男尊女卑。
3: 嗯，
2: 要生下一个男孩啊，到喜到大喜。
3: 嗯，
2: 生一个女孩到小喜，
3: 有大小之分。
2: 你听说，就是男尊女卑吗？
3: 是。
2: 比如说呀，某一家天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
3: 嗯，
2: 道喜道喜道喜您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的，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您呢，这天里小的，大小的，大方小的，大喜呀，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3: 特别高兴。
2: 这是添个小子。
3: 这姑娘呢？
2: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3: 哦，
2: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关了。大喜小喜，小姑娘。小姑娘
3: 高兴，
2: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行，不干了。
3: 再商量，
2: 满月再商量。
3: 差多大劲？嘿，
2: 就是这个样子。
3: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2: 您听叫这名字，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大方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
3: 都在大字。
2: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3: 哦，
2: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3: 这还尊贵。
2: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格了，
3: 嗯，好了，
2: 小媳妇儿、
3: 嗯、还是没离那小字儿、啊，
2: 离那小字儿，
3: 不，就是
2: 在旧社会的风气，
3: 哎，真是清纯女人。
2: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3: 哦，也有分别，
2: 男的名词就尊贵，
3: 嗯，
2: 女人就清贱。
3: 哦，
2: 啊，别说夫妻啊，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3: 嗯，
2: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叫您从这谁呀、啊、哦，您不认的，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3: 先生
2: 啊，称呼的丈夫先生，
3: 嗯，
2: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3: 哎，
2: 先生
3: 叫先生，
2: 要您从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3: 哎，
2: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3: 不知道
2: 啊，杨老师您同志谁您不认的，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3: 啊、
2: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3: 哎、当家、啊、
2: 当家主事人呢、啊
3: 嗯、
2: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3: 哦，这是男的
2: 先生啊，
3: 嗯，
2: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3: 嗯，
2: 这名词多了，
3: 哦，
2: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3: 嗯，
2: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3: 媳妇儿，
2: 您听往后还有了。
3: 嗯，
2: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知道？还好，就三儿的妈妈嘛。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3: 对、哎、啊，指小孩儿，
2: 指小孩说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3: 哎，
2: 二哥，您同姐谁？妈，这我屋里的，你屋里的嘛玩意儿？
3: 屋里的，
2: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3: 不像话。
2: 您听这个名词，
3: 嗯。
2: 还、啊、这文化呢，
3: 哦，
2: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的，借我姐内姐内，
3: 嗯
2: 啊，还有别的名词，
3: 哦，
2: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的，借我扫坎，这是白话文化，
3: 嗯，
2: 挺可乐，就这个土语，
3: 哦，
2: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3: 嗯，
2: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说，
3: 哦，我说
2: 管他媳妇叫我说，
3: 嗯，
2: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婆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3: 没没没心
2: 啊，
3: 哎，
2: 这媳妇就叫我说了，
3: 此地有这风俗，
2: 是不是这样，
3: 对对
2: 啊，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3: 哎，就是婚姻了，
2: 男尊女卑呀、啊。
3: 嗯
2: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3: 啊、
2: 哦，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3: 哦，
2: 本人全不知道，在闷葫芦罐里了。
3: 嗯
2: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3: 嗯，
2: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放着个偷圆嘴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3: 嗯，
2: 一辈子大事，
3: 哎，
2: 得她心里相中了、
3: 嗯、
2: 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啊、对方人口轻的，
3: 嗯，
2: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3: 哎
2: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3: 也不知道，
2: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
3: 啊、
2: 说媒拉件媒婆、
3: 哦、
2: 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3: 哦，买卖，
2: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3: 嗯，
2: 干嘛呢，要彩礼钱，
3: 嗯，
2: 哎，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3: 哦
2: 啊，要张奶奶，您的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偷烟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了，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3: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2: 先给我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活活宝宝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3: 三百，
2: 大洋300块呀、啊、
3: 呵，
2: 媒婆要还价，
3: 嗯，
2: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你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你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 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就我们大们得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连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打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3: 这
2: 事儿
3: 这样，这叫买卖人口啊！
2: 你这个说价，
3: 哎，
2: 买卖婚姻，
3: 不错不错
2: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的多少迷信的事情？
3: 哦，迷信，
2: 迷信太多了，
3: 嗯，
2: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3: 这叫合婚的，
2: 嗯，合婚嫁娶吗？
3: 哎，
2: 合八字，合属相，
3: 嗯，
2: 啊，合岁数，三合，反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3: 嗯，
2: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3: 不张浪费，
2: 花红彩票，
3: 嗯，
2: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3: 嗯，
2: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3: 这干嘛呀？
2: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3: 哦，招待亲友。
2: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3: 嗯。
2: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呀、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嗯。算计这么好，
3: 得省钱。
2: 讲究头水叫的新开点。
3: 嗯。
2: 头宿亮调，啊，还有小孩啊围内轿子转。唱歌，
3: 这叫什么？
2: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3: 哦，童子转轿。
2: 还有吹鼓手。
3: 嗯
2: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3: 哦，
2: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宴茶。
3: 哦，
2: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3: 那行了
2: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3: 嗯
2: 嗯，比如说亲友要多也好。
3: 嗯，
2: 您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布帘幔递喜包过去。
3: 嗯，
2: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洗牌子。
3: 哎，
2: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3: 嗯，
2: 啊，10岁上下。
3: 哦，
2: 围着轿子这一圈，我想想啊，
3: 你瞧这个
2: 童子转轿，个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3: 是啊，
2: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3: 哦，
2: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嗯。哎哎。这叫怎么一转呢？这叫，这叫怎么一转？
3: 嗯
2: 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呢。
3: 哦，耍一耍。
2: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3: 嗯，
2: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8圈牌呀、啊，没开壶，不单没开壶，竟往外包。
3: 好、啊，
2: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一唱，我炸了4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吃席吧，几位啊。有一万水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3: 嗯，
2: 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吧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的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他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他们几位唱的嘛呀？他们几位唱的好指的了，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你唱的唱那玩意儿嘛，
3: 太不知道，哎呀哎呀，
2: 就那几个字儿来回绕。
3: 哦，
2: 唱到天亮发酵了。
3: 嗯，
2: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3: 准时发酵。
2: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3: 嗯，
2: 还跟一个人。
3: 哦，
2: 有的亲友多跟2个人。
3: 干嘛呀？
2: 抱公鸡背凉席儿。
3: 不错，有这个。
2: 干净这风俗吗？
3: 有有有。
2: 啊、嗯，这位找吉星画啊。
3: 哦，什么吉星画？
2: 给公鸡呢找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3: 哦，这凉席呢？
2: 这凉席找不着吉星画。
3: 哦，
2: 你们这天津啊，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3: 嗯，
2: 全不知道这凉席找什么吉星画，挨不上。
3: 哦，
2: 以前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 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合格呀。
3: 嗯，
2: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
3: 是
2: 吉祥话不吉祥话的没关系。
3: 嗯，
2: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3: 也带着。
2: 后来我给琢磨吉祥话，这不吉祥了。
3: 怎么？
2: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3: 完了
2: 不吉祥了。这个
3: 真不行，这
2: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3: 嗯，
2: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3: 是
2: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3: 嗯，
2: 临时雇个人也成。
3: 哦，雇一小孩
2: 啊，有的那个打直似的那个小孩
3: 打小棍儿。
2: 哎，这一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3: 嗯，
2: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3: 打他干嘛呀？
2: 得让他叫啊。
3: 哦，
2: 找这吉祥话，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的将来得阔。
3: 哦，
2: 多迷信呢。
3: 嗯，
2: 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3: 对，
2: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3: 所以啊，
2: 鸡一叫男的就阔。
3: 嗯，
2: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嗯，
3: 好话，
2: 好几十笼啊，那
3: 天天得多少鸡叫。
2: 迷信啊，
3: 真是迷信
2: 啊。到女家那头，哎，打还得有规矩。
3: 有什么规矩？
2: 吹三通打三通。
3: 嗯
2: 啊，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儿吹着，他这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3: 哦，
2: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
3: 嗯
2: 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包公鸡背凉席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
3: 嗯，
2: 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3: 嗯，
2: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3: 哦，
2: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3: 嗯，
2: 大锣吹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3: 哎，
2: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子哪儿去了？打鸡子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洗米给钱拿，跟我有过节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儿。
3: 啊，
2: 这就行了。
3: 哎，
2: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冲，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点足了劲啊，啪啪，把这鸡打的。
3: 三十点要鸡的命了，
2: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祥话，
3: 受了受了，
2: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3: 哎，
2: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娶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3: 哦，那叫避姓
2: 啊，避避姑娘之姓。
3: 哎，
2: 还得来挂鞭。
3: 哦，蹦蹦煞神
2: 啊。这不是多迷信呢。
3: 嗯，
2: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3: 哎，谁也没看见。
2: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3: 不知道。
2: 来挂鞭这么一帮，帮完之后掐轿心啊，轿心掐起来到喜房，感觉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3: 怎么的？
2: 过去两个人没见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3: 打架呀，
2: 啊，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3: 啊啊，
2: 感觉这新郎拿一沾弓三支箭。
3: 哦，
2: 先远帘，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3: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着格。
2: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3: 哎，
2: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3: 嗯，
2: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儿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儿的。
3: 好，好棍儿。
2: 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3: 哎，射不死人。
2: 怎么射不死啊？
3: 横杆没有箭头。
2: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3: 哎，反正也够劲。
2: 把新娘搀下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3: 嗯，
2: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3: 也是吉祥话。
2: 卖火盆，有一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3: 这叫什么？
2: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烫。
3: 嘿，
2: 多迷信！
3: 真迷信！
2: 他那倒酒起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烫，就破。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3: 哦，也得给钱。
2: 那当然啦。
3: 嗯，
2: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盅酒。
3: 嗯，
2: 新娘一卖，那火苗轰一起就完。
3: 嗯，
2: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3: 哦，
2: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一卖，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全倒里了。火苗子一起3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3: 哎呀，
2: 哎，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啊，
3: 多危险啊！
2: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3: 嗯，
2: 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这多悬呐！你火的受得了？
3: 这闹火灾怎么办
2: 啊？回来的亲友都迷闹喜房，
3: 哦，那喜
2: 太不讲理喽。
3: 嗯，
2: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3: 哎呀，
2: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什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摔这么一炕，
3: 嗯，
2: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儿，弄包胡椒面儿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是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儿干嘛？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儿打地喷呢。
3: 嗯，
2: 亲友倒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3: 哦，
2: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3: 哦，避暑星。
2: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3: 嗯，
2: 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挨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你们属嘛的，挨个挨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哎，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记，进去老鼠，别乱蹦啊！
3: 不错。
2: 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去去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3: 嗯，
2: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挤。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熟脸，刚才你挤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挤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了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哦，属黄鱼，行啊，牛边走，进去吧。啊，
3: 这老太太糊涂了，
2: 再晚不色啊，还一全个人捂被窝。
3: 什么叫全个人？
2: 这全个人啊，
3: 啊，
2: 这人得有丈夫，
3: 哦，
2: 得有公婆，有儿女，
3: 哦，人权。
2: 哎，人权这名字叫全个人。
3: 哦，
2: 嗯，他只得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3: 嗯，
2: 在捂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3: 干嘛呼风唤雨啊，
2: 撒豆成兵啊，
3: 没听说过，
2: 反正是即兴话吧。
3: 喜歌，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7: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 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丝绸之路是何时出现的？它又为何因丝绸而得名？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沙马王堆与丝绸之路又有什么渊源？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一集，探秘马王堆，肃杀单衣。

0: 是一条属于梦想家、探险家的路，这是一条已经行走了2000多年的茫茫古道，这是一条连接欧亚、融汇东西方文明的神奇之路，这就是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没有隐没住这条长长的古道，因为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世界认识了我们柔软的中国丝绸，认识了我们深厚的中华文化，认识了我们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那么，丝绸之路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它又为何因丝绸而得名？到底谁是踏上丝路的第一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沙马王堆与丝绸之路又有什么特殊的渊源？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一集《探秘马王堆素纱单衣》。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谁第一个踏上丝绸之路的呢？肯定很多人会说，这个太简单了，不就是张骞吗？确实啊，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来到了大夏，也就是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到了这里以后，他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他发现了这里有中国的蜀部和琼族藏，就是这个蜀部和琼族藏，说明呢，早在张骞之前，民间肯定已经有商人在这条古老的商道上来来往往做生意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都认为张骞是走丝绸之路的第一人呢？准确的说，他是出使西域的第一个官方使者。第二个问题，丝绸之路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既然第一个走丝绸之路的人是谁都说不清楚，那么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似乎更加没有答案了。但是从考古资料中显示，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中间发现了来自于战国时期的中国织锦和刺绣。那么张骞出使西域是公元前2世纪，而这一批丝绸文物是公元前3到5世纪。那么一下子就把丝绸之路的时间往前推了几百年。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丝绸之路究竟存在了多少年，不过丝绸之路这四个字的出现很明确，没有2000多年。到底多少年呢？只有100多年。在1877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并在地图上做了标注。他把从公元前114年到127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名字一经提出，很快得到了东西方学者的认可，而且不断地被后人延长拓展。第三个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这条古老的商道被

0: 爱教活动的成功，他向汉武帝申请了一大批物资。什么物资呢？根据史料记载，即金币、帛值数千巨万。这里的帛啊，指的就是丝绸。这是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在丝绸之路上出现的大批量的丝绸。这九个字啊很有价值，我想这里面透露出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当时汉朝的国力强盛，国库啊充盈。第二，西域各国啊喜欢丝绸，因为他们没有丝绸也不会生产丝绸，张贴的这次外交活动最后啊是成功的，从此凿孔西域被写入了历史，这条连通中西的商道被开辟了出来，丝绸也成了这些商道上最好的外交礼品，最受欢迎的商品。那张骞带去的丝绸究竟长成什么样呢？可惜啊，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同一时期的丝绸文物来体会一下汉代丝绸究竟达到了什么样子的水平，想象一下汉代丝绸究竟长成什么样。大家可能听过汉代有一件丝绸国宝，可以塞进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有的观众可能已经猜到了，这就是全世界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叫素纱单衣。在1976年，我国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一号墓中发现了素纱单衣。素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丝绸织物，它的特点是单色、方孔、轻盈，是一种平稳之物。那素纱单衣有多重呢？这件衣服啊只有49克，它的袖口和领口的边是用龙圈锦做的，如果把袖口领口的边去掉，那只剩下25克了。我现在拿了一个火柴盒，它里面放的就是素纱单衣素纱的复制品。这就是素纱单衣上面的素纱的复制品，我拿在手上感觉真的是薄如蝉翼，举之若鹜，仿佛就是一层烟雾。如果把它叠起来放在书上，书上的每一个小字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素纱单衣会如此轻薄呢？因为经过测定啊，这件衣服上单根丝的纤度啊只有 10.2 到 11.3 丹尼尔，而我们今天的丝绸单根丝的纤度一般是20个丹尼尔。这里的丹尼尔是表示丝纤维粗细的一个计量单位，丹尼尔越小丝呢就越细，10个丹尼尔左右的丝，如果这算一下就是1000米长的丝，称称重量的话就是1克重。那么这么细的丝哪比头发丝还要细啊。
1: 轻薄的素纱让世界叹为观止，不过马王堆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而是打开了一座汉代的丝绸宝库。据统计，长沙马王堆汉墓共出土了500多件织造精湛、图案秀美的丝织衣物，尤其在辛追夫人的一号墓中发现了15件相当完整的丝绸袍子、裙子、鞋子、袜子、手套，还有46卷纱、绮、罗、绢、锦。
0: 我认为

0: 马王对辛追夫人一号墓出土的丝绸，完全不亚于一场现代的时装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材料上看，材质精良。这些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的原材料都是100%的家产土的丝，这说明汉代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蚕的人工饲养技术。第二，色彩丰富。你猜猜马王堆中间出土的丝绸总共有多少种颜色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有36种，既有矿物染料，也有植物染料，不仅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金黄、银灰、黑色、粉白。这些色彩保存了2000多年啊，有些依然是鲜艳如初。第三点，这些面料的织法而是多种多样，并不是一种织法，而是有平纹的、弦纹的、绞金的，还有的是提花起龙的。第四点，彩色印花，这一点啊，也是我要详细给大家说一说的。马王堆还出土了著名的印花覆彩砂和金银印花砂，这是至今为止全世界出土的最早的丝绸印花之物，很了不起。因为印花覆彩砂，简单的说啊，就是先印花再手绘。那么金银印花砂呢，就是带有金色、银色的套白印花。那么什么是套白印花呢？简单说啊，就是准备几个图章，挨个盖在丝绸上面。不过定位一定要准，所以这个套白印花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的最早的技术源头。第五，手工刺绣。在马王堆出土的丝绸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刺绣之物，刺绣的花纹也让人们是眼花缭乱，中间有沉银绣、长寿绣、杏奇绣等等。辛追夫人的衣柜让我们大开眼界，所以这一点都不亚于一场现代的时装秀。虽然在实践上马王堆在前，张骞凿孔西游在后，空间上马王堆也不在丝绸之路上，那为什么我还要举马王堆辛追夫人的例子呢？因为辛追夫人过世后大约50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了解了马王堆这个汉代丝绸的坐标点，我们就可以想象在丝绸之路的早期我们中国丝绸的大致的面貌。了解了马王堆丝绸的品种多样、工艺精良，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丝绸能够在丝绸之路上最受欢迎。张骞凿孔西游以后啊，大概过了50年，汉宣帝年代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丝绸纺织的高手，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他被大家称呼为陈宝光妻。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啊，陈宝光妻有一门绝技，他可以织出一种特别高级的丝绸，叫做散花绫。书中记载的是这样的：机用120镊，60日成一匹，匹值1000。这是专家复制的织机的简易图，图上的织机呢只有16镊， 而陈宝光器用的是120年。这个镊啊，就是下面有木钉的踏板，一个踏板对应的是一个提花程序。这个时候不仅手上面要操作，脚上也要操作，而且就好像是弹钢琴一样。这个钢琴啊，有120个琴键，别小看这个120个琴键，你家的钢琴啊，一般只有88个琴键。而且陈宝光器在织的时候，一个也不能错的，错了一个键，一个程序就错了，花型啊就全部变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中国的提花织机啊已经非常复杂了。那具体的散花翎长成什么样呢？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在唐诗中间，我找到了几首描写翎的诗句，比如白居易在《辽翎》中写道：“应时天坛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个翎就像明月之前从山上挂下来的瀑布清泉，你想想这个画面是不是美啊？还有一句更是把翎写的是天上有地上无，一彩奇纹相影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就是说正面看侧面看，开出来的丝绸的花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当时散花翎是远近闻名，大家争相抢购，成为名牌的畅销品。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早期汉代的提花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回到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丝绸之路以丝绸冠名？为什么丝绸能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品？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我总结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丝绸的性质特别。丝绸啊，自美自贵自柔，它分量特别轻，价值呢又特别高，而且还容易保存，方便在陆路上面运输。正因为这个特点，就给商人啊带来了高额利润，所以啊就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第二，丝绸啊它是货币，而且还是国际货币。哎，此话怎讲呢？我们来看货币的币在《说文解字》中间它是怎么来解释的。说这个币啊是帛也，也就是说货币的币本身就是丝绸的意思。在丝绸之路上，粮食啊它可以腐烂，一些小的国家呢它的政权更迭啊就很快，一夜之间可能货币就一文不值了。但是这个时候啊，一批批的丝绸啊就如同今天的黄金一样，就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翻翻历史啊，我们可以发现用丝绸充当货币的例子可谓是数不胜数。比如我们熟悉的唐玄奘西行取经，在7世纪20年代，玄奘到了高昌国，高昌国的国王叫屈文泰，就资助给他返回的路费。高昌国的国王给了玄奘什么呢？他不单单是给了钱，还给了30套的法服，配色数十件，黄金100两，银钱3万，另外还有翎和绢等丝织物500片。显然这个500片丝绸啊不是给玄奘做衣服穿的，而是路费。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生产技术垄断。丝绸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这是世界公认的。其实西方对中国最早的称呼啊，它不是叫 China， 而是叫什么呢？ Salius。 这个塞里斯啊，在希腊语中就是丝绸之国的意思。那么欧洲人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丝绸的呢？他们第一次看到的丝绸是一块面料，一件衣服，都不是，而是一件武器。哎，这个丝绸怎么能够成为武器呢？根据记载啊，在公元前53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卡兰战役。这一年啊，古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为了和卡萨彭贝争夺个人荣誉，意气用事，率领军队出征埃西国。在与埃西的这场战争中间，2万多名罗马士兵阵亡，1万多名被俘。克拉苏本人也被捕后自杀身亡。那么所向披靡的罗马军队怎么就不堪一击了呢？原来两国军队在交战的最关键的时候，埃西人突然亮出了旗阵，霎时间一大批鲜艳夺目的旗帜轮番挥舞，在明晃晃的太阳光下，吃的罗马士兵是完全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还怎么打仗呢？于是啊，罗马人就闭着眼成了埃西人的刀下鬼尖下球。据西方史学家考证，那些鲜艳赤目的旗帜就是丝绸制成的，这就是古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丝绸的场景。在罗马，中国丝绸还有一个形象代言人，而且还没有付过代言费，他是谁呢？他还是个名人，他就是著名的凯撒大帝。有一次啊，凯撒大帝第一次穿了一件丝绸的长袍去看戏，结果呢，这件皇帝的新衣引起了贵族们的一层骚动，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华美精致的袍子啊。贵族们都没有心思看戏了，都在欣赏这件皇帝的新衣。凯撒引领了这股丝绸风，在罗马是越演越烈。可是罗马本身并不采丝绸啊，而是要从千里迢迢的中国进口，所以丝绸就价格猛涨，高到什么程度呢？一磅生丝价值12两黄金，也就是说丝绸和黄金是差不多价格，几乎等价。那么这么贵的丝绸再有钱也用不起啊。哎，关于这一点啊，西方人还是蛮聪明的，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降低成本。什么办法呢？他们把中国来的丝绸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开，然后啊再制成更轻更薄更透明的织物。但即使如此也是治标不治本呀，罗马人的钱还是哗啦哗啦的往外流。罗马的著名学者老普林尼曾经计算过，每年至少有1亿的塞斯塔钱，这个塞斯塔钱是当时的罗马货币，1亿的塞斯塔钱就相当于10万盎司的黄金。关键是这10万盎司的黄金全是贸易逆差。那么究竟谁赚到了这笔钱呢？它主要进了埃及、波斯 这些中间商的口袋。这么个花法，罗马帝国再强大也经不起这样的花费啊。所以罗马皇帝坐不住了，对内他接二连三颁布禁令啊，对外呢，罗马也发动了几场战争，希望打破丝绸之路上安歇波斯这些中间商对丝绸的垄断。但是打仗的结果是双方互有胜负，仍然是治标不治本。那怎么办呢？于是罗马皇帝就在想，哎，如果我们有一天啊，把中国的粘霜养蚕技术学会了，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到中国去买了呀。
1: 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而在大英博物馆数百万件的藏品中，有一件是来自于中国的珍贵文物。这是一块大小和普通电脑键盘差不太多的破旧木板，它于1900年在新疆和田地区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被发现。那么这块看着毫不起眼、来自丝绸之路古遗址的木板，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丝绸传奇呢？
0: 古时候，在今天的新疆和田地区，有一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名字啊叫做瞿沙丹拿国。一开始，这里的老百姓并不会沾霜养蚕，但是他们听说啊，东北的邻国掌握了沾霜养蚕技术，于是啊，他们就派出使者去邻国学习。谁知道东国的皇帝不愿意把这个技术外传，不但拒绝了使者，还专门下了命令要加强对边关的管理，禁止任何人把蚕种偷偷的带出国。这样瞿沙丹拿国的国王就碰了一个钉子，但是他呢又不想放弃这件事，于是啊，他只能想别的办法。怎么办呢？首先国王啊就放低姿态，准备了一份特别大的礼物，让使者恭恭敬敬地把礼物敬献给东国的国王，而且请求把公主嫁到瞿沙丹拿国去。第二步呢，迎亲的使者啊面见东国的公主，首先呢就夸他们的公主颜值高能干，他们的国家呢又如何如何的富有，而且家里面一切都准备就绪，公主嫁过去可以像在自己国家一样生活。公主听了这些话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就问，真的吗？我真的能够像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一样吗？使者就点了点头。突然呢，他若有所思，话锋一转，他就说，嗯，我们国家什么都好，就是少一样东西。公主啊就急忙问，少什么啊？使者说啊，丝绸。如果你想穿丝绸用丝绸，就要自己带哦。这个时候使者还特意提醒公主，哪怕你带再多的丝绸，也有始终穿完的那一天啊。东国的公主一听傻眼了，这可如何是好呢？我一个堂堂的公主，难道结了婚以后就要穿粗布麻衣吗？没过几天，公主啊就出嫁了。送亲的队伍啊浩浩荡荡来到了边关，即使是高贵的公主，边防的军士啊也得按国王的命令将所有的行李一一检查才可以放行。出关的时候，公主啊也走了下来，两手空空，一切都很正常。终于啊出关了，也很快到达了瞿沙丹拿国。 国王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仪式上，公主啊就脱下戴在头上的帽子，从帽子中取出了两样东西，亲自交给了国王，说这是我带给新子民的礼物。你呀，猜得没错，这两样东西正是徐沙丹拿国王梦寐以求的蚕种和桑子。从此徐沙丹拿国也开始种桑养蚕烧食之仇，公主呢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的确，直到今天为止，侯田地区依然是新疆最重要的丝绸产地，有丝路捐都的美称。你看，这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木板画记载的就是上面的这个故事。画面的最中间啊，就是传世公主本人戴着一个硕大的精美的头冠，一看就是整个画面的焦点。左边呢有一个女仆，动作就非常的夸张，她伸出手指着说，你们看，快看快看，秘密啊就藏在这个头冠里。在公主和女仆的中间有一个篮子，篮子里堆满了蚕茧。在画面的最右边，另外一个女仆啊也正在拿着纺织工具辛勤的织绸。欧洲真正获得蚕桑技术啊，大约是在传世公主嫁到侯田地区一个半世纪后，她也很有传奇色彩。到了公元553年到554年，半暂停的皇帝查士丁尼接待了两个僧侣，他们从沾桑养蚕比较发达的侯田地区带去了蚕种。两位僧侣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蚕种和桑子藏在了他们精心制作的竹手杖里，再偷偷地带到了罗马。这个办法和传世公主把蚕种藏在帽子里简直是异曲同工。一开始啊，我也觉得这两个故事很真实，但是随着对丝绸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产生了一个怀疑，开始怀疑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我怀疑的理由呢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距离问题，从中原到欧洲有上万公里的路程，从蚕的生命周期，从蚕到蛹再到蛾，然后生出下一代蚕种，最少一年要孵化一次。我们暂时不说东国到底是不是中国，那么就侯田到欧洲也有几千公里的路啊，僧侣带了蚕种步行这么远的距离，估计啊人还没到，蚕已经变成蛾飞走了。第二个问题，蚕是公主把蚕种藏在帽子里，僧侣将蚕种放在手杖里，大家想一想，帽子和手杖里能放多少蚕种呢？是成百上千，好像听起来很多，但对于蚕桑产业的发展来说，这一点就太少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蚕种到了第二代就必须杂交，如果三年之内一直都是近亲繁殖，会导致蚕种越来越差，最终三亡。第三点，沾桑养蚕烧丝织绸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即使前面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做到了，蚕种到了西方，当地有成片的桑树吗？有懂沾桑养蚕的技术人员吗？丝绸产业的转移从 养蚕、烧丝、织绸，再到印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因此啊，我认为中国的蚕桑养蚕技术一定是一步一步、一站一站、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向西传播的。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600年后，再传到了欧洲。今天啊，我展示的是素纱单衣，那有没有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丝绸国宝呢？下一集啊，我要为你解密一件从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丝绸国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互补。下次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5: Authorized by S. Blumel,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8: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工作日的第一天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克凡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正式的黄金时刻的内容之前啊，我们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客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如果您这个以前就使用过数字电台，那您应该知道啊，这个非常的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信号也是非常的清晰和稳定啊。那如果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呢，咱也还不需要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只需要在这个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顾名思义，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那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啊，就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广播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像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5啊，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了啊，那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又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啊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您平时没注意啊，以前呢咱们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啊，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如果您的车年纪没有超过20岁啊，应该都会有啊，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来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您去做额外的事情，也不需要您花额外的钱，我们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

0: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会准时为各位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大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730038，与柯凡啊，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是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快乐。独乐了不如众乐了，是吧？不仅仅局限于咱们在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了解到的这个新闻内容啊，没有聊到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有趣的事儿，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啊，依旧是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近20%澳洲人相信工党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联邦财长 Jim 则表示，他当前更关心打击通胀，而不是参加人气竞赛。在东京出席商业论坛的 Jim 表示，澳洲家庭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容忽视，但政府不会根据每周民调施政。民众承受压力时，这种情况反映在民调中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民调来证明民众正在承受压力，而这也会在政治上体现出来。民调显示 ，Jim 的净好感度在一个月内是下跌9个点，降至-23%的历史新低，而澳洲总理埃伯年的评分也是下跌了10个点，降至-27%。将经济管理列为关注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也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认为联盟党最有能力的比例则为29%。这项民调发布前的一周，通胀率升至4%。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现金利率至4.6%。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并计划在年底前发布的预算更新中加入一项新方案。他说，预算政策并非当前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政府会继续协助抗击通胀。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在8月份的8份预算当中及预算更新中时确定了总额1800亿澳元的节省空间。

下面一条消息，计划长期出国的咱们澳洲老年人要必须留意一项数周前生效的重大调整，那就是部分人士的养老金付款将被削减。新规是于9月20日实施，继影响这天之后离开澳洲的人，也适用于目前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养老金领取者。全额年龄的养老金付款分为三个部分，单身人士每2周可领取1237.7澳元。

元的固定费用，伴侣双方则每人可领取933澳元的固定费用，而单身人士的养老金基本金额为每两周1135.4，能源补贴为14.1澳元，一般养老金补贴为88.2澳元。一般补贴整合了过去分开的多项补助，包括药品、电话、互联网及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补贴，而伴侣双方每人每两周领取855.9澳元的基本养老金，另有10.6澳元能源补贴和66.5澳元的一般补贴。而对于9月20日之后身处海外的咱们的澳洲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全额养老金补贴仍会发放12周，比此前多出6周，但期限一过，补贴就会完全停止。在旧的规定下，金额较低的基本补贴则是会无限期的继续发放，而9月20日前已经离境的养老金领取者，或在这一天离境且离境超过12周的人，则会完全失去这项补贴。那么海外居民无法继续领取任何补贴，这也会导致单身人士及伴侣适用的经济状况审查最高门槛低于澳洲居民。对于伴侣而言，收入测试门槛每两周合计减少52.5澳元，单身人士则是减少32.5澳元。海外来源的收入和资产会与澳洲境内的收入和资产合并计算，并按照正常的经济状况审查规则处理。一些领取澳洲养老金的海外居住者可能会忘记向 Centrelink 来申报您的海外收入和资产。随着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改善，那各位被查出的风险也在持续上升。那么请您记得，回访澳洲时，如果迎接你的是澳洲联邦警察，那可能不会是你预想中的欢迎方式。

下面一条来自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澳洲政府正在严查外国投资者囤积控制房产或地块的行为，最高可以处超过1亿澳元的罚款。目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已经处罚了2名违规的海外投资者，并威胁要强制出售他们的土地。墨尔本外围的2块土地近10年没有任何开发，这违反了海外投资者买地时必须在地块上进行建设的关键条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业主一时疏忽，因为他们知道地价持续的不断上涨，持有土地将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法官指出，类似违规行为的罚款理论上可以达到上亿澳元。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自1927年设立以来，维州墨尔本富斯克瑞选区便一直是由工党所稳稳持有，但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该选区的首选得票率是已经超越了工党。该民调由绿党委托开展于9月22日至10月1日进行的调查，是访问了1000名富斯克瑞选民。一国党首选得票率为 28.6%， 以微弱优势是历史上百年首次领先工党的 27.5%。 该结果与工党过去在当地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维州选举中，工党曾在富斯克瑞选区拿下了 43.1% 的绝对首选得票率。如果正式投票也出现同样结果，工党的首选票将在短短4年内是下跌了 15.6%。按这项民调，自由党支持率 15.1%， 绿党 14.9%， 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合计 13.9%。 富斯克瑞选区于1927年设立，此后一直是由工党稳稳所持有，也是工党在墨尔本西部的传统票仓。2022年选举中，2018年首次当选的工党议员凯蒂·浩是获得了 43.1% 的首选票。一国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是 Alexan Lopez， 一名财务主管，而根据他的候选人简介，他在运输和物流、制造、回收、自动化及商业地产管理等领域是工作了30多年。

现任绿党党魁 David 是警告称，美国呢希望以澳洲为基地来开打下一场战争。现在的澳美同盟已严重背叛了澳洲的利益。在前任领袖 Walters 因健康问题辞职后，绿党上周举行了一场临时党魁竞选，而 David 是赢得了绿党党魁职位。他在接受 Newsweek 独家采访时表示，澳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意味着澳洲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成为首要被攻击目标。他说，澳洲位于地球上地缘政治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澳洲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基地，但允许美国在澳洲部队部署和军事资产，包括驻扎在达尔文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此外，澳洲和美国也在整个大陆共同运营10多个国防设施。他说，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政府不惜巨资在珀斯外海为他们建造核潜艇基地的原因，因为美国想以澳洲为基地发动下一场战争。他还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例说，在与伊朗及其代理势力不断升级的冲突当中，美国基地只会让这些盟友陷入到危险当中。而对于澳洲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戴维表示，澳洲应该为自身的实际利益来采取实际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六的凌晨两点左右，在这个咱们维州的阿拉瓦塔是发生了一场4.8级的地震。那么距离震中最近的居民表示呢，最先听到的是一声巨响，这种现象只会在地震震中区出现，因为地震能量会在那里抵达地表。那么强烈震动期间，窗户和房屋是不停作响，树木也来回摇摆。主震过后是在一天时间内发生了有数百次余震，但大多数震级太小，是没有办法被人类所感受到的。截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余震为3.1级，在发生主震后不到1小时内。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呢，最后再关注一下咱们澳洲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一个大型风暴系统是将于未来几天是穿过昆州，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而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风雨灾害。昆州的湿季开局出现有所延迟，而澳洲气象局表示，昆州东南部地区本周预计会出现来势强劲的雷暴，而部分雷暴可能会伴随着破坏性大风、暴雨以及冰雹。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 Angus 在今天表示，周二昆州东南部大片地区将迎来风暴天气。他还表示，整个九月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最频繁、最猛烈的雷暴天气。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地呢，人口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来势相当强劲的雷暴。他还警告，明天的雷暴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大风、强降雨或大型冰雹，形成时会相当的猛烈。周二过后，随着系统继续向北移动，昆州部分地区风暴风险仍会持续，而澳洲其他地区预计不会出现以雷暴天气为主的天气。不过在维州和新州，周二会迎来冷风并伴有少量降雨。维州部分地区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新的降雨可能会给维州的部分地区带来洪水风险。本周初，澳洲中部和西澳大部分地区天气稳定且干燥，在本周四则预计会形成一个湿润的天气系统。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时，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好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这个我们的国内新闻部分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3分了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下半场太着急了啊，上半场的下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啊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最新消息。 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内西区一条繁忙的街道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 一名48岁男子因手部受伤而被紧急送医， 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一名仍然是持有着刀具的 27岁女子。 报道称，就在今天中午的11点40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刺伤手部， 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事发地 位于New Town区的King Street。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是先在现场为这名男子处理了伤势，之后将其送往医院，当时情况比较稳定。警方随后是在附近寻找这名持刀女子， 并找到了这名27岁的女子。 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据称他是拒绝遵从指令，警方因此是使用了电击枪将其制服并逮捕。那这名女子已被带往了New Town警察局，调查仍在持续，现场目前仍然是被列为了犯罪现场，调查还尚未结束。 在Wilson Street与Church Street之间的King Street是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多项公共交通服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是终于又要回来了啊，又要在晚上带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转起来了，那就是停摆了5年多的 Melbourne Star 观景摩天轮确定将于本月的15日周四重新迎客。就是这座位于 Docklands 的巨型摩天轮，高约120米，差不多有40层楼高。2021年9月因为疫情关闭后，一停就是5年多，期间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整个项目是又砸下了约1100万澳元来进行翻新。摩天轮经过重新改造，机械、电器和安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还换上了超过4公里的新型 LED 灯光。今年7月底，沉寂多年的摩天轮重新亮灯时，已经吸引了不少墨尔本人是专门跑去 Docklands 进行观看。而重新开放后，玩法也比以前更多了，包括全新的 VIP 观景舱、酒吧和观景平台、活动及婚礼空间，全部观景舱升级空调、监控和对讲系统，新增 LED 互动展示区，介绍维州各大旅游景点。带孩子们去的话呢，也有新的混合现实互动游戏，可以边坐摩天轮边玩。摩天轮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屏幕、空调、语音讲解和全新的城市故事内容。票价目前预计从儿童票的18澳元起，家庭票最高为94澳元，具体还会根据高峰和非高峰时段而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在墨尔本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个摩天轮其实并不陌生。以前去 Docklands 不管是逛街吃饭，经常远远就能看到它，那晚上亮灯的时候，整个 Docklands 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是终于重新又亮起来了，重新转起来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墨尔本斥资15亿澳元所建设的新 Footscray Hospital 是投入使用仅仅半年多，就因资金和人手不足陷入到严重的容量问题。院内约170张病床目前仍未开放，至少还有2间手术室处于关闭状态。另外一台用于癌症等疾病诊断的先进 PET 扫描仪也因为没有人员懂得操作而闲置着，而一些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甚至要等待长达72小时。从急诊入院到需要接受阑尾炎切割手术、肿瘤引流或者胆囊结肠手术的患者，经常因为没有足够病床和医护人员而等待3-4天。有些患者苦等了3天还进不了病床，气的是直接自己出院了，而有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却被他们给关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的就占据病床4-5天的位置。过去5年呢，包括 Footscray Hospital 在内的 Western Health 紧急手术需求已经激增51%。这里所说的紧急手术是指患者入院时临时需要进行无法提前安排的手术，并不等同于危及生命必须立即进行的抢救手术。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Footscray Hospital 急诊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了。首次接诊接受分诊护士或医生评估的等待时间中位数达到了1小时31分钟，是全州平均25分钟的5倍左右。而新 Footscray Hospital 设计容量超过500张病床，但目前实际开放的只有约130张。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的 Box Hill， 一块用于修建地铁站的土地究竟该赔偿多少钱呢？维州政府之前的开价是1390万澳元，开发商最初却想要1850万澳元，双方相差460万，而经过两年的协商，价格依然是谈不拢，但是地已经给用了，如今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根据先锋太阳报的最新消息，去年倒闭，目前欠债权人最高达7亿澳元的开发商 APH Holding 近日对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提出了起诉，指责政府强制征地的补偿价格过于低廉。争议地块位于 Box Hill 的941到951 White House Road， 原本是一排商铺，如今已用于郊区铁路环线施工。那么2025年4月要求赔偿1850万，6月降至1770万，9月再降1660万，那么政府最终给的价钱为1390万。这并非维州大型基建项目第一次因征地价格而惹上官司。那么上述案件尚有一些定论，而在之外的另一起案件当中，法院已经要求政府要追加巨额赔偿了，那就是 Bandura Tennis Center 原本获报价3000万澳元，而上周末最高法院近日裁定，政府由于拖欠钱，这个资金不给啊，只付了原本应该付出3000万里面的300万，那么到今天法院裁定政府还需再支付2000万澳元。这座网球中心是拥有23片球场、一座会所以及一栋平房。2022年是为 North East Link 项目被政府强制征用，之后是遭到强制拆除，而到今年为止，政府仍然是只付了3000万里面的300万。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维州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今天就在昨天，在维州墨尔本的 Maribyrnong 的 High Point Shopping Center 是发生了帮派斗殴事件，事发地点就在儿童游乐区前，而在场的家庭是被吓得四处躲避。当时这群人是挥拳相向，互相叫骂，目睹经过的家庭都是惶恐不已。周日是正值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斗殴爆发时购物中心是人潮拥挤。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一名保安在冲突中是被踢中脸部，而警方在事发后很快就抵达了现场，分别逮捕了三名年龄为15、16和19岁的青少年。其中年龄较小的两人因聚众斗殴而受到警告，19岁的青少年由于已成年则未被起诉便被获释，所以是遭到了众人的给质疑声。据了解呢，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重伤。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帐篷不断增加，工人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负担。那么在新州悉尼的部分地区是越来越像洛杉矶了。根据相关报道，一家服装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分享了一张在悉尼一座桥下拍摄的照片，称现场简直像洛杉矶的一条街。他的这张图片是瞬间引发了外界对澳洲可能步入美国式无家可归危机的担忧。洛杉矶最新年度统计估计，当地有45,194人无家可归。而拍下这组照片的当事人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里，对吧？这呀，就在我们的悉尼。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第一次开展外展服务时只发出了11件衣物，那么如今十年过去了，随着需求持续上升，该机构，也就是针对无家可归人提出帮助的这个机构，每周通过外展发出的衣物已经达到数千件，十年时间翻了几百倍。那负责人 Chris 表示，我们第一次服务只发出了11件，现在我们要每周发出1300件。该慈善机构通过外展服务为生活艰难的人来提供衣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支持，目前服务呢是已经拓展到悉尼的各个郊区。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北区的一场民宅派对当中是发生了袭击事件，两名青少年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在周六的晚上8: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就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The Gap 区的民宅。据悉呢，这场派对是为庆祝一名少年16岁生日而举行。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有两名少年面部受伤，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警方表示，两人的伤是在派对上与另一群人发生冲突后造成的。那么一名来自 Ferny Hills 的15岁男孩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被送往了昆州儿童医院，而另一名来自同样地区的16岁男孩也不危及生命。警方表示，经调查后，他们在附近是找到了一名15岁的男孩，并将其拘留走，随后啊将他释放。警方还表示呢，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正在努力查明这起事件的具体经过。警方同时呼吁，如果有目击者或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都请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来提供有效线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来自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的 Perth 南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后，邻居是破门而入，英勇地将屋内六名儿童给救出。根据相关的报道，就在上周五晚上8: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抵了位于 Yongbab 区的事发现场。据九号台的报道，事发时有六名儿童都独自在家，其中一人正在使用炉灶，一条毯子就在这时候着火了。那么邻居是英勇的几名邻居是英勇的冲入房屋，合力把这六名儿童给带到了安全地点。那警方表示，六名儿童均已被送往医院，情况都很稳定，另外两名男子也在医院，情况稳定。那虽然大火是已被扑灭，但他们的房屋是损毁严重，而一名38岁的女子被捕，并被控一项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罪名。那具体的消息，由于警方尚未向我们透露为什么这名女子被捕，只是简单的透露了一个罪名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那么该名女子是将于明天出庭受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了非常多来自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也希望您能够不断的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也休息休息，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听两首歌曲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由维州政府与 One Cheshire Place Melbourne 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Cheshire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7: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C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日发生安全事件。

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的清晨，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返校周末街区是发生了聚会枪击事件。杜立县学区督学称，枪击事件并非发生在学校组织或支持的活动当中。据了解，返校周末是美国的高中、大学每年秋季的经典传统活动，主要是邀请毕业生重返母校聚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巴西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十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克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在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

鉴于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魏德尔批莫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莫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莫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莫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密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那在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是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呢，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机舱的驾驶室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而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其制服后，客机是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在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也门胡塞武装四日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

近日，25岁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是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呀，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因为为什么先跟大家说网球呢啊，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7，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也就是这个32进16的比赛。那么在今天呢，会有两位中国选手出战啊，也是仅剩的一位是大家熟知的前世界第四，咱们的奥运冠军啊，卫冕冠军郑钦文。他此时此刻啊，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他正在和他的对手来自于捷克的布兹科娃在进行着32进16的比赛。那么现在比赛是进入到第二盘当中了啊，第一盘郑钦文是拿下，那么第二盘是郑钦文有些松懈了啊，上来是连被对手破两个发球局，那0-3落后，就在1分钟之前啊，刚刚郑钦文是将比分啊回破了一局回来啊，那就追成了1-3啊，第二盘当中。那么好，那郑钦文就在第五局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拿到了局点啊，是有很大可能要把比分追成2-3啊，大家也不用急啊，郑钦文是怎样的选手啊，是连续两场比赛0-5都可以连赢7局，而且他的对手都是前世界第一大满贯冠军级别的啊。那这个布兹科娃虽然世界排名目前排在第22位，是远高于郑钦文，但是硬实力上来说还是咱们郑钦文略占优势的啊，所以郑钦文还拿下了第一盘了。所以这一盘呢啊，更紧张的是布兹科娃，相信郑钦文会在随着比赛的进行当中会这个逐渐的让自己的状态回升的啊。其实郑钦文拿下第一盘呢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的啊，他是靠着他强劲的武器，那就是目前世界女子网坛最强发球啊，郑钦文靠着他首盘发了7记 ace 球，是直接拿下了比赛。那么这盘当中，相信郑钦文的这个进攻的手感也会逐渐回来的啊。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赶快去看啊，打开这个电视。毕竟如果郑钦文这局再翻盘的话，那就直接2-0拿下，进入到16强当中了。而另一位中国选手是大家谁都没有想到的，年仅16岁，是在上个月刚刚拿到了大满贯青少年美网女单冠军。在本赛季4个大满贯呢，他闯入到3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只有年初的澳网是爆冷止步8强，没有进入到4强啊。那么除了澳网之外，法网、温网、美网是连续3个大满贯都闯入决赛，那么他分别在法网和温网是不敌两位同样的对手不同的对手，而在美网当中，他决赛的对手依然是来自俄罗斯的啊，他温网的决赛对手啊，这个孙欣然呢，实力本身就比对方强一点点啊，毕竟孙欣然是贵为青少年世界第一，而这个俄罗斯的选手是世界第6啊，他没有在重蹈温网的覆辙，是领先之后就慌了啊，但是在这个美网当中孙欣然是也和对手鏖战3盘的，最终是成功拿下他个人的首个大满贯冠军啊，还是青少年级别的。那么他由于是中网嘛，在咱们中国比，那么也是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啊，是直接给孙欣然颁发了外卡，而孙欣然是果然没有让国人失望啊，没有让众多喜欢他的这个人球迷失望，他是在这个中网当中，他是连克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啊。他孙欣然在中网之前，他在成年组的世界排名为600位啊，这个非常的靠后，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世界排名的。那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嘛，在首轮、第二轮当中是连克世界排名第79和世界排名第40位的选手是闯入到了本轮当中，而孙欣然啊，在本轮也就是今天的比赛当中，他会在最后一场来压轴出场，他的对手是谁呢？没想到啊，这个和郑钦文一个时代称为宿敌，目前为止郑钦文还从未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2可可高福。那么不知道郑钦文拼搏了这么多年了啊，是还没战胜过这么一个天才少女恐怖的对手，不知道16岁的孙欣然啊，在赛场上面对着这个前世界第2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美国天才少女2005年出生的可可高福啊，这个我们2010年出生的孙欣然是能否爆冷，再次爆冷战胜他呢？那这个比赛啊，
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啊，明天凌晨的1点钟。由于是安排在最后一场，所以要看前面的比赛有没有比的时间很久的啊。所以这个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一看的啊。孙兴慜的打法是可以说，我看过他的几场比赛，是李娜的反手、郑钦文的正手，再加上郑钦文的发球，可以说是加强版的啊，在这个16岁年代里，加强版的郑钦文。毕竟孙兴慜他能够占据着世界第一的位置，连闯3个大满贯决赛啊，一年就4个大满贯嘛，并且同年拿下橘子碗的冠军，创造一系列的历史，是有这个实力、硬实力来作为支撑的啊，不然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在本届中网当中，他也是吧？连过2关，进入到32强当中。所以啊，看看能不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如果孙兴慜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的话，那么本届中网的冠军很有可能啊要被咱们中国选手给拿到。在这里提前给大家做个预测，因为啊，最强的两个头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本赛季豪取2个大满贯冠军的亚洲之光，莱巴金娜在首轮就爆冷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而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二，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萨巴伦卡也是在上一轮爆冷不敌巴托尔科娃啊，也是纷纷止步了前2轮。所以啊，在郑钦文，如果郑钦文今天能够过了这个布科娃这一关啊，相信很大的这个可能性啊要闯入到决赛。因为在郑钦文闯入到决赛之前啊，他要对位的是下一轮对位莱巴金娜，但是莱巴金娜爆冷了，所以说下一轮的对手100多位的排名，可以说为郑钦文进入到这个8强是铺好了路。那如果今天这个孙兴慜能够再次爆冷前世界第二、3座大满贯冠军可可高福的话，那他们两人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半决赛相遇。那这样的话，孙兴慜又创造了世界网坛的一个记录啊！本身孙兴慜在中网连赢2轮闯入到32强当中，就已经打破了小米辣啊，也就是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啊，安德烈娃啊，小米辣16岁。200天在中网连赢2场以上的这个最年轻记录。那孙兴慜呢，是以16岁09天打破了这个小米辣的记录了。如果说他能战胜可可高福的话，那将继续书写着世界网坛的历史和记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那个时间有限啊，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结束了的，在上个周末啊，结束了的这个亚洲最高级别的赛事啊，那就是亚运会。埃及名古屋亚运会在上周五的晚上啊是落幕了。中国代表团呢是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收官，超越多哈亚运会的165金，创下了境外参赛的最佳成绩。那么数字是非常耀眼的啊，但是呢真正值得咱们反复回味的，柯凡给大家总结了是比较值得我们去记住的项目啊，毕竟100多块金牌100多个夺金的项目，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全都给它这个记住。那觉得值得回味的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五个给大家总结五个，则是第一个则是我们的男子游泳选手，年仅17岁不到18岁的张展硕啊，是一个人参加7个项目拿走7块金牌。但是奇葩的是啊，在亚运会结束后评选最佳男女运动员的时候啊，张展硕竟然是输给了泰国的问颂。问颂呢是在短跑田径项目上，我估计啊这个张展硕输也就是输在项目上了。毕竟这个问颂他是拿到了2金1银，但是他是打破了亚洲纪录。由于在田径上亚洲比较弱势嘛啊，我估计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样了。不然张展硕在游泳项目上啊，参加7个项目，拿了7个金牌，破了4项亚洲纪录，破了5项赛会纪录，这样一个成绩啊，男子最佳 MVP 竟然没有给到他头上啊。那么在这7个金牌当中，值得大家记到的提出来的是单项游泳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啊，这枚金牌堪称是本届所有的金牌之首。决赛中由徐海博、傅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与日本队展开激烈争夺啊。那么在张展硕接棒之前呢中国队还落后日本队1.89秒，想象一下啊，每人游200米，1.89秒是多么大的差距了。那么张展硕硬是凭借着自己200米冠军的这么一个底蕴，在最后接棒的时候反超了日本选手0.88秒，也就是说张展硕这一棒是赢了日本选手2.97秒啊，2.87秒啊，可以说不仅让帮助中国队反败为胜，而且是帮助中国队又破了亚洲纪录。他的分段成绩达到了1分41秒92，这个成绩是在奥运会可以拿到金牌，离着奥运会的奥运纪录只差了0.01秒。那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就不说了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报过了，那就是女排的决赛啊。这女排的决赛3-0力挫日本，也是咱们中国三大球，可以说在总的项目上中国亚运代表团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在三大球男女排、男女足、男女篮上是集体拉胯啊，只有女排是成功留住了这个体育大国的一丝颜面，拿到了唯一的一枚金牌呢。男女篮更别说，连4强都没进。这也是中国在亚运会上的第10枚女排金牌，实现亚运3连冠。第三枚值得大家记住的并不是金牌啊，而是一枚铜牌。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男足赛场，中国男足是在铜牌战当中点球大战以5-4击败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是时隔了我想一下啊，大概是时隔28年吧，重返亚洲亚运的领奖台。可以说中国男足啊，这个半决赛输给韩国呢，有实力其实差不多，跟这支韩国队有这个裁判很大一部分是裁判的原因啊。这个没有看关注比赛的可以去关注比赛第80多分钟的时候，韩国对方那个手球，以及比赛刚开始时啊，这个韩国的恶劣动作，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是一张牌没掏啊，这个裁判有一点点，但是也有运气不好。毕竟中国队啊，击中门柱和横梁是有多达6次之久啊。但凡这6次能够转入2个进球，那中国也不会输给韩国。同时，韩国在决赛当中是 四连杀日本，也就是说连续四届亚运会日本都和韩国共同闯入决赛，日本是四连亚，韩国是四连冠啊。韩国这本届报名的22个队员当中有19个是没有服过兵役的，所以啊这个韩国队在夺冠之后是喜极而泣啊，因为这19个人不用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去停下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去服兵役。但是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啊，赛后这个是又发生了这个奇葩的一幕啊。本届亚运会本身韩国就说日本针对韩国啊，不仅是这个奏国歌给放成朝鲜的国歌，大巴给送错球馆啊，那在男子足球的颁奖典礼上，本应升起的韩国国旗在韩国国歌那个放出来之后啊，中国和日本的国旗是缓缓升起，韩国的国旗是迟迟的卡着一直不动，直到中国和日本的国旗升到顶，哎，韩国的国旗才缓缓的升起啊。这个韩国队的这个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还是韩国的网民是集体破防，是在网上狂骂日本组委会。好，这是第三个项目，而第四个项目是大家可能没关注到的啊，很少有人关注，但是在咱们澳洲呢，玩这个项目的人又不少啊，那就是高尔夫项目。高尔夫中国男女团是集体双双夺冠啊，中国亚运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这是一个新起的项目啊。那么第五金则是之前有给大家说，那就是咱们年仅18岁刚刚成年的这个田径赛场上的这个刚刚成年出现在世界赛场上，那就让全世界除他之外的所有对手绝望，甚至是有很多选手都已经转向不练这个项目了，那就是女子标枪的18岁严子怡啊，她号称严一枪。那全部比赛6投，严子怡只要不犯规，一般就投第一投，放弃后面的5投，因为他的第一投就会领先最终拿到亚军的日本的世界冠军、世锦赛冠军、奥运冠军8米的距离啊，他第一投就是70米起的啊，其他的选手都在60米苦苦挣扎，严子怡只要不犯规，第一投就是70米起啊，这一项金牌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更多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严子怡这个小朋友啊，年仅18岁就已经让对手绝望，甚至是换项目了。好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4:55马上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最终啊，奖牌榜除去前三中日韩之外呢，印度队是获得了第4名，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以2块铜牌之差，21金25银24铜排在第5。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一下前5名了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0: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3: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 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5: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5: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5: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5: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9: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段故事，下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华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准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工作日的第一天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啊，柯凡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正式的黄金时刻的内容之前啊，我们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如果您这个以前就使用过数字电台，那您应该知道啊，这个非常的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信号也是非常的清晰和稳定啊。那如果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呢，咱也还不需要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只需要在这个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顾名思义，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那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啊，就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广播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像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5啊，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了啊，那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又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啊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您平时没注意啊，以前呢咱们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啊，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啊，如果您的车年纪没有超过20岁啊，应该都会有啊，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来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您去做额外的事情，也不需要您花额外的钱，我们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不仅仅呢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收听到我们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澳大利亚，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大家经常都收听到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道的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着同步直播。所以说，使用 DAB 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会准时为各位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大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啊，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是分享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不仅仅局限于咱们在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了解到的这个新闻内容啊，没有聊到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有趣的事儿，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啊，依旧是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
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一些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两成澳洲人相信工党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联邦财长 Jim 则表示，他当前更关心打击通胀，而不是参加人气竞赛。在东京出席商业论坛的 Jim 表示，澳洲家庭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容忽视，但政府不会根据每周民调施政。民众承受压力时，这种情况反映在民调中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民调来证明民众正在承受压力，而这也会在政治上体现出来。民调显示 ，Jim 的净好感度在一个月内是下跌9个点，降至-23%的历史新低，而澳洲总理埃伯年的评分也是下跌了10个点，降至-27。将经济管理列为关注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也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认为联盟党最有能力的比例则为29%。这项民调发布前的一周，通胀率升至4%。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现金利率至4.6%。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并计划在年底前发布的预算更新中加入一项新方案。他说，预算政策并非当前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政府会继续协助抗击通胀。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在8月份的8份预算当中及预算更新中时确定了总额1800亿澳元的节省空间。

下面一条消息，计划长期出国的咱们澳洲老年人要必须留意一项数周前生效的重大调整，那就是部分人士的养老金付款将被削减。新规是于9月20日实施，即影响这天之后离开澳洲的人，也适用于目前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养老金领取者。全额年龄的养老金付款分为三个部分，单身人士每两周可领取1237.7澳元的固定费用，伴侣双方则每人可领取933澳元的固定费用，而单身人士的养老金基本金额为每两周1135.4，能源补贴为14.1澳元，一般养老金补贴为88.2澳元。一般补贴整合了过去分开的多项补助，包括药品、电话、互联网及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补贴，而伴侣双方每人每两周领取855.9澳元的基本养老金，另有10.6澳元能源补贴和66.5澳元的一般补贴。而对于9月20日之后身处海外的咱们的澳洲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全额养老金补贴仍会发放12周，比此前多出6周，但期限一过，补贴就会完全停止。在旧的规定下，金额较低的基本补贴则是会无限期的继续发放，而9月20日前已经离境的养老金领取者，或在这一天离境且离境超过12周的人，则会完全失去这项补贴。那么，海外居民无法继续领取任何补贴，这也会导致单身人士及伴侣适用的经济状况审查最高门槛低于澳洲居民。对于伴侣而言，收入测试门槛每两周合计减少52.5澳元，单身人士则是减少32.5澳元。海外来源的收入和资产会与澳洲境内的收入和资产合并计算，并按照正常的经济状况审查规则处理。一些领取澳洲养老金的海外居住者可能会忘记向 Centrelink 来申报您的海外收入和资产，随着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改善，那各位被查出的风险也在持续上升。那么请您记得，回访澳洲时，如果迎接你的是澳洲联邦警察，那可能不会是你预想中的欢迎方式。

下面一条来自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澳洲政府正在严查外国投资者囤积控制房产或地块的行为，最高可以处超过1亿澳元的罚款。目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已经处罚了2名违规的海外投资者，并威胁要强制出售他们的土地。墨尔本外围的2块土地近10年没有任何开发，这违反了海外投资者买地时必须在地块上进行建设的关键条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业主一时疏忽，因为他们知道地价持续的不断上涨，持有土地将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法官指出，类似违规行为的罚款理论上可以达到上亿澳元。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自1927年设立以来，维州墨尔本富斯克瑞选区便一直是由工党所稳稳持有，但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该选区的首选得票率是已经超越了工党。该民调由绿党委托开展于9月22日至10月1日进行的调查，是访问了1000名富斯克瑞选民。一国党首选得票率为28.6%，以微弱优势是历史上百年首次领先工党的27.5%。该结果与工党过去在当地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维州选举中，工党曾在富斯克瑞选区拿下了43.1%的绝对首选得票率。如果正式投票也出现同样结果，工党的首选票将在短短4年内是下跌了15.6%。按这项民调，自由党支持率15.1%，绿党14.9%，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合计13.9%。富斯克瑞选区于1927年设立，此后一直是由工党稳稳所持有，也是工党在墨尔本西部的传统票仓。2022年选举中，2018年首次当选的工党议员凯蒂·浩是获得了43%的首选票。一国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是埃里克森·洛佩斯，一名财务主管。而根据他的候选人简介，他在运输和物流、制造、回收、自动化及商业地产管理等领域是工作了30多年。

绿党党魁 David 是警告称，美国呢希望以澳洲为基地来开打一下一场战争，现在的澳美同盟已严重背叛了澳洲的利益。在前任领袖 Walters 因健康问题辞职后，绿党上周举行了一场临时党魁竞选，而 David 是赢得了绿党党魁职位。他在接受 Newsweek 独家采访时表示，澳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意味着澳洲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成为首要被攻击目标。他说，澳洲位于地球上地缘政治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澳洲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基地，但允许美国在澳洲部队部署和军事资产，包括驻扎在达尔文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此外，澳洲和美国也在整个大陆共同运营10多个国防设施。他说，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政府不惜巨资在珀斯外海为他们建造核潜艇基地的原因，因为美国想以澳洲为基地发动下一场战争。他还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例说，在与伊朗及其代理势力不断升级的冲突当中，美国基地只会让这些盟友陷入到危险当中。而对于澳洲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戴维表示，澳洲应该为自身的实际利益来采取实际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六的凌晨两点左右，在这个咱们维州的阿拉瓦塔是发生了一场4.8级的地震。那么距离震中最近的居民表示呢，最先听到的是一声巨响，这种现象只会在地震震中区出现，因为地震能量会在那里抵达地表。那么强烈震动期间，窗户和房屋是不停作响，树木也来回摇摆。主震过后是在一天时间内发生了有数百次余震，但大多数震级太小，是没有办法被人类所感受到的。截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余震为3.1级，在发生主震后不到一小时内。

时间段呢，最后再关注一下咱们澳洲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一个大型风暴系统是将于未来几天是穿过昆州，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而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风雨灾害。昆州的湿季开局出现有所延迟，而澳洲气象局表示，昆州东南部地区本周预计会出现来势强劲的雷暴，而部分雷暴可能会伴随着破坏性大风、暴雨以及冰雹。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 Angus 在今天表示，周二昆州东南部大片地区将迎来风暴天气。他还表示，整个九月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最频繁、最猛烈的雷暴天气。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地呢，人口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来势相当强劲的雷暴。他还警告，明天的雷暴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大风、强降雨或大型冰雹，形成时会相当的猛烈。周二过后，随着系统继续向北移动，昆州部分地区风暴风险仍会持续，而澳洲其他地区预计不会出现以雷暴天气为主的天气。不过在维州和新州，周二会迎来冷风并伴有少量降雨。维州部分地区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新的降雨可能会给维州的部分地区带来洪水风险。本周初，澳洲中部和西澳大部分地区天气稳定且干燥，在本周四则预计会形成一个湿润的天气系统。

0: 号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时，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好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这个我们的国内新闻部分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3分了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下半场太着急了啊，上半场的下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啊，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内西区一条繁忙的街道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8岁男子因手部受伤而被紧急送医，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一名仍然是持有着刀具的27岁女子。报道称，就在今天中午的11:40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刺伤手部，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事发地，位于 New Town 区的 King Street。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是先在现场为这名男子处理了伤势，之后将其送往医院，当时情况比较稳定。警方随后是在附近寻找这名持刀女子，并找到了这名27岁的女子。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据称他是拒绝遵从指令，警方因此是使用了电击枪将其制服并逮捕。那这名女子已被带往了 New Town 警察局，调查仍在持续，现场目前仍然是被列为了犯罪现场，调查还尚未结束。在 Wilson Street 与 Church Street 之间的 King Street 是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多项公共交通服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是终于又要回来了啊，又要在晚上带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转起来了，那就是停摆了5年多的 Melbourne Star 观景摩天轮确定将于本月的15日周四重新迎客。就是这座位于 Docklands 的巨型摩天轮，高约120米，差不多有40层楼高。2021年9月因为疫情关闭后，一停就是5年多，期间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整个项目是又砸下了约1100万澳元来进行翻新。摩天轮经过重新改造，机械、电器和安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还换上了超过4公里的新型 LED 灯光。今年7月底，沉寂多年的摩天轮重新亮灯时，已经吸引了不少墨尔本人是专门跑去 Docklands 进行观看。而重新开放后，玩法也比以前更多了，包括全新的 VIP 观景舱、酒吧和观景平台、活动及婚礼空间。全部观景舱升级空调、监控和对讲系统，新增 LED 互动展示区，介绍维州各大旅游景点。带孩子们去的话呢，也有新的混合现实互动游戏，可以边坐摩天轮边玩。摩天轮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屏幕、空调、语音讲解和全新的城市故事内容。票价目前预计从儿童票的18澳元起，家庭票最高为94澳元，具体还会根据高峰和非高峰时段而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在墨尔本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个摩天轮其实并不陌生。以前去 Docklands 不管是逛街吃饭，经常远远就能看到它，那晚上亮灯的时候，整个 Docklands 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是终于重新又亮起来了，重新转起来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墨尔本斥资15亿澳元所建设的新 Footscray Hospital 是投入使用仅仅半年多，就因资金和人手不足陷入到严重的容量问题。院内约170张病床目前仍未开放，至少还有2间手术室处于关闭状态。另外一台用于癌症等疾病诊断的先进 PET 扫描仪也因为没有人员懂得操作而闲置着，而一些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甚至要等待长达72小时。从急诊入院到需要接受阑尾炎切割手术、肿瘤引流或者胆囊结肠手术的患者，经常因为没有足够病床和医护人员而等待3-4天。有些患者苦等了3天还进不了病床，气的是直接自己出院了，而有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却被他们给关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的就占据病床4-5天的位置。过去5年呢，包括 Footscray Hospital 在内的 Western Health 紧急手术需求已经激增51%。这里所说的紧急手术是指患者入院时临时需要进行无法提前安排的手术，并不等同于危及生命必须立即进行的抢救手术。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Footscray Hospital 急诊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了。首次接诊接受分诊护士或医生评估的等待时间中位数达到了1小时31分钟，是全州平均25分钟的5倍左右。而新 Footscray Hospital 设计容量超过500张病床，但目前实际开放的只有约130张。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的 Box Hill， 一块用于修建地铁站的土地究竟该赔偿多少钱呢？维州政府之前的开价是1390万澳元，开发商最初却想要1850万澳元，双方相差460万，而经过两年的协商，价格依然是谈不拢，但是地已经给用了，如今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根据先锋太阳报的最新消息，去年倒闭，目前欠债权人最高达7亿澳元的开发商 APH Holding 近日对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提出了起诉，指责政府强制征地的补偿价格过于低廉。争议地块位于 Box Hill 的941到951 White House Road， 原本是一排商铺，如今已用于郊区铁路环线施工。那么2025年4月要求赔偿1850万，6月降至1770万，9月再降1660万，那么政府最终给的价钱为1390万。这并非维州大型基建项目第一次因征地价格而惹上官司。那么上述案件尚有一些定论，而在之外的另一起案件当中，法院已经要求政府要追加巨额赔偿了，那就是 Bandura Tennis Center 原本获报价3000万澳元，而上周末最高法院近日裁定，政府由于拖欠钱，这个资金不给啊，只付了原本应该付出3000万里面的300万，那么到今天法院裁定政府还需再支付2000万澳元。这座网球中心是拥有23片球场、一座会所以及一栋平房。2022年是为 North East Link 项目被政府强制征用，之后是遭到强制拆除，而到今年为止，政府仍然是只付了3000万里面的300万。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维州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今天就在昨天，在维州墨尔本的 Maribyrnong 的 High Point Shopping Center 是发生了帮派斗殴事件，事发地点就在儿童游乐区前，而在场的家庭是被吓得四处躲避。当时这群人是挥拳相向，互相叫骂，目睹经过的家庭都是惶恐不已。周日是正值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斗殴爆发时购物中心是人潮拥挤。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一名保安在冲突中是被踢中脸部，而警方在事发后很快就抵达了现场，分别逮捕了三名年龄为15、16和19岁的青少年。其中年龄较小的两人因聚众斗殴而受到警告，19岁的青少年由于已成年则未被起诉便被获释，所以是遭到了众人的给质疑声。据了解呢，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重伤。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帐篷不断增加，工人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负担，那么在新州悉尼的部分地区是越来越像洛杉矶了。根据相关报道，一家服装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分享了一张在悉尼一座桥下拍摄的照片，称现场简直像洛杉矶的一条街。他的这张图片是瞬间引发了外界对澳洲可能步入美国式无家可归危机的担忧。洛杉矶最新年度统计估计，当地有45194人无家可归，而拍下这组照片的当事人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里，对吧？这呀，就在我们的悉尼。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第一次开展外展服务时，只发出了11件衣物。那么，如今10年过去了，随着需求持续上升，该机构，也就是针对无家可归人提出帮助的这个机构，每周通过外展发出的衣物已经达到数千件，10年时间翻了几百倍。那负责人 Chris 表示，我们第一次服务只发出了11件，现在我们要每周发出1300件。该慈善机构通过外展服务为生活艰难的人来提供衣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支持，目前服务呢是已经拓展到悉尼的各个郊区。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北区的一场民宅派对当中是发生了袭击事件，两名青少年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在周六的晚上8: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就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The Gap 区的民宅。据悉呢，这场派对是为庆祝一名少年16岁生日而举行。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有两名少年面部受伤，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警方表示，两人的伤是在派对上与另一群人发生冲突后造成的。那么一名来自 Freddy Hills 的15岁男孩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被送往了昆州儿童医院，而另一名来自同样地区的16岁男孩也不危及生命。警方表示，经调查后，他们在附近是找到了一名15岁的男孩，并将其拘留走，随后啊将他释放。警方还表示呢，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正在努力查明这起事件的具体经过。警方同时呼吁，如果有目击者或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都请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来提供有效线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来自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的 Perth 南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后，邻居是破门而入，英勇地将屋内六名儿童给救出。根据相关的报道，就在上周五晚上8: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抵了位于 Yongbab 区的事发现场。据九号台的报道，事发时有六名儿童都独自在家，其中一人正在使用炉灶，一条毯子就在这时候啊着火了。那么邻居是英勇的几名邻居是英勇的冲入房屋，合力把这六名儿童给带到了安全地点。那警方表示，六名儿童均已被送往医院，情况都很稳定，另外两名男子也在医院，情况稳定。那虽然大火是已被扑灭，但他们的房屋是损毁严重，而一名38岁的女子被捕，并被控一项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罪名。那具体的消息由于警方尚未向我们透露啊，为什么这名女子被捕，只是简单的透露了一个罪名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那么该名女子是将于明天出庭受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非常多来自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也希望您能够这个不断的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也休息休息，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听两首歌曲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昨晚表示，中东这场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事爆发7个多月，至今仍未达成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唯有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谈判才能找到出路。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致发生安全事件。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巴西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十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克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在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

鉴于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魏德尔批莫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莫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莫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莫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尼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在9月30日，迪拜航空 FJ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是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呢，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机舱的驾驶室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而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其制服后，客机是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在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也门胡塞武装四日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

近日，25岁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是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呀，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因为为什么先跟大家说网球呢？啊，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7，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也就是这个32进16的比赛。那么在今天呢，会有两位中国选手出战啊，也是仅剩的一位是大家熟知的前世界第四，咱们的奥运冠军啊，卫冕冠军郑钦文，他。此时此刻啊，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他正在和他的对手来自于捷克的布斯科娃在进行着32进16的比赛。那么现在比赛是进入到第二盘当中了啊，第一盘郑钦文是拿下，那么第二盘是郑钦文有些松懈了啊，上来是连被对手破两个发球局，那0-3落后，就在1分钟之前啊，刚刚郑钦文是将比分啊回破了一局回来啊，那就追成了1-3啊，第二盘当中，那么好，那郑钦文又在第五局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拿到了局点啊，是有很大可能要把比分追成2-3啊，大家也不用急啊，郑钦文是怎样的选手啊，是连续两场比赛0-5都可以连赢7局，而且他的对手都是前世界第一大满贯冠军级别的啊，那这个布兹科娃虽然世界排名目前排在第22位，是远高于郑钦文，但是硬实力上来说还是咱们郑钦文略占优势的啊，所以郑钦文还拿下了第一盘了，所以这一盘呢更紧张的是布兹科娃，相信郑钦文会在随着比赛的进行当中会这个逐渐的让自己的状态回升的啊。其实郑钦文拿下第一盘呢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的啊，他是靠着他强劲的武器，那就是目前世界女子网坛最强发球啊，郑钦文靠着他首盘发了7记 ace 球，是直接拿下了比赛。那么这盘当中，相信郑钦文的这个进攻的手感也会逐渐回来的啊。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赶快去看啊，打开这个电视。毕竟如果郑钦文这局再翻盘的话，那就直接2-0拿下，进入到16强当中了。而另一位中国选手是大家谁都没有想到的，年仅16岁，是在上个月刚刚拿到了大满贯青少年美网女单冠军。在本赛季4个大满贯呢，他闯入到3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只有年初的澳网是爆冷止步8强，没有进入到4强啊。那么除了澳网之外，法网、温网、美网是连续3个大满贯都闯入决赛，那么他分别在法网和温网是不敌两位同样的对手不同的对手，而在美网当中，他决赛的对手依然是来自俄罗斯的啊，他温网的决赛对手啊，这个孙欣然呢，实力本身就比对方强一点点啊，毕竟孙欣然是贵为青少年世界第一，而这个俄罗斯的选手是世界第6啊，他没有在重蹈温网的覆辙，是领先之后就慌了啊，但是在这个美网当中孙欣然是也和对手鏖战3盘呢，最终是成功拿下他个人的首个大满贯冠军啊，还是青少年级别的。那么他由于是中网嘛，在咱们中国比，那么也是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啊，是直接给孙欣然颁发了外卡，而孙欣然是果然没有让国人失望啊，没有让众多喜欢他的这个人球迷失望，他是在这个中网当中，他是连克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啊，他孙欣然在中网之前，他在成年组的世界排名为600位啊，这个非常的靠后，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世界排名的啊，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嘛啊，在首轮第二轮当中是连克世界排名第79和世界排名第40位的选手是闯入到了本轮当中，而孙欣然啊，在本轮也就是今天的比赛当中，他会在最后一场来压轴出场，他的对手是谁呢？没想到啊，这个和郑钦文一个时代称为宿敌，目前为止郑钦文还从未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二可可高福。那么不知道郑钦文拼搏了这么多年了啊，是还没战胜过这么一个天才少女恐怖的对手，不知道16岁的孙欣然啊，在赛场上面对着这个前世界第二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美国天才少女2005年出生的可可高福啊，这个我们2010年出生的孙欣然是能否爆冷，再次爆冷战胜他呢？那这个比赛啊，
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啊，明天凌晨的1点钟。由于是安排在最后一场，所以要看前面的比赛有没有比的时间很久的啊。所以这个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一看的啊。孙兴慜的打法是，可以说，我看过他的几场比赛，是李娜的反手。郑钦文的正手，再加上郑钦文的发球，可以说是加强版的啊，在这个16岁年代里加强版的郑钦文。毕竟孙兴慜他能够占据着世界第一的位置，连闯3个大满贯决赛啊，一年就4个大满贯嘛，并且同年拿下橘子碗的冠军，创造一系列的历史，是有这个实力硬实力来作为支撑的啊，不然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在本届中网当中，他也是吧？连过2关，进入到32强当中。所以啊，看看能不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如果孙兴慜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的话，那么本届中网的冠军很有可能啊，要被咱们中国选手给拿到。在这里提前给大家做个预测，因为啊，最强的两个头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本赛季豪取2个大满贯冠军的亚洲之光，莱巴金娜在首轮就爆冷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而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二，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萨巴伦卡也是在上一轮爆冷不敌巴托尔科娃啊，也是纷纷止步了前2轮。所以啊，在郑钦文，如果郑钦文今天能够过了这个布科娃这一关啊，相信很大的这个可能性啊，要闯入到决赛。因为在郑钦文闯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原本他要对位的是下一轮对位莱巴金娜，但是莱巴金娜爆冷了，所以说下一轮的对手100多位的排名，可以说为郑钦文进入到这个8强是铺好了路。但如果今天这个孙兴慜能够再次爆冷前世界第二、3座大满贯冠军可可高福的话，那他们两人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半决赛相遇。那这样的话，孙兴慜又创造了世界网坛的一个记录啊！本身孙兴慜在中网连赢2轮闯入到32强当中，就已经打破了小米辣啊，也就是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啊，安德烈娃啊，小米辣16岁。200天在中网连赢2场以上的这个最年轻记录。那孙兴慜呢，是以16岁09天打破了这个小米辣的记录了。如果说他能战胜可可高福的话，那将继续书写着世界网坛的历史和记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那个时间有限啊，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结束了的，在上个周末啊结束了的这个亚洲最高级别的赛事啊，那就是亚运会。埃及名古屋亚运会在上周五的晚上啊是落幕了。中国代表团呢是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收官，超越多哈亚运会的165金，创下了境外参赛的最佳成绩。那么数字是非常耀眼的啊，但是呢真正值得咱们反复回味的，柯凡给大家总结了是比较值得我们去记住的项目啊，毕竟100多块金牌100多个夺金的项目，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全都给它这个记住。那觉得值得回味的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五个给大家总结五个，则是第一个则是我们的男子游泳选手，年仅17岁不到18岁的张展硕啊，是一个人参加7个项目拿走7块金牌。但是奇葩的是啊，在亚运会结束后评选最佳男女运动员的时候啊，张展硕竟然是输给了泰国的问颂。问颂呢是在短跑田径项目上，我估计啊这个张展硕输也就是输在项目上了。毕竟这个问颂他是拿到了2金1银，但是他是打破了亚洲纪录，由于在田径上亚洲比较弱势嘛啊，我估计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样了，不然张展硕在游泳项目上啊参加7个项目拿了7个金牌，破了4项亚洲纪录，破了5项赛会纪录，这样一个成绩啊，男子最佳 MVP 竟然没有给到他头上啊。那么在这7个金牌当中，值得大家记到的提出来的是单项游泳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啊，这枚金牌堪称是本届所有的金牌之首。决赛中由徐海博、傅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与日本队展开激烈争夺啊。那么在张展硕接棒之前呢啊，中国队还落后日本队1.89秒，想象一下啊，每人游200米1.89秒是多么大的差距了。那么张展硕硬是凭借着自己200米冠军的这么一个底蕴，在最后接棒的时候啊，反超了日本选手0.88秒，也就是说张展硕这一棒是赢了日本选手2.97秒啊，2.87秒啊，可以说不仅让帮助中国队反败为胜，而且是帮助中国队又破了亚洲纪录。他的分段成绩达到了1分41秒92，这个成绩是在奥运会可以拿到金牌，离着奥运会的奥运纪录只差了0.01秒。那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就不说了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报过了，那就是女排的决赛啊。这女排的决赛3-0力挫日本，也是咱们中国三大球，可以说在总的项目上中国亚运代表团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在三大球男女排、男女足、男女篮上是集体拉胯啊，只有女排是成功留住了这个体育大国的一丝颜面，拿到了唯一的一枚金牌呢。男女篮更别说，连4强都没进，这也是中国在亚运会上的10枚女排金牌，实现亚运3连冠。第三枚值得大家记住的并不是金牌啊，而是一枚铜牌。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男足赛场，中国男足是在铜牌战当中点球大战以5-4击败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是时隔了我想一下啊，大概是时隔28年吧，重返亚洲亚运的领奖台。可以说中国男足啊，这个半决赛输给韩国呢，有实力其实差不多，跟这支韩国队有这个裁判，很大一部分是裁判的原因啊。这个没有看关注比赛的可以去关注比赛第80多分钟的时候，韩国对方那个手球，以及比赛刚开始时啊，这个韩国的恶劣动作，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是一张牌没掏啊，这个裁判有一点点，但是也有运气不好，毕竟中国队啊击中门柱和横梁是有多达6次之久啊，但凡这6次能够转入2个进球，那中国也不会输给韩国。同时韩国在决赛当中是 四连杀日本，也就是说连续四届亚运会日本都和韩国共同闯入决赛，日本是四连亚，韩国是四连冠啊。韩国这本届报名的22个队员当中有19个是没有服过兵役的，所以啊这个韩国队在夺冠之后是喜极而泣啊，因为这19个人不用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去停下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去服兵役。但是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啊，赛后这个是又发生了这个奇葩的一幕啊。本届亚运会本身韩国就说日本针对韩国啊，不仅是这个奏国歌给放成朝鲜的国歌，大巴给送错球馆啊，那在男子足球的颁奖典礼上，本应升起的韩国国旗在韩国国歌那个放出来之后啊，中国和日本的国旗是缓缓升起，韩国的国旗是迟迟的卡着一直不动，直到中国和日本的国旗升到顶，哎，韩国的国旗才缓缓的升起啊。这个韩国队的这个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还是韩国的网民是集体破防，是在网上狂骂日本组委会。好，这是第三个项目，而第四个项目是大家可能没关注到的啊，很少有人关注，但是在咱们澳洲的玩这个项目的人又不少啊，那就是高尔夫项目。高尔夫中国男女团是集体双双夺冠啊，中国亚运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这是一个新起的项目啊。那么第五金则是之前又给大家说，那就是咱们年仅18岁刚刚成年的这个田径赛场上的这个刚刚成年出现在世界赛场上，那就让全世界除他之外的所有对手绝望，甚至是有很多选手都已经转向不练这个项目了，那就是女子标枪的18岁严子怡她号称严一枪。那全部比赛6投，严子怡只要不犯规，一般就投第一投，放弃后面的5投，因为他的第一投就会领先最终拿到亚军的日本的世界冠军、世锦赛冠军、奥运冠军8米的距离啊，他第一投就是70米起的啊，其他的选手都在60米苦苦挣扎，严子怡只要不犯规，第一投就是70米起啊，这一项金牌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更多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严子怡这个小朋友啊，年仅18岁，嘿，就已经让对手绝望，甚至是换项目了。好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4:55马上了啊，那我们今天的不行，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最终啊，奖牌榜除去前三中日韩之外呢，印度队是获得了第4名，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以2块铜牌之差，21金25银24铜排在第5。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一下前5名了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好的电影。文艺之声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北京记忆》，特邀影评人大陆、中国传媒大学沈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日初、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等嘉宾，以专业视角解锁经典内核。
1: 这些人物的变脸与北京的历史变革同频共振，他们的坚韧执着融入了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成为了城市人文风骨的一部分。
2: 如果说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那么关于北京的电影就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充满呼吸与心跳的城市传记。
3: 我们在讨论孤独的时候，首先可能要区别孤独和独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90年代的北京已经远去了，但那些光影里的记忆依然鲜活，它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才是这座城市最永恒的灵魂。
0: 用声音打捞银幕上的北京模样，4月16号到22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光影里的北京记忆，
5: 影里的北京记忆，
0: 让光影温暖你的生活。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侯成到了家里头，往那儿这么一趴，越想越难过，是越想越生气。你说这是何苦的？不是挨了一顿飞来的打吗？正在这时，宋宪、魏续两员将军来看他，也替侯成挺难过。本来这事儿侯成没有多大罪，人家是一番好心，这吕布也有点太难了。侯成哭了，幸亏列位将军苦苦求情，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我在这儿谢过了。唉，行了，你别难过了。吕布啊，现在我们是看透了，光有他的娇妻美妾，他那心里就这么俩人，再没别人了，拿咱们呢都当草芥，就路边的小草籽一样，什么城池被破、玉石俱焚、曹兵杀入，他一概都不管了。几个人越说越生气，现在看见了没有，曹兵多大势派，精兵十几万，战将上百员，还有刘备、刘玄德和关张等人辅佐，咱们呢完了，怎么能敌得了曹公？人家势力越来越大，咱们就剩这孤城一座，那怎么办呢？难道咱们就束手待毙，在这等死？哎，有了！宋宪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干脆咱们弃离夏培，去投明主得了，咱们走吧，何必在这儿坐着等死啊？言之有理，可有一样，咱不能轻轻易易就这么走，那显得太窝囊了。以你之见，我说要走也行，咱把吕布捉住，把他绳捆索绑，献与曹公，前去请赏。此计大妙。哎呀，捉他可不容易呀、啊！哼，就咱仨，再加上仨六啊，也敌不了他的化戟。就咱那几匹马，搁在一块儿也比不了他的赤兔兽。侯成听到这号，一翻身他起来了。二位将军放心，吕布这匹赤兔胭脂马由我来喂养，我可以把他马给他偷了，如同斩掉他的双足，看他还有何德能可施。我牵着这匹马就到曹营去面见曹丞相，我让丞相领兵攻城，里营外合，此计可救。那可要千万小心啊，要走漏半点风声，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处了。知道。全都定好了这计策，就在当夜晚间三更，侯成悄悄地把赤兔马拉出城去了，到曹营先献马，后一说这些事。曹丞相这么一听，好，以什么为号呢？丞相，以城头插白旗为号，见白旗您就攻城。曹丞相十分高兴，重赏侯成，把他打发回去了。第二天曹兵啊就等着了，等着城头上插白旗的，果然一面一面的白旗插出来，跟着就听曹营这边一声炮响，喊杀声大震，吕布吃了一惊，赶忙出来问怎么回事。曹兵攻城，给我抬戟备马，戟不用抬，就这放着呢，马呢没了啊。吕布紧张了，赤兔马不见了，他只好持戟上城督战。曹兵是攻城甚急，这通打由打天明这打到中午，可把吕布累坏了，他过度的疲劳了，就在这城楼上那儿有把椅子，他往这儿这么一坐，呼的一下睡着了。魏续一看吕布睡了，他悄悄的过来就把那画戟给扛走了。宋宪一看魏续把戟偷走了，他带着人过来，哗楞楞铁链子这么一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绳索齐下啊！吕布惊醒了，他瞪起双睛一看，自己已经是铁锁缠身，心不力竟动不了了， 他喊他手下的亲兵快来给我松绑。那亲兵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呢，宋宪魏续清这咔嚓一顿刀剑就把吕布的亲兵给杀散了。然后宋宪就冲着城下边喊，吕布已经被捉。可城下的曹兵不信呢，刚才他们看吕布还提及在城头督战，这么一会儿怎么被捉了呢？大将夏侯渊勒住了战马往城

就杀进城来了，杀得吕布手下的那些军校四散奔逃。这时候高顺和张辽困在南门那儿出不来了，也让人家给活捉了。陈宫跟高顺张辽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他也不知道吕布这边怎么样。一看这城中眨眼的功夫都是曹兵了，他赶忙从东门走，让许褚把陈宫给捉住。这时候夏侯渊这才接曹丞相进城。曹操一进城来，先贴出布告去安民，使黎民勿扰，然后把围困夏培的水撤了。他这才带着刘备来到夏培南关白门楼。白门楼上正居中一把大椅，那是给曹丞相准备的。丞相吩咐在自己身边准备一把椅子，让刘备坐在那儿。他把文武全都带着白门楼来，在两厢站立。关羽、张飞在刘备两侧垂手一战，好威风。曹操这才吩咐把吕布被擒住的这一干人全都带着这儿来。这吕布可太可怜，他身高一丈多呀，可以说是猛一头炸一辈的汉子，现在叫这十几条绳索给捆的是筋酸骨痛。哎呦，那样子那难看呢，快成了五味节的粽子了。吕布直嚷嚷啊，别捆得这么狠呢，你们也得给我松开点啊。曹操冷笑一声，呵呵呵，此虎焉能不擒，你是老虎啊，松松快快绑着你跑了，哪有那事儿。吕布回头这么一看，在他身边站着三个人，正是宋宪、魏续和侯成几位将军。奉先素日待你等不薄，因何今日献官擒主？为什么把我马也偷了，把夏培也让给曹操，把我也捆上了？哼！宋宪一听，难得吕将军你问，自从曹兵围困夏培以来，你只听妻妾之言，不纳良将之计，何言不薄？这个吕布哑口无声了。曹操吩咐先把高顺推上来。不用推，高顺大踏步的又到外边走进来了，而且还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像这儿没人一样。他往曹丞相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随后瞅了瞅魏续、宋宪、侯成，他撇了撇嘴，很蔑视，又看了一眼吕布，然后他昂首往那儿一站。北秦之将，通常你的名来。高顺又看了看曹操，啪一甩脸，还是没搭理他。我来问你，你可有何话讲？高顺还没言语，呵，这无声胜有声啊，看来这是闭口是金，开口是银呢。你是不会说话呀，还是不愿意说话呀？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是，来人呐，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高顺眉头不皱，一转身出去了，不用你推。刚把高顺推走，许褚把陈宫押上来。曹操一见陈宫啊，不由自主的他离开那个座位了，猛地他意识到自己乃万军之主啊，怎么能在一个背秦之将的面前如此客套呢？想到这会儿他又坐下。陈宫往曹操面前一站，泰然自若，就像曹操没在他跟前坐着一样。曹操一看，呵呵呵，我当何人？原来是公台，公台别来无恙。当年在中牟县捉放曹某宿殿之时，因何不辞而别？陈宫听到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哈，像你这不义之人，我焉能不气？哦，曹操点了点头啊，总算孟德不义，那陈宫为何久侍奉先呢？就算我不好，干嘛你去保吕布？陈宫听到这儿，回过头来看了吕布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啊，纵然吕布有勇无谋，也胜似你这铲诈奸雄之辈。

0: 那句话曹操叫陈宫说的面有羞愧之色。曹操想起来了，为什么陈宫说我不义，又说我铲诈奸雄？那就是我杀了吕伯奢的全家，而且我说了句过头的话。当时我对陈宫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陈宫伤心了，嘿嘿。曹操心想，公台呀公台，我杀吕伯奢全家也是被逼无奈，不杀不行啊。那要留下老汉吕伯奢，我曹孟德焉有今日？当时我不就完了吗？可是这些话没法跟陈宫解释，曹操只得苦笑一声啊，呵呵，公台，您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今已被秦惊，如何呀？你不是说你本事不小吗？可今儿你让我把你捉住了，你怎么办呢？陈宫听这会儿回头看了吕布一眼，他心里叹了一口气，恨此人不从我言，若听公台之计，我未必遭擒。曹操点点头，这话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当如何吧，你说个痛快的吧。陈宫一听，有什么可说的，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干脆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曹操把眉头一皱，如果说我把公台你杀了，那你的老母妻子可怎么办呢？哼，陈宫听了哼了一声，以孝之天下者不杀人之亲人，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灭人之子孙。陈宫父母妻子死活都在你了，今天你不是把我抓住了吗？你就早早的把我杀了吧。说完这几句话，陈宫是转身就走。哎，曹操愣了，哦，他这是上外边等死去了，哎，这怎么能行啊？哎，刚才他已经托付我了，我得给他个回答呀。曹操立刻吩咐将陈宫台老母亲和其妻子送往许都奉养，谁敢怠慢者斩。曹操本想用这几句话打动一下陈宫，陈宫回心转意，他站住了，曹操就把陈宫给留下了。可是陈宫连头都没回，曹操一看，他冲着两边的人一摆手的意思，把他给我拦住。过来几个军校就想把陈宫给拉回来，拉都拉不住。曹操急忙由打座位上站起来，心里这么一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曹操对陈宫啊非常敬佩，他是由衷思念，敬慕盼望已久啊。你别看陈宫许殿的时候不辞而别，他一直想念着陈宫，可今天他真不想把陈宫杀了，但是看他去志已决，作为这唯才是举的丞相曹操来说，心里头非常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果我要得了这个栋梁之才，那对我成其霸业会有多大的帮助，现在看来不行了。曹操是泪如雨下，哭着由打白门楼上把陈宫给送下去。陈宫是引颈受禄，重接泪下。曹操以最好的棺椁承殓陈宫的尸体，命人迁往许都安葬。旁边那吕布这么一看，高顺也让人家曹操给杀了，陈宫也完了，我怎么办呢？吕布刚才看曹丞相和陈宫说话的时候啊，好像曹操有留下陈宫之意，如果陈宫不转身走得那么急，说不定死不了。那我，哎，吕布一扭头就看见刘备了，我求求他吧，我对刘备可不错呀，辕门射戟解过他的困围，他能不给我说句好话吗？对，玄德公，今日公为座上客，不为阶下囚，望玄德公在丞相面前与我吕布宽解宽解。刘备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曹丞相打外边回来了，吕布这几句话曹操全听见了，他装没听见。 曹操刚归座，吕布就跟曹操说声：曹丞相，你所忧心者不过是吕布，今不以遭擒，愿归顺丞相。丞相为大将，我为副之，凭我胯下马掌中画戟，为丞相你得天下，我看是唾手而取，丞相霸业可就。曹操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用手一拢胡须，转过脸看了看刘备，
1: 玄德，你看该当如何呀？
0: 刘备心说，你问我干嘛呀？
1: 哦，
0: 你把杀大将之罪搁在我身上了，
1: 我不说。刘备想不说不行啊，
0: 要是不说，万一吕布要死不了呢？曹操恨吕布，刘备也恨呢，不过他一直没流露于外而已，他这么一着急灵机一动，明公莫忘丁建阳与董卓之下场。
1: 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厉害，他提醒曹操，
0: 我可告诉你，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干老子，都挺喜欢吕布，可是最后都叫吕布给杀了。你今儿个要是舍不得杀了他，酒后必有一天，你和丁建阳、董卓一样，也得让吕布把你宰喽。吕布还在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那听呢，他以为刘备能给他说两句好话，自己呀有希望能活，现在一听啊，可把吕布气坏了。
1: 刘备你最无信义。曹操一看，哼，你喊叫什么，吩咐人来呀，将吕布推下去，缢死于白门楼下。
0: 缢就是勒，一边往外推着吕布走啊。吕布回过头来骂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大恶儿不计辕门射戟时。吕布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忽然外边有刀斧手推进一个人来，这人骂开吕布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吕布匹夫何苦求饶。把吕布推出去了，把张辽推进来了。张辽见吕布求情，气得破口大骂吕布。这时武士们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先用绸子把他勒死，然后枭首。可怜吕布一世英名是求饶枭首啊。这时张辽昂首挺胸站立在曹操的面前，张辽往曹操跟前一站，曹操上下一打量，哎，认识他。这曹操啊还要拿张辽开开心，
1: 呵呵，我看此君好面善，
0: 咱们曾在哪里相识过。张辽一听，不错，你这个记性还可以，曾在濮阳会过面，很可惜呀。嗯，曹操一听，可惜什么？可惜当时濮阳火太小了，没能烧死你这祸国之贼。曹操这气，好匹夫，你都被擒成为我的阶下之囚，还敢这样洋洋得意，你要跪倒苦苦求饶，说不定我还许留你条活命。现在你不是骂我吗？我亲手杀死你。张辽冷笑一声，引颈待斩，把脖子一沉，你杀吧。曹操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离开座位紧走几步，把剑往起这么一举，刘备赶忙伸过一只手来，砰，把曹操的腕子给拖住了。丞相剑下留情。与此同时，有一员大将啪啦一撩着战裙，跪倒在曹操的跟前：丞相容禀，关某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我愿以性命相保。
1: 哎呀，关将军快快请起。
0: 曹操把关羽给扶起来，然后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突然大笑：
1: 哈哈哈，我也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方才我是相戏而已，开个小玩笑。
0: 说着曹操是亲接七叟啊，就是亲自把张辽的绑绳给松开，然后啪把自己锦袍脱下来给张辽披上。
1: 请张辽上座，封张辽为中郎将、关内侯。张辽十分感动，他就归顺了曹操。然后张辽跟曹操说，还有些个将军在外边，我得把他们召回来。有一员大将叫臧霸，张辽把他给请回来了，还带来了几千人马，曹操一一都有封赏，然后让他们守住清徐沿海一带等处，让臧霸为琅琊相，镇守下邳。随后曹操传令，将吕布、贾小和貂蝉一起载回许都。然后曹操在下邳住了几天，犒赏了三军，随后这才带着玄德、关张以及众将回师许昌。当往回一走，路过徐州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出什么事儿了？徐州百姓几乎是倾城而出啊，遮满了大道，两旁摆的完全都是香案，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些黎民百姓拦住了曹丞相的码头，一致请求让曹丞相把刘备、刘玄德留到徐州为徐州牧。哦，曹操眼珠一转，心里头暗暗打了个冷战，好厉害的刘备，感情这些黎民百姓对刘备有这么深的情谊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心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这时候在马上可紧张了，心里说：父老们，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深情厚谊，可是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呀。这么一来，曹操一个是不能把我留到徐州，二他必生疑心。刘备这时候可为难了。曹操没动什么声色，甩凳立鞍，翻身下马，过来把这些老百姓前面这几位长者，年纪最大的老人，曹操一一都把他们搀扶起来，然后告诉他们：几位父老，你们这样挽留刘使君，我都很感动啊。不过玄德公功劳太大了，我必须陪他到许都面见天子受封，待天子封赏之后，我要亲自将玄德公送到徐州，不知列位父老意下如何呀？这众百姓一听，哎呦，都感谢丞相，但愿使君早去早回。曹操人马一回到许都，皇上派銮驾出城相迎。进了皇宫啊，曹操把刘备给献帝做了引荐，同时保举刘备，说此人功劳很大，让皇上封赏他。献帝一看刘备一表不俗啊，就问了问，说卿祖何人呢？玄德一听皇上这一问，他哭了。献帝觉得奇怪，爱卿为何伤感？玄德向上叩头，口称万岁，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献帝忙叫宗正卿查查家谱，这一查呀，刘备还真不是外人，论着还是皇上的叔叔刘皇叔。嚯，当时把皇上高兴得不得了，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然后把刘备请到偏殿设宴，叙一叙叔侄之情，也就是叔侄之礼吧。献帝呀，对刘备真亲热呀。一边喝着酒啊，皇上这心里可就泛开了合计了。哎呀，寡人自登基以来受的罪可不少啊，先是董卓篡权，后是李傕郭汜之乱，好容易把曹操判进了朝廷，没想到曹操独断专权，国事不由朕主，我要有这么一位英雄的皇叔，将来也有个倚靠。献帝与皇叔谈得非常投机。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他的谋士荀彧、郭嘉、程昱就找来了，说：丞相，您没看呢，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今日天子又认作了皇叔，恐怕与丞相不利吧，望丞相深察。多谢先生们的提醒，好也交三十年，恶也交三十年，好恶我自有主张。玄德今日既认作天子的皇叔，那能对天子不尽心尽力吗？天子有旨，他能不遵吗？列位先生，今日朝中之赏罚长于何人之手啊？哦，这句话给几位先生都提醒了。对呀，真正的实权都在曹操这儿呢，刘备不得听皇上吗？皇上听我的。程昱先生听到这儿笑，丞相所言极是啊，我看今日吕布已灭天下震动，丞相您可正是成霸业之机的时候。 那意思您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得了。
2: 曹操一听不行，
1: 为什么呢？现在朝中古肱尚多，未可轻举妄动，而且使我最担心的，外面还有袁术、袁绍、张绣、刘表等人，尤其二袁，现在袁绍不和公孙瓒打仗呢吗？如果他们要是拉锯似的打呀，对两下都有消耗，对我还有利。如果袁绍要把公孙瓒灭了，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威胁呢。同时我也不知道朝中还有多少袁氏宗亲，有人就提出来了，太尉杨彪就是袁术的亲戚，把他贬了。曹操一句话就把杨彪给贬了，而且曹操另有打算，另有安排。他有什么安排？他要许田设围，以观动静。众谋士一听都同意，丞相之意深切可见，您太高明。这个许田呢，是个地名，就在许昌附近。曹操请皇帝和文武大臣到许田去打猎，借着这打猎的机会，曹操要看一看朝里头他自己的势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是他的人呢，有多少不是他的人。曹操主意已定，亲自到皇宫来请天子。万岁这么一听，现在这打猎这是正道吗？
2: 哎，曹操一听，万岁，
1: 古之帝王春搜夏苗，秋显冬狩，古代行为采猎，春天出去打猎叫搜，夏天出去打猎叫苗，秋天打猎叫显，冬天打猎叫狩，四时出郊，以示无于天下。皇上不敢不答应啊，就点头了。曹操亲自安排，他设了一个围场在许田，周围方圆200里。是日这天早晨，汉献帝派銮驾出朝，刮斧刀钺，执掌权衡，日月飞龙伞盖，献帝骑逍遥马，随同献帝3000御林军，有黄门官、传旨官、内侍官、捧剑官，文武大臣中有车骑将军国舅董承、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基，还有西凉太守马腾。曹操安排了人马10路，而且还带着一支亲随铁甲军，围场200里，遍插旌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央布吉土旗分10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越眼，红罗伞盖下曹操金冠锦袍，肋下佩戴龙泉宝剑，胯下骑黄骠闪电追风驹，金鞍玉镫黄龙丝缰，手里提着烂银棒镶七宝册，就是马鞭子，文武相随于左右。文有郭嘉、郭奉孝、荀彧、荀文若、荀攸、荀公达、程昱、程仲德、刘烨、刘子阳、满宠、满不灵、吕虔、吕子克、毛玠、毛孝先，吾有曹仁、曹子孝、曹洪、曹子廉、夏侯惇、夏侯渊、乐进、乐文谦、李典、李曼成、于禁、于文泽、许褚、许仲汤、徐晃、徐公明、张辽、张维远，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也来陪驾射猎，还有黄英、猎犬、骏马、响箭，好大气派和威场哦，人欢马叫。献帝让刘备先射猎，刘备口说遵旨，搭弓一箭射死一只白兔。正在这时，由草丛中噌跳出一只梅花鹿来，献帝一连射了3箭都没射中，他让曹操射这只梅花鹿。曹操说愿借万岁宝弓一用，皇帝的宝雕弓是赤色泥金的，那箭呢是金披箭，那个箭足啊是宽扁长特别锋利，箭足上还镶着金，叫金披箭。万岁就把弓箭借给曹操，曹操搭弓一箭，嗖，啪，噗，一箭把这只鹿给射死了。众文武以及所有的军校 光看见那只金披剑，不知道是谁射的，以为是天子射的，众皆离鞍下马，跪倒欢呼，口呼万岁，万岁声响彻云霄。国舅董承暗藏着玉带诏，深夜来访皇叔刘备。汉献帝给了董承一道玉带诏，董承找了几个知心的文武大臣，在上边都签了名。经西凉太守马腾推荐，说刘备可靠。董承今儿晚上暗藏着玉带诏，他是深夜找刘备的，他怎么不白天来？
3: 哎呦，白天还了得，
1: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一旦要是败露了，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当时在许都，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所以董承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以辨人呢。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承，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更半夜的国舅董承到我这儿来了？不用说玄德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也一样。这睡着好好的觉，半夜来位不速之客，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有失迎牙，当面恕。董承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声扬，别嚷嚷。刘备更疑惑了，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国舅，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有何见教？哎，皇叔啊，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呀，我不能白天来，白天来多有不便。说到这会儿，董承用手一指，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呢，您跟老虎住界边，我不能不小心。董承这么一说不要紧，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心说董国舅这怎么了？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啊？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承的来意，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闲谈几句之后，董承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催马到皇帝的前边，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叫僭越。正在这时，关云长要举刀把奸贼曹操给杀死，您干嘛却制止了您的二弟呢？
3: 哎呦，玄德一听这个吃了一惊啊，国舅，没这么回事啊，我记不得，记不得，您这是听谁说的呀？
1: 哎，听谁说的干嘛呀？是我亲眼目睹啊。皇叔，如果朝中这些文臣武将都像将军云长、关羽，哎，国无忧矣啊，这国家就不发愁了。玄德听的这会儿，嗨，国舅此言差矣，我二弟云长有何德能啊？咱们这国之栋梁不是有曹丞相吗？曹丞相有治国安邦之策，何忧国不太平呢？这几句话呀，玄德都不是出自于衷，不是打心里说出来的，他这是糊弄董承的。董承火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玄德一愣，就方才这几句话差点把这位国舅给说哭了。想不到 你身为皇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董承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前来看望你，我一见你就抛肝沥胆呐、啊！我呀，把肚子都豁开了，五脏都让你看了，以实言相告，皇叔何必这样躲躲闪闪，用言语欺诈我董承？说到这儿，他真止不住眼泪，哭了。玄德赶快安慰：“
3: 不不不，国舅，你请坐，你也替我想想啊。
1: 方才国舅不是说了吗？我以猛虎为邻呐、啊，你看我挨着谁住着呢？那天在这般时候，你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可不是我就得拿话搪塞搪塞你吗？国舅，你这究竟是为何呀？”董承听到这会儿，气火全消了。难怪皇叔啊，这小心加的对。想到这儿，东城就把玉带诏拿出来了，双手捧给了玄德。玄德把玉带诏展开这么一看，是悲愤万分的。他看上边有几位文武大臣都已经签了名字了，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就这位国舅，还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玄德还有什么说的？自己也赶快签名吧。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他把玉带诏还给国舅，玄德就嘱咐董承，应该是缓缓而行啊，这个事可不能着急呀、啊。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请国舅你不要找那么多的人，人多口杂，你知道谁给说出去啊？那还了得，泄露一个字，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董承一一记下。他们两个人互道珍重之后，董国舅不敢在这儿久停，就辞别了玄德。玄德把董承送走之后，这后眉眼简直没合眼睛啊。玄德是越想越后怕，因为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的曹操，他没想到曹操把他安排到了相府隔壁这儿住。从打安排住所那天起，玄德这个心就很不安，他总觉着曹操在监视着自己。所以啊，玄德立下一个信条。什么信条啊？除去你曹丞相请我，我是绝不轻出，哪儿我也不去，谁我也不联合。黎民百姓有句话呀，盖不串门啊，我就在我家里这儿待着。这次董承找上门来了，自己在玉带诏上签了名了，这要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得了啊？玄德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他想到玉带诏上签名的这几位文武大臣，除去这位西凉太守马腾有点实力，而且还离得那么远，剩下这几位哪儿行啊？包括自己在内，官衔不错，左将军，除去关张俩兄弟，几乎是一兵一卒都没有，眼前哪儿图得了曹操啊？图不了曹操，这早晚有一天玉带诏的事情要是败露喽，那就全完了。玄德一想，不行，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玄德想离开许都，那已经是非止一天，不过怎么能走得了啊？曹操他不能放我呀。想来想去，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什么叫韬晦之计？就是把所有的锋芒全部收敛起来， 从此啊是春风满面，不管见谁笑而言曰，装傻充愣，心里头的主张已经打定。玄德就在这房后边开个小菜园，没事在那儿种菜。这么一来啊，把关羽张飞给急坏了。大哥，这是怎么了？哥俩来问来了。哥哥，想当初你我兄弟桃园结义之后，立下雄心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今天下大事，哥哥您不理不问，一不看兵书，二不练武艺，您怎么天天在这儿种菜呀、啊？这您要干什么呀？玄德听的这会儿，哎，二位贤弟不必多问了，我种菜呀、啊、是消遣消遣，你们该练武练武，一时一刻也不要耽搁，就不必管我，退下歇息去吧。关张两兄弟不敢再多问了，张飞一气之下，走，二哥，咱们练咱们的去。哥俩出城练武去了。从此关张二位是每天苦练武艺，刘备呢专心致志侍弄这个小菜地，浇水建菜。哦，这菜呀叫他给侍弄的还真挺兴旺，茄子黄瓜大辣椒的。这天玄德正在这儿浇菜呢，忽听腾腾一阵脚步声。玄德举目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前边是张辽，后边是许褚。二将来到玄德跟前插手施礼：使君在下末将，这厢有礼。哦，二位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由相府而来。哦，来到屋中一叙。张辽一听，不必了，使君，我们奉丞相之谕前来请您过府。玄德一愣，心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请我干什么呀？其实啊，曹操不断的请他，哎，有什么宴会了，来什么宾客了，和有事无事也经常请过府去谈一谈。可是每次请啊，玄德都犯合计，不过没有这次啊合计的这么重，因为他在玉带诏上刚签完了名。二位将军，丞相请我有什么吩咐吗？
3: 这末将不知。
1: 哦，好，二位将军少歇片刻，我静静手更更衣，我们手洗洗换件衣服去见丞相。张辽许褚一听，使君，我看不必了，丞相吩咐得很急，让您立刻就去。
0: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会让你在深夜里反复想起，
1: 总有一段文字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改变人生的轨迹。
0: 李文丽、
1: 张翰、
0: 白雪、
1: 英宁、
0: 阿依努尔、
1: 王亚斌、
0: 孟庆阳、
1: 徐泽辰，
0: 他们不是职业荐书人，他们只是被一本书改变过的普通人。
1: 在他们眼中，阅读从来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改变的起点。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4月22号到24号播出423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阅读的力量，改变从翻开书页开始。
1: 下午4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敬请收听。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

0: 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将于8月19日七夕当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祝大家七夕佳节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七夕节呀，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就这现在这个商家呀，是真会做买卖。
0: 怎么呢？
1: 今天不是七夕吗？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比平时贵了好多。
0: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就挣你这几个日子，什么七夕节呀、520啊、521呀、1314啊。
1: 等等，这1314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还有13个月？13月14啊？
0: 嗨，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有点仪式感，有点由头吗？
1: 问题是这由头它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啦？
1: 这古代的七夕节呀，它压根儿就不是情人节，古称叫乞巧节、女儿节，核心是女子祈福，近代呢才被赋予了爱情的寓意，俗称中国情人节
0: 啊。我知道啊，这七夕啊源自上古星宿崇拜啊，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汉代兴起的，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说啊，这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每年的7月初7喜鹊搭桥，二人一年一度相会。
1: 这么一看，他俩过七夕还挺难的呀。我们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看看他们二人怎么过七夕。
2: 我太了解了。
3: 你怎么了解？
2: 七夕首先啊，古代的传统节日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3: 什么呀？
2: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3: 故事我也知道啊。
2: 你也熟悉吗？
3: 我当然熟悉了。
2: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3: 说说，
2: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3: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2: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3: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牛男我也知道，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2: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腩，等牛郎回家。
3: 织女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2: 你别急呀、啊！
4: 哎呦呵，
2: 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你先回。
4: 我这倒霉媳妇把牛给宰了，我
2: 这。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4: 妹妹你多转头，
2: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
4: 哎呦，我看起来真好笑。
2: 对，
4: 我还得吃牛腩。我
2: 过来，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你演的也不对。
3: 怎么不对？
2: 那
3: 你对
2: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3: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织女和牛郎。
2: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2: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就好办了。
3: 怎么着？
2: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3: 我肯定演得好啊。
2: 没问题啊，
3: 我了解、
2: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3: 什么桥段？
2: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3: 哦，刚刚开始相会。
2: 对对对，
3: 好啊。
2: 第一次见面、这个场景里头一共有仨角色。你演一个，我演俩。
3: 有嫌你，
2: 我能一人分饰两角。
3: 嫌你行行，
2: 好不好？
3: 你演俩，
2: 你演这个织女，
3: 我演织女，
2: 我演这个唐三藏和天蓬元帅。
3: 你们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吧？
2: 啊，
3: 你还不如演牛腩呢。
2: 就串了，
3: 我给你炖了好不好？什么叫唐三藏都出来了？
2: 那我演谁？
3: 牛郎。
2: 行，我演牛魔王。
3: 牛郎。你非得演西游记是不是？
2: 牛郎，
3: 牛郎，
2: 还有一个老牛。
3: 哎，对，
2: 我一人演俩，
3: 演这两个角色
2: 好不好？
3: 行，我演织女。
2: 哎，在这个演之前呢、跟大伙儿交代一下、这块的剧情是什么？
3: 什么呀？
2: 就是织女啊、是天上的仙女，
3: 仙女

0: 通人性，他先到这个湖里看见仙女洗澡之后，回去去村里头给牛郎通风报信。
1: 哦，他先看见的，
0: 明白了吧？
1: 告诉牛郎，
0: 哎，咱就演这个，
1: 就演这个桥。
0: 你演这个织女，
1: 我来织女。
0: 仙女下凡洗澡，
1: 没问题。
0: 先从这儿演，
1: 我先试一下。
0: 你演的时候，你注意啊，这个故事里说的天上下凡的仙女不是一人来的，
1: 那是
0: 一共七个仙女一起下凡到这个湖里头洗澡。所以你演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个七个仙女一起洗澡的宏大场景表演出来。
1: 我演一个行吗？
0: 不行，咱得遵从故事原。
1: 遵从故事原，你我也不能演七个呀，我还得演七个仙女的宏大场景。
0: 对，
1: 我演七千个仙女洗澡，那是宏大的场景。我演七个仙女，我怎么扑腾也不能兴风作浪吧？
0: 这个你不明白、
1: 啊，
0: 这是为了考验你的演技。你要是演的逼真，
1: 啊、
0: 演的真实、
1: 啊，
0: 大伙肯定给你热烈鼓掌。
1: 我试试，
0: 你试一试，考你演技。
1: 七个仙女，
0: 我来这牛。
1: 七个仙女，哇，姐姐快看！

0: 水可真够凉的啊，姐姐，赶紧洗，一会儿收水费的就来。
1: 先别演呢，行，李队，你先别演，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我就问你，你见哪姑娘像你那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你见过姑娘洗澡？你告诉我姑娘怎么洗澡？
1: 哎，就这么演吧，看看吧，就这么演吧，
0: 对不对？你见过也得说没见过，对不对？
1: 来吧，来，
0: 但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抓紧时间洗，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没事，别不好意思，咱都老姐们儿是不是？一会儿搓完了，你看够没有啊你？我们这姐儿俩，我们都快洗全套了，我们都差挖机眼了。
1: 不是我，
0: 怎么还乱呢你？
1: 那我干嘛？
0: 赶紧告诉牛郎去啊！
1: 哦，对，
0: 报信儿去啊！
1: 报信。
0: 对呀，你别牛跟这傻乐什么？
1: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有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什么消息啊这是？
1: 这消息，
0: 厕所没纸，你找牛郎干嘛呀？
1: 什么消息啊？
0: 仙女洗澡的消息。
1: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0: 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0: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回把我跟村口厕所洗澡是吗？
1: 你说的仙女洗，
0: 我怎么这么不挑地方呢？
1: 那是什么？
0: 湖里。
1: 牛郎，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0: 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有一个狐狸在洗澡。哎，这狐狸。告诉你，
0: 别告诉谁，你告诉，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演的聊斋，
1: 你说
0: 出狐狸了呢？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
1: 别
0: 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1: 你也别着急，
0: 狐狸
1: 里边
0: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啊！那狐不是那个，不是 Fox，
1: 又整
0: 那个。
1: 你冷静一下
0: 啊！
1: 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0: 主要是我得冷静。
1: 为什么？
0: 哎呀，不生气。
1: 对，这回改他不生气了啊！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0: 你说
1: 我别一人演俩了。
0: 怎么着？
1: 我太乱，我来一个就行了。
0: 本来就是演不了俩，你就别演俩，
1: 这样
0: 我来俩。
1: 不生气了，行吗？
0: 对，我演老牛，行吧？
1: 我就光演这牛郎就行了。
0: 你看看我怎么演老牛？
1: 好，
0: 牛都不会演。牛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口厕所没纸了。
1: 你这是报复是吗？
2: 赶快写月子二吧。
1: 别，东北小品少看，
0: 怎么着？
1: 赶紧说正词儿。
0: 哦，你许你胡演，不许我胡演。
1: 那你来正经的呀。
0: 正经，牛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1: 哦，
0: 而且是七个仙女，你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1: 那我要偷七件。
0: 闭嘴！你够有野心的，你还偷七个呢？
1: 那我
0: 你养得起吗你？
1: 那我怎么办？
0: 就偷一个呀，就是哥哥，谢老牛，赶紧走就完了。
1: 谢老牛，
0: 哎，
1: 我走了。
0: 哎，这边怎么谢幕了？怎么这边呢？
1: 哎，仙女去哪儿了？
0: 哎呀，女菩萨，让俺老牛也洗洗吧！等，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您看见了吗？女菩萨，让我老牛也洗洗吧。我土匪是不是？
1: 又不行
0: 了。我凭什么？你偷我衣服还跟你结婚，我凭什么呀？
1: 那我怎么着你能才跟我回家呢？
0: 你起码得给我个定情信物吧。
1: 哦，明白了，不就想要定情信物吗？我现在就给你。
0: 好，
1: 我给你
0: 什么？
1: 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0: 你别说了。
3: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二人过七夕》。
4: 哎，小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说你为什么不爱过七夕呢？
3: 这不得花钱吗？
4: 哦，你就想着花钱了？
3: 不是说我想着花钱，我就在想，你说要是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啊？
4: 这好哪儿啊？
3: 这我能省多少钱
4: 啊？不是，你也不能光想着钱啊，你就想想啊，这些情绪价值。
3: 情绪价值那是一方面，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他是怎么表白的？我就看见啊，00后谈恋爱跟咱们的方式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4: 对呀，那要像咱们父母那一代那更不一样了，羞于表达这种事儿，又内敛又羞涩。
3: 是，当年马季和唐杰忠不演过一段相声，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讲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约会的故事。
5: 我去年才结婚。
6: 是吗？
5: 哎，
6: 那我问问你
5: 啊，
6: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
5: 啊？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6: 科技人员。
5: 对，
6: 不错。

0: 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1: 34岁。
0: 嗯，合适。
1: 啊、
0: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1: 她是四川人。
0: 咱们弟妹她父亲……
1: 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0: 怎么了？
1: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0: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1: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0: 啊，啊，
1: 你叫她阿姨得了。
0: 啊？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像
1: 要不然你叫他名字好不好、哎、
0: 那还差不多
1: 可以。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
0: 嗯，
1: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0: 那我叫他甘娘。
1: 嗨、
0: 哎、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1: 你叫他小甘不就完了吗？
0: 那还差不多、
1: 哎、
0: 这小甘他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1: 啊？
0: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1: 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啊、哦，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
0: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对，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1: 我约那个地方
0: 啊，
1: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什么地方呢？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
1: 约他晚上7点见面
0: 啊，
1: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0: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之前呢，
0: 嗯，
1: 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啊。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0: 哦，
1: 科技人员。
0: 是啊，
1: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0: 你瞧，
1: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0: 嗯，
1: 让他时髦一点。
0: 哎呦，
1: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0: 对，他还够急的。
1: 哎，
0: 你是怎么打扮呢？
1: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0: 啊，
1: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0: 长头发，
1: 哎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
0: 呵，
1: 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0: 哎呦。
1: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0: 好，带尖的。
1: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
0: 呵呵，
1: 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0: 哎呦、嗯、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1: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0: 啊，
1: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0: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1: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
0: 啊、
1: 擦点油
0: 啊，
1: 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对，哎，你接着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
0: 哎呦呦呦呦！
1: 出发的时候，我提了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0: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1: 不会拉。
0: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1: 不沉，空盒。
0: 摆样子，
1: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0: 瞧他这思想。
1: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0: 买花干嘛？
1: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0: 怎么呢？
1: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0: 哦，
1: 我要亲手献给他、
0: 啊、
1: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0: 哦，连我都晕了。
1: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0: 啊，
1: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0: 我、哦、去了，
1: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
0: 嗯，
1: 坏了，
0: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1: 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0: 谁给占了？
1: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0: 啊，老太太给占了。
1: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0: 哎。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1: 啊，
0: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1: 等着他。
0: 哎，
1: 卖完了，
0: 哎，
1: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0: 哎，没听说过
1: 啊，
0: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1: 不能啊，
0: 等着吧，你
1: 等着吧。
0: 哎，
1: 一直等到7:10
0: 了，嗯，
1: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0: 得怎么办？
1: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0: 好嘛，
1: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0: 其实啊
1: 啊，
0: 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1: 不行，她受干扰啊。
0: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1: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0: 啊，
1: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0: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1: 小甘来了
0: 啊，
1: 我一问。

0: 他哦，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儿
1: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儿吗？
0: 我什么呀？这是，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啊、
1: 哦。
0: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嗯，
0: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7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1: 嗯，
0: 那边卖。哦，您那时候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儿、哦、
1: 就这个呀、
0: 啊、大娘一听笑了，
1: 哦，
0: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1: 嗯，
0: 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子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
1: 嗯，
0: 小甘来了。
1: 来了，
0: 呵，
1: 接他去吧。
0: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
1: 嚯，
0: 绿色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0: 呵，多漂亮啊。
1: 嗯，
0: 怎么没长鼻子呀？
1: 嗯，
0: 哦，后脑勺看的是。
1: 对，我说的呢。
0: 我急忙跑过去了、
1: 啊、
0: 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
1: 哎呀，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0: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
1: 哎、
0: 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
1: 嗯，
0: 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喽。
0: 没错了，
1: 哎，
0: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1: 你瞧，
0: 也不怎么回事
1: 啊，
0: 我见着小甘了
1: 啊，
0: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太紧张了。
0: 就是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
1: 哦哦，
0: 拿着花也不自然了。
1: 嗯，
0: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啊？
1: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呀
0: 啊
1: 赶快献花吧。
0: 对对对，我献花。
1: 嗯，
0: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
1: 啊，
0: 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1: 哦，
0: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0: 他问我
1: 啊，
0: 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
1: 哦，
0: 你正在做什么？
1: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嗯，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哦，
0: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你呀、
0: 啊，啊，
1: 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哦，
1: 怎么样？
0: 解答得太好了。
1: 哎，
0: 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1: 我呀、
0: 啊、
1: 我干嘛呀？
0: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1: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0: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1: 那我问你
0: 啊，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坐沙发跟你大立柜呢。
1: 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1: 哎，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
1: 嗯、啊，走了。
0: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1: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
0: 嗯，
1: 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4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0: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
1: 嗯，
0: 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1: 啊，
0: 我那兴趣要转移。
1: 哦，
0: 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1: 剪了。
0: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1: 好，
0: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
1: 嗯嗯，
0: 争取为4个现代化 多做贡献，
1: 嗯嗯，
0: 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
1: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0: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怎么回事啊？
0: 打开信一看呢，
1: 哦，
0: 原来是小干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0: 对了，别，
1: 怎么写的？
0: 这么写的，
1: 嗯。
0: 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
1: 嗯，
0: 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
1: 哦，
0: 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
1: 嗯，
0: 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0: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0: 7点见面
1: 啊！
0: 我一看表，6:30都过了。
1: 嗯，
0: 那我赶紧去吧。
1: 别着急啊！
0: 啊，
1: 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0: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0: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0: 一进景山公园，
1: 嗯，
0: 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1: 哦，
0: 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0: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
1: 哦，
0: 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
1: 嗯，
0: 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0: 那俩眼睛
1: 啊，
0: 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0: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0: 我急忙跑过去了
1: 啊！
0: 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
1: 哦，
0: 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0: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
1: 哦，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
1: 哦，
0: 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0: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
0: 啊，
1: 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哦，就这么解答。
1: 怎么样？
0: 50分不及格。
1: 我怎么不及格呀？
0: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1: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0: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1: 啊，
0: 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1: 是吗？
0: 哎，
1: 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0: 他说了，
1: 嗯，
0: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嗯，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0: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1: 哦，她妈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一梦，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今天是七夕佳节啊，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说是不是爱情啊，它会让人冲昏头脑？
0: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智商为零，脑瓜子有时候就会懵。
1: 那我问问你啊，
0: 嗯，
1: 就你认为爱情和什么有关系？
0: 哦，和感觉有关系？
1: 不对。
0: 和金钱有关系？
1: 不对。
0: 和生活有关系？
1: 不对。
0: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1: 我觉得和迷信有关系。
0: 不是，你得打住啊，这爱情怎么跟迷信有关啊？
1: 首先咱们要说啊，我这个迷信是打引号的。
0: 嗯，
1: 这个很多人啊会有这么种感觉，这个演员
0: 啊，
1: 我就喜欢那个戴眼镜的。
0: 嗯，
1: 我就觉得戴眼镜的和合拍，我就觉得穿这种衣服的跟我合拍。其实这就是打引号的一个心理的小信念
0: 啊。就像我们歌词唱的玄之又玄的秘密，
1: 哎，这跟过去不一样。
0: 嗯，
1: 过去那个封建迷信是我们坚决要抵制的。
0: 那对呀，
1: 哎，过去还有相声作品讽刺的就是这么样的事儿。
0: 哪段啊？
1: 郭荣启和朱向臣就说过一段婚姻与迷信。
2: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3: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2: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3: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2: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3: 好嘛，
2: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3: 哦，
2: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3: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2: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
3: 嗯，
2: 挨杠拌嘴。
3: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2: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3: 哎，对了，
2: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
3: 嗯，
2: 老是重男轻女。
3: 哦，
2: 由打哪儿看？
3: 嗯，
2: 样样通通全看得出来呀。
3: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2: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
3: 啊，
2: 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3: 哦，就分别出来了，
2: 男尊女卑。
3: 嗯，
2: 要生下一个男孩啊，到喜到大喜。
3: 嗯，
2: 生一个女孩到小喜，
3: 有大小之分。
2: 你听说吗？
3: 嗯，
2: 要是男尊女卑吗？
3: 是。
2: 比如说呀，某一家天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
3: 嗯，
2: 道喜道喜道喜您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的，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哦，您呢，这天小的，大小子，哦，大方小子，大喜啊。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3: 特别高兴。
2: 这儿添个小子，
3: 那姑娘呢？
2: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3: 哦，
2: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啊，关了。哎，大喜小喜，啊，小姑娘。小姑娘
3: 高兴，
2: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也不办了，
3: 再商量。
2: 满月再商量了，
3: 差多大劲？
2: 嘿，就是这个样子。
3: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2: 您听叫这名字，
3: 嗯，
2: 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儿。
3: 哦，
2: 啊，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父母
3: 都在大
2: 大字。
3: 嗯，
2: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3: 哦，
2: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3: 这还尊贵？
2: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格了。
3: 嗯，好了，
2: 小媳妇儿
3: 还是没离那小字儿啊，
2: 离那小字儿，
3: 不，就是
2: 在旧社会的风景，
3: 哎，真是清新的人。
2: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3: 哦，也有分别，
2: 男的名词就尊贵，
3: 嗯，
2: 女人就清贱。
3: 哦
2: 啊，比如说夫妻呀、啊，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3: 嗯，
2: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叫您从这谁呀、啊？哦，您不认得，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3: 先生
2: 啊，称呼的丈夫先生，
3: 嗯，
2: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3: 哎，
2: 先生
3: 叫先生。
2: 要您从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3: 哎，
2: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3: 不知道
2: 啊。小二婶，您同志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3: 啊、
2: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3: 哎，当家、啊，
2: 当家主事人呐、
3: 嗯，
2: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3: 哦，这是男的
2: 先生啊，
3: 嗯，
2: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3: 嗯，
2: 这名词多了，
3: 哦。
2: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3: 嗯，
2: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3: 媳妇儿，
2: 您听，往后还有了。
3: 嗯，
2: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知道？还好，就三儿的妈妈嘛。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3: 哎，
2: 啊，
3: 指小孩儿，
2: 有小孩说大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3: 哎，
2: 二哥，您同姐谁？妈，这我屋里的，你屋里的嘛玩意儿？
3: 屋里的，
2: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3: 不像话。
2: 您听这个名词，
3: 嗯。
2: 还有这文化呢，
3: 哦，
2: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姐内，姐内，
3: 嗯
2: 啊，还有别的名词，
3: 哦，
2: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扫坎，这是白话文化，
3: 嗯，
2: 挺可乐，就这个土语，
3: 哦，
2: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3: 嗯，
2: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叔。
3: 哦，我叔
2: 管他媳妇叫我叔。
3: 嗯，
2: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3: 没听没听
2: 啊。
3: 哎，
2: 这媳妇就叫我叔了，
3: 此地有这痛苦，
2: 是不是这样？
3: 对对
2: 啊。而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3: 哎，就是婚姻了，
2: 男尊女卑呀、啊
3: 嗯、
2: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3: 啊、
2: 哦、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3: 哦，
2: 本人全不知道，在闷葫芦罐里了。
3: 嗯
2: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3: 嗯，
2: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放着个投缘对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3: 嗯，
2: 一辈子大事，
3: 哎，
2: 得她心里相中了。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啊、对方人口轻的，
3: 嗯，
2: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3: 哎
2: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3: 也不知道，
2: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啊
3: 哦、
2: 说媒拉件媒婆，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3: 哦，买卖，
2: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3: 嗯，
2: 干嘛呢？要彩礼钱。
3: 嗯，
2: 哎，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3: 哦
2: 啊，要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偷烟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了，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3: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2: 先给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活活宝宝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3: 三百。
2: 大洋300块呀、啊。
3: 呵，
2: 媒婆要还价。
3: 嗯。
2: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你了啊！前些日子我管账啊，就搁着您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 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就我们大们得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连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啊，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这事儿这样，
3: 这叫买卖人口啊！
2: 你这个说价，
3: 哎，
2: 买卖婚姻，
3: 不错不错
2: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的多少迷信的事情
3: 哦，迷信，
2: 迷信太多了。
3: 嗯，
2: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3: 这叫合婚的。
2: 嗯，合婚嫁娶吗？
3: 哎，
2: 合八字，合属相。
3: 嗯，
2: 啊，合岁数，三合，反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3: 嗯，
2: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3: 不张浪费，
2: 花红彩轿。
3: 嗯，
2: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3: 嗯，
2: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白骨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3: 这干嘛呀？
2: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3: 哦，招待亲友。
2: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3: 嗯，
2: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呀、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3: 得剩钱。
2: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点，
3: 嗯，
2: 头宿亮轿，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3: 这叫什么？
2: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3: 哦，童子转轿。
2: 还有吹鼓手，
3: 嗯
2: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3: 哦，
2: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砚茶，
3: 哦，
2: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3: 那行了
2: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3: 嗯
2: 嗯，比如说亲友要多。也好，
3: 嗯，
2: 你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布帘帽递喜包过去，
3: 嗯，
2: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起喜牌子，
3: 哎，
2: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3: 嗯，
2: 啊，10岁上下，
3: 哦，
2: 围着轿子这一下，我想想啊，
3: 您瞧这个
2: 红纸转轿，个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3: 是啊，
2: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3: 哦，
2: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哎哎哎哎哎哎！发了起来，发了起来，哎哎哎哎哎！这叫怎么一桌的人呢？这架子怎么一桌？
3: 嗯
2: 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呢。
3: 哦，耍一耍。
2: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3: 嗯。
2: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八圈牌呀、啊，没开胡，不单没开胡，竟往外包。
3: 好、啊。
2: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一唱，我占了4户，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吃席儿吧，几位啊？有一万水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3: 嗯，
2: 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拍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得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咱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咱们几位唱的嘛呀？他们几位唱的好，知道了。我告诉你了，咱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唱的唱的啥呀？
3: 太不知道，哎呀哎呀，
2: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3: 哦。
2: 唱到天亮发酵了，
3: 嗯，
2: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3: 准时发酵。
2: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3: 嗯，
2: 还跟一个人。
3: 哦，
2: 有的亲友多跟2个人，
3: 干嘛呀？
2: 抱公鸡，背凉席儿。
3: 不错，有这个。
2: 干净这风俗吗？
3: 有有有。
2: 啊、嗯，这位找吉星画啊。
3: 哦，什么吉星画？
2: 这公鸡呢，找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3: 哦，这凉席儿呢？
2: 这凉席儿找不着吉星花。
3: 哦，
2: 你这天津啊，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3: 嗯，
2: 全不知道。这凉席儿找什么吉星花？挨不上。
3: 哦，
2: 以前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 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鞋合格呀。
3: 嗯，
2: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鞋，
3: 是
2: 吉祥话不吉祥话的没关系。
3: 嗯，
2: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3: 也带着。
2: 后来我给琢磨吉祥话，这不吉祥了。
3: 怎么？
2: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鞋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3: 完了，
2: 不吉祥了这个。
3: 真不行这。
2: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3: 嗯，
2: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3: 是
2: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3: 嗯，
2: 临时雇个人也成。
3: 哦，雇一小孩
2: 啊，有的那个打执事的那个小孩
3: 打小棍儿。
2: 哎，这一个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3: 嗯，
2: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3: 打他干嘛
2: 呀？得让他叫啊。
3: 哦，
2: 找这吉祥话，鸡鸣富贵，公鸡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子将来得破。
3: 哦，
2: 多迷信呢。
3: 嗯，
2: 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3: 对，
2: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3: 所以啊，
2: 鸡一叫男的就阔。
3: 嗯，
2: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嗯，
3: 好话，
2: 好几十笼啊，那
3: 天天得多少鸡叫。
2: 迷信啊，
3: 真是迷信
2: 啊。到女家那头，哎，打还得有规矩。
3: 有什么规矩？
2: 吹三通打三通。
3: 嗯
2: 啊，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儿吹着，他这儿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3: 哦，
2: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
3: 嗯
2: 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包公鸡背凉皮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
3: 嗯，
2: 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3: 嗯，
2: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3: 哦，
2: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3: 嗯，
2: 大锣吹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3: 哎，
2: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子哪儿去了？打鸡子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洗米给钱拿，跟我有过点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儿
3: 啊，
2: 这就行了。
3: 哎，
2: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冲，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点足了劲，啪啪，把这鸡打的。
3: 找个三十子要鸡的命了，
2: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祥话，
3: 受了受不了，
2: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3: 哎，
2: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娶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3: 哦，那叫避姓
2: 啊，避避姑娘之姓。
3: 哎，
2: 还得来挂鞭。
3: 哦，崩崩煞神
2: 啊，这不是多迷信呢。
3: 嗯，
2: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3: 哎，谁也没看见。
2: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3: 不知道。
2: 来挂鞭这么一崩，崩完之后掐轿心啊，轿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3: 怎么的？
2: 过去两个人没见过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3: 打架呀，
2: 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3: 啊，
2: 感情这新郎拿一沾弓三支箭。
3: 哦，
2: 先远帘，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3: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着格。
2: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3: 哎，
2: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3: 嗯，
2: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儿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儿的。
3: 好，好过去
2: 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3: 哎，射不死人。
2: 怎么射不死啊？
3: 横杆没有箭头，
2: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3: 哎，反正也够劲。
2: 把新娘搀下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3: 嗯，
2: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3: 也是吉祥话。
2: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3: 这叫什么？
2: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烫。
3: 嘿，
2: 多迷信！
3: 真迷。
2: 他那倒酒起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烫，就得破。
3: 哎，
2: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3: 哦，也得给钱。
2: 那当然啦。
3: 嗯，
2: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3: 嗯，
2: 新娘一卖，那火苗呼一起就完。
3: 嗯，
2: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3: 哦，
2: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一卖，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全倒里了。火苗子一起，3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3: 哎呀，
2: 哎，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啊，
3: 多危险啊！
2: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3: 嗯，
2: 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3: 这多悬呐！
2: 你火了受得了？
3: 要闹火灾怎么办
2: 啊？回来的亲友都迷闹喜房，
3: 哦，那喜
2: 太不讲理喽。
3: 嗯，
2: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3: 哎呀，
2: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什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摔这么一炕，
3: 嗯，
2: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是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打嘴喷呢。
3: 嗯，
2: 亲友倒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3: 哦，
2: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3: 哦，避暑星。
2: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3: 嗯，
2: 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挨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您属嘛的，挨个挨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哎，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进你这个，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进，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计，进去老鼠，别乱蹦啊！
3: 不够。
2: 哎，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进你这个，去去去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3: 嗯，
2: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熟脸，刚才你急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急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哦，属黄鱼，行了，留边走，进去吧。
3: 多出一属行了，十仨属行。
2: 这老太太糊涂了，再晚不色啊，还一个全个人捂被窝。
3: 什么叫全个人？
2: 这全个人啊
3: 啊，
2: 这人得有丈夫，
3: 哦，
2: 得有公婆，有儿女，
3: 哦，人权。
2: 哎，人权这名字叫全个人。
3: 哦，
2: 嗯，他只得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3: 嗯，
2: 在屋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3: 干嘛呼风唤雨啊，
2: 撒豆成兵啊，
3: 没听说过，
2: 反正是吉星话吧，
3: 喜歌
2: 啊，一龙一凤孔子当，养活儿子叫连胜，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3: 哦，
2: 儿女躲了枕豆根，怕他舅舅煮相吃。
3: 我大舅
2: 把这桌儿为了扔的这些障碍物哦，
3: 被窝扔什么？
2: 扔起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3: 这是干嘛呀？
2: 全找吉星话啊！
3: 哦，核桃，
2: 核桃啊，和和气气的，脖头到老的。
3: 哦，圆圆，
2: 圆圆满满的，夫妻别打架。
3: 枣、栗子，
2: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
3: 嗯，
2: 枣、栗子。枣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早早的养小孩。
3: 哦，早早的栗子。
2: 哎，枣栗子。
3: 大人果呢？
2: 大人果叫花生。
3: 哦，
2: 枣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个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3: 在多迷信呢，这是想多到
2: 在晚饭啥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3: 哦，有顿吃。
2: 嗯，
3: 吃什么呢？
2: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3: 干嘛单吃这个呀？
2: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找个吉星话。
3: 哦，
2: 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3: 子孙饽饽，
2: 有的单是饺子的，嗯，有没有面条的。
3: 嗯，
2: 哎，地方风俗不一样。
3: 哦，不同。
2: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说吃，
3: 两样一块。
2: 哎，到北京这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3: 哦，饽饽，
2: 为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3: 哦，
2: 嗯，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3: 哎，那吃不得，
2: 面跟饺子全得白肠
3: 啊。
2: 为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
3: 哦，
2: 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答成。

0: 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1: 哦，奶奶小孙子
0: 就是这么迷信。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1: 这也是个迷信。
0: 嗯，那不过去我们街坊有点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1: 怎么？
0: 新郎那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1: 啊，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嗯，
0: 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1: 哎呦，
0: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你得放心吧，全烂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刚才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婚姻与迷信》，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各位朋友们，赶紧去买花吧，要不然我估计可能就更贵了。
5: 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4: 没错，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明天见。
6: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我会慢慢的疏远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如何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5: 可以可以。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呢？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了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江南可采莲，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甚至前面讲的这个苇、蕨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这期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其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其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其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其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 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呢是在春天种荷，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啊，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比如过春节的时候啊，莲藕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货。为什么呢？因为过春节的时候招待一些宾朋啊，姜汁莲藕那是一个非常爽口的下酒菜，人人喜欢吃，所以莲藕几乎是大家备年货的时候必备的蔬菜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啊，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 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朱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那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地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啊，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

通廉而不妖，中通外直，不慢不直。那么廉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廉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周敦颐说，应该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啊，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啊，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塘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啊。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是说：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

0: 即此荷花仙，那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行为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只不过她的丈夫啊，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锦带杂花店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船，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呀，古人呢都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剥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剥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剥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儿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了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珠碗里绿荷香。跳珠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着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啊。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做成莲子汤只是莲这种食物的一种吃法啊。莲在水下的部分就是地下茎莲藕，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主要部分。古人吃莲藕主要有这么几种烹饪方法。首先就是生食凉拌，把这个莲藕收回来之后洗净去皮切片，稍微的在这个开水或者温水里过一下，然后就可以做成凉拌菜吃。宋朝的李留谦啊写过一首食藕的诗，就像我们描述了古人凉拌莲藕的做法。诗云：芙蕖顾家产，其末亦其绝。芙蕖指的是荷花，荷花本身就是一种家产，一种家物。末就是荷花下面的地下茎，它的地下茎更是奇绝。荷花的地下茎其实就是水面下的莲藕部分了。七月悲塘秋，千盖雁寒碧。七月的这个荷塘里面莲叶像伞一样亭亭玉立，在水面上生长，好像是这个伞盖盖在这个地波上一样。梨雨明带花，翠嫩若无骨。老百姓的方言呢把这个莲藕叫做什么？叫做带花。为什么叫带花？因为它是这个根部出水以后开的花，翠嫩若无骨。这个莲藕呢凉拌之后吃起来好吃极了，又脆又嫩。说君看入口处，一片一嚼许，夹起一片拌好的莲藕吃的时候，满嘴好像是人在吃雪花一样，白花花的莲藕看上去好看又好吃。这是把莲藕凉拌然后生食，这是古代的一种 常见的吃法。莲藕除了可以生食之外，还可以炒制，炒成菜来吃。现在很多饭店里面都有一道很受欢迎的菜，叫荷塘月色，它就是用莲藕炒荷兰豆。为什么叫荷塘月色呢？因为你炒的是莲藕嘛，是吧？满盘的莲藕，那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荷塘吗？荷兰豆呢，绿色的，像月牙一样的形状，所以说荷塘月色又好看，贴近这个菜肴的这个真实的名称，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在江南地区呢，有一道名菜叫做桂花莲藕，是把这个糯米、桂花事先灌到这个莲藕的这个孔里面，然后上锅蒸制，啊，是一道甜菜，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莲藕实际上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白藕，一种叫做红藕。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白藕主要是生长在北方，它特点呢就是口感脆爽，一般就是用来凉拌着吃。红藕又叫粉藕，长得呢更粗更圆，主要长在南方，南方的这个土质啊更加的肥沃，因此呢红藕这个淀粉含量更高。我曾经在这个武汉大学生活过几年，那么在武汉期间，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基本上都是红藕啊，因为武汉呢冬天呢它很冷，那么这个时候家里呢炖一锅排骨炖莲藕，吃了以后浑身哎呀又软糯又舒服。很可惜的就是好像红藕在北方几乎看不到。藕这种食物啊，由于它的这个淀粉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呢很适合深加工成藕粉，把这个藕研碎榨汁啊，然后澄清之后剩下得到的物质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藕粉。它的这个比例很低，一般20斤藕才能出1斤藕粉。藕粉是不需要上锅去煮的，用开水一冲一搅拌之后就可以吃。如果再加上一些桂花，加上一些蜂蜜，那就口感非常好了。在明清时期啊，藕粉在北方是非常金贵的营养品啊，所以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假货。你比如著名的这个《随园食单》的作者渊梅，他就在这个书中说这个藕粉啊必须要自己亲自磨。为什么呢？非自磨者信之不真啊，只有自己亲手做的才是真藕粉。这一方面呢说明这个袁枚这个大美食家呀就喜欢吃藕粉，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藕粉昂贵，由于藕粉不易得，所以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市场上实际上这个掺假食假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比较普遍的。这反过来也说明人们对于藕粉这种食物的这种一种喜爱。莲的全身都是宝，包括莲叶，也就是荷叶，都可以食用。莲叶是可以做成荷叶茶，它有这个清热去火的作用，特别是你这个体内啊阴虚火旺，那么喝一些荷叶茶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的作用。荷叶还是一种特殊的食物包装，古代的时候没有塑料袋啊，那个时候人们买一些这个食物，比如说像这个煮熟的肉啊，这个包子啊，烧饼啊，这类东西它很热，你拿什么来包装它呢？那么古人就把这个秋天的荷叶采下来晒干洗干净啊，然后放起来，那么在这个卖这些食物的时候把这个荷叶作为包装来使用。我就吃过用这个荷叶作为包装的这个小笼包子，有一种荷叶的清香在里面，而且还不脏手。另外呢人们还把这个荷叶放到这个蒸笼上面，用荷叶当这个蒸笼布来使用。你比如著名的叫花鸡，这是杭州的一道名菜了。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一只这个生鸡用荷叶包裹，绳子捆好，然后用泥土封闭起来之后放在火里小火微熟，做熟之后呢这个鸡肉中啊会带着浓浓的荷叶的香甜味，非常好吃。荷叶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物品，一种美食，而且呢它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它和这个和谐的和，和这个联合的和，汇合的和是谐音，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化中呢还有着特殊的含义。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做和合二仙，这个和合二仙呢象征着生活和谐幸福甜蜜。和合二仙最早啊实际上是一位神仙叫万回。为什么叫万回呢？据说呀、这个神仙呢神出鬼没，速度快极了，无论你的这个思念的那个人呢他身在多远的地方，哪怕万里之遥，只要你这个拜托这个万回啊，他就能把你的这个思念、你的信息带给你的这个思念的对象，一夜之间就到了你的那个对象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呢给你带回来。那么到了清代呢，和合二仙这个神仙的形象呢就逐渐从一个人，从万回的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们呢手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举着一片大大的荷叶，叫和合二仙。这样那个和合二仙的图像呢经常呢出现在年画，出现在这个家具的雕刻，出现在壁画当中，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除了荷叶有美好的寓意之外，盛开的莲花也有美好的寓意，特别是两朵长在一起的莲花，古人称之为并头莲。这个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节日用品，并头莲的这样一种节日用品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街上售卖了。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啊，说这个七夕前三五日，车马迎市，罗绮满街，悬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完一时提携而归。也就是说这个双头莲也叫并头莲，它实际上是七夕节的时候的一种节日用品。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有的这个有情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街上来相会，谈情说爱，追求幸福。那么并头莲两朵莲花在一起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是你的爱情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结果，能够实现的梦想成真的这样一种象征。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其实两朵莲花长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啊，都想弄一只并头莲带回家，怎么办呢？就是产生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在宋朝的人很聪明，他们就在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人工把它扦插在一起，那么看上去哎，好像是从自然界长出来的并头莲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七夕节的街市上售卖，人们呢趋之若鹜，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寓意。那么关于这个并头莲的名称啊，在古代的这个民歌中早就有记载，你比如这个魏晋时期的这个乐府《青阳渡》中就有关于并头莲的描述，说清河盖绿水，芙蓉披红纤，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也就是说并头莲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如果想出现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底下出现了并根藕，两根藕长在了一起了，藕这个尖上不是带花吗？哎，所以在水面上就出现了并头莲的情况。清河盖绿水就是荷叶覆盖在绿水上面，芙蓉就是荷花，荷花的别称，荷花已经盛开了，红红的像披着红色的纱一样非常美丽。那么水下有了两根并根藕，水上就会出现并头莲啊，这是当时的这个老百姓的民歌。但是它说明什么呢？藕是地下茎，就是并头莲是表象，是现象。两个人为什么能够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在根上在内心里面是合一的，只有两个人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互相喜欢对方爱对方，那么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是一对情侣，这是一对爱人，他们有着幸福的甜美的生活。除了并头莲的这样一种文学意象之外，鱼戏莲叶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这个鱼戏莲叶的图案作为古代爱情的一种象征物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汉乐府《江南》中就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个莲是什么？这个亭亭玉立的莲，就是大家仰慕的、追求的美丽的姑娘啊。而这个调皮的鱼呢，就是追求他的小伙子，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真挚的爱情的追求。我们中国人是追求幸福的民族啊，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一口吃上，也体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当中。那么莲这种食物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也滋养了我们的心灵，给了我们无穷的创造力，让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表达有了更多的抓手和对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江南可采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佳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剧中主人公黄一梅出身书香门第，和来自延吉农村的小伙方协文结婚了。婚后，黄一梅毫无保留地支持方协文创业，不仅拿出了全部积蓄，还主动帮着联系客户。不久后，方协文带领团队拿下了重要项目。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事业成功后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打给了黄一梅的初恋男友庄国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张林然、脱口秀演员毛东，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拆解剧情。
1: 帮我把机票改签一下。
2: 庄总，你已经拆聘了，无法改签。
1: 那就退掉。
3: 庄国栋选择了星级酒店作为两人的见面地点，瞬间给本就敏感自卑的方协文一个下马威。方协文赶紧拿出了和黄一梅的喜糖，
4: 扎心衣。
5: 上一次见面那会儿，我跟玫瑰还没登记呢。
6: 这是我先生方协文，
4: 扎心二。
6: 我们刚结婚。
4: 得意的笑容。
6: 他这样做就是满足自己，对不对？
4: 对，
5: 你们的事儿。
4: 看到敌人崩溃，我方
5: 玫瑰都告诉我了。
6: 他注意力为什么不能在老婆身上？
5: 像他这么好的女孩，不可能没有人追。他谈过几次恋爱，都跟谁？那都是他的过去，我一点都不介意。
7: 说这话你信吗？
5: 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3: 庄国栋并没有反驳方希文的话，而是叫服务员开始点菜。
8: 熏鱼、水晶虾仁。
6: 他点的都是玫瑰爱吃的。
9: 对，
5: 我不是来吃饭的，玫瑰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8: 这些都是玫瑰爱吃的，你不知道吗？
6: 你不知道吗？
8: 黄一梅吃过见过，
7: 刀光剑影，
8: 知道什么是好的。
4: 哇，扎心一。
7: 嗯，
8: 差的也能欣然接受。
4: 扎心二，
8: 是因为他包容性强，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4: 我是好的，你是差的，他包容性强。
6: 黄国栋挺厉害。
8: 方先生，你别误会，我是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的。我当他是朋友，是亲人，关心他，自然会对他的生活好奇。只要他过得幸福，我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4: 强颜欢笑。
8: 你好，帮我把这些菜打包，这样寄到我的房间上，谢谢。
6: 好的，请稍等。
8: 不好意思，耽误你回家做饭了，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带给玫瑰。新婚快乐。
3: 本想向庄国栋宣示主权，却被对方阴阳一番，方协文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赌气想把饭菜扔进垃圾桶，
7: 直接扔了。
3: 犹豫之下，最终还是拿回了家。
6: 喜糖也扔了。
3: 到家后，他并没有告诉黄一梅见过庄国栋的事情，而是说自己下班晚了，随便在外面买了点。
6: 他也不说是庄国栋。
7: 嗯，
6: 这就是你随便买的呀？随便买都是我爱吃的。
7: 这回家都来了一大包。
9: 有点凉了，我热一下。
3: 看着黄一梅吃得那么开心，方协文虽嘴上不说，但心里酸溜溜的。他暗暗把庄国栋当成了假想敌。
7: 然后你俩已经结婚了，我还是要最终争个输赢。
4: 对，
7: 我虽然得到了玫瑰，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永远都没有可能我胜利了。
4: 他的逻辑是很多人的逻辑，如果我在这些方面都比过你了，那么你就应该更爱我。
6: 嗯。
4: 包括女生也会，
7: 这是假想敌是不是？
4: 对对对，
7: 那假想情敌准确一些，
4: 是的，
7: 对不对？而且刚才呢，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啊，相互阴阳之间，姜老师有很多说扎心一、扎心二，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我们看一个那个，就是没有对手那四个字，同时他有一个扬起下巴的表情。
5: 他也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4: 你看这会儿是纯得意，
7: 很得意。
4: 从整个的嘴角、颧骨，也就是我们说的苹果肌，还有眼睑下眼的这个下眼睑的肌肉收缩，都是很真诚的笑容。如果只看到这儿的话，但是你往眼睛上面那一对眉毛来看，你就会发现这张脸孔变得很诡异，因为真诚的笑容就特别开心的
7: 舒展的
4: 眉毛是不参与运动的。任何人真笑起来眉毛是不动的，然后这个眉毛就会变得很扭曲。一个呢是他的右眉在上扬，上扬是强化挑衅的意思。然后同时仔细看，两个眉头中间是有那个小的川字纹的，
7: 有
4: 他在发愁、在痛苦、在恨意的时候，川字纹会更明显
7: 增长。
4: 对，这两道小纹的出现，说明他的皱眉肌出现了收缩。这个皱眉肌的收缩，实际上是属于遇到困难的事儿、遇到压力大的事儿自然的反应。所以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又有得意，又有挑衅，但其实心理压力很大。用我们的专业方法来分析，他说我没有对手这句话叫做典型的撒谎啊，因为他知道心里最强的对手就在对面。
7: 对，
4: 一张脸上三个表情，蛮有意思的。
10: 马上就给他下马威了。
7: 那像这种就是产生心理的假想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还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7: 不自信
6: 啊、哦，
4: 对。
10: 但是我觉得这种自卑是不是正常的？
4: 很正常。
7: 我就感觉没见过这样的人
10: 我也没太见过。我爸爸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穷的时候，他和我妈妈去深圳第一次见到之前追过我妈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那位男士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他是开着豪车来接他们俩的。然后我爸爸就心里有点想法，后来他就问我妈，他说你会觉得失落吗？你嫁给了我这么苦的条件。我爸爸当时娶我妈的时候口袋里只有20块钱，家电都买不起。然后我妈就是给他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情绪价值，就说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不在意豪车跟你在一起就是很快乐。所以我爸就一直非常的努力，他说我一定要让我老婆坐上豪车。
4: 所以刚才洛燕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怎么都行。真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因为我们会说你有没有钱啊，你长得好不好看啊，你的身材怎么样呀、啊、你的家世如何啊，这些是爱情的大三角形金字塔里面最底层的，叫做功能需求。但是基础功能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没有的时候很痛苦，你有了的时候就一下子满足，然后就觉得这些很乏味，
10: 不重要了。
4: 对，那么爱情里面那个尖尖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变化，两个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理解、默契、疼爱，然后这些体现在的不是我给你花多少钱，而是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哎呀，是不是要喝点水？我今天是不是不太开心？谁欺负你了？这种东西跟不爱的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只有跟爱的人才会有
6: 感受。
4: 这个点点滴滴叫做高级需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如果得到了我会巨开心，而且我要更多。所以像方歇文刚刚跟庄国栋之间这个过招，这种嫉妒的心理体现得非常明确，因为他把爱都归因在我够努力，我够付出，我很辛苦，然后我现在可能的缺点就是没钱。
5: 没关，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每天都带你到饭店吃好吃的。
4: 等我把这些东西都搞定了，那你肯定就更爱我了。他其实只看到了三角形的最底层。
7: 现实生活中我感觉是不是没有这么幼稚的斗争啊？好幼稚。
4: 还是挺多的，
11: 还挺多。
4: 对，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夸张的，就是俩男孩都是英语专业，
11: 英语很好，嗯，
4: 对，他们在追求同一个姑娘的时候，比的是什么？比的是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我做的是同传啊，我做的是什么书面的？
11: 嗯，
4: 就这种东西都能让这两个男孩觉得明争暗斗的很厉害。你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好像有点过于无聊了。
11: 别女性了，正常人都会觉得有点奇怪，有点无聊了。
10: 因为亲密关系很容易让人退行，就是退回到那个孩子的状态。
11: 有道理。
4: 而且这个嫉妒心，它不光是一个暗中较劲儿的过程，它会直接体现在后续的种种行为上。首先，他会非常担心失去这份爱，现在是个险胜者，那边有个威胁者，那你会不会动摇？他会把物质条件的比对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危害一旦升级，第二步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现有伴侣的种种言行，他会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猜。
5: 你今儿出去了？
12: 去哪儿了？这花谁送的？
13: 没有信任了，
14: 不想解释了。
4: 对，所有这些事儿是不是都在瞒着我什么？然后第三个呢，不光对自己的伴侣，对嫉妒的对象，甚至是无关的人群，都会表现出敌意。你这边给我爱人发短信，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聊工作？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下班的时间跟他发信息呢？啊，
14: 我天！因为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然后他就是跟我们一起聚会啥的，很多同学在一起，他全程会立着手机在那儿，然后他女朋友就看着我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然后我们当时就挺尴尬的，就反正他俩就一直要看着对方才可以。
4: 对，第四个危害就会去监视追踪自己不信任的人，有可能是自己的恋人，有可能是对手，然后去看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别想把我蒙在鼓里。最后一步就变成控制狂。
5: 那条裤子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吧？
14: 好压抑。
4: 对，
13: 这已经上升到对所有人充满敌意，然后监视就开始，这太可怕了。
10: 当然我觉得伴侣也可以尝试去给对方安全感，因为我印象有特别深的一次，是我先生带着我去参加聚会，然后我感觉他们都非常熟，跟我不太熟，然后我是跟他们这个热情地打了个招呼，快速吃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要回家陪孩子啊，然后他们都很高兴我走，就是觉得这个男人之间想要聊的话题你再好像不太方便，我来也给老公面子了，我走也是给老公面子，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老公也在给我传递一个信号，叫做我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4: 对，要想化解这种妒忌的心理，其实就是像罗燕说的，最简单的是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两个人投不投入，合不合拍，我在这里洗菜，你会不会过来一起问问，要不要我帮点什么忙，我能干点什么，这种行为多了的话不会往外出想，因为一个人但凡有外心，肯定对家里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就会投入相对减少。
5: 来了，
14: 方总早。
3: 如今方协文已从打工人摇身一变为西装革履的精英老板，这天他的合伙人从众多应聘者中看中了一位海归精英人才。
15: 海鲜开发，我之前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之后呢就去美国继续深造，完成了我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
3: 但方协文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16: 冷笑，

0: 我就觉得他是这一批人里面条件最合适的，要了钱也是我们公司预算范围之内，怎么就不行呢？
1: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
2: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庄国栋，
3: 对，因为庄栋也是有留学，
0: 咱们自己也是专业出身，他吹不吹牛，我们还听不出来吗？
1: 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待不住的。
0: 怎么就待不住？你能不能对咱们公司有点信心？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人我要定了。
1: 不行，
0: 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1: 但我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4: 失去理智了。
3: 对，
0: 行。
5: 尽管方协文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但庄国栋的存在始终如鲠在喉，让他处处敏感比较。他不仅拒绝了同样拥有留学背景的应聘者，还要在上海买一套大房子。
4: 咱别买那么大房子了，买两套小点的在同一个小区行不行？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上海发展这么快，你信不信这房价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国际接轨？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不比在东京巴黎什么的住鸽子楼舒服多了。
3: 点谁呢？
4: 咱们现在挺好的，用不着跟别人比。
1: 我跟谁比了？
3: 别的。
2: 说到痛处了。
6: 对，被戳了。
1: 我没跟任何人比，我就是说，只要有钱，在上海的生活不比在国外差。哎，你别以为那些去了国外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住五星级酒店，吃西餐，喝咖啡，表面上光鲜亮丽，那他们住的都是又老又小的房子，一辈子都得付租金，你以为呢？
4: 哇，现实中这样会很烦啊，
3: 没法交流。
6: 方协文太匮乏了。
1: 怎么了？不爱听了？
5: 婚后方协文始终把庄国栋当成假想敌，处处暗中较劲，甚至限制黄一梅的自由。
4: 你为什么把我工作辞了？
7: 我跟你说让你帮我请一个月的假，谁让你把我工作辞了的？
1: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好吗？
7: 你在上班是吧？你工作重要，我的工作就不重要。你现在马上回来。
4: 咋的了？这是我出去走走，这刚回来。你也要出去啊？小文不是让你在家等他吗？你儿子的话不是圣旨。
5: 不堪其扰的黄一梅和丈夫的矛盾一触即发。
4: 哎，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
4: 你看你妈也照顾我挺长时间了，想能不能让我妈过来陪我一段时间。
1: 妈就不习惯。我说你怎么总是这样啊，一天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
4: 那我回北京几天行不行？
1: 你是跟我闹分居是吧？
2: 急眼了。
4: 你瞎说什么呢？我没有，我只说我回北京待几天。
1: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4: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1: 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4: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咱们结婚，你不是从原来的家分离出去，而是我要多给你一个家。你现在说我是你们家的人，什么意思？
1: 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这有什么错呀？
4: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兴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3: 对，他会把所有的归因都归在比不上别人。
4: 唉，我错了，这根本不该让你见他。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疑神疑鬼。
1: 我没有。
4: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
7: 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儿问我半天，还有你为什么要买大房子啊？你弄得自己压力那么大，你不就想跟他较劲吗？
8: 我没有，我没有要跟他较劲。我买大房子，我完全是为了让你过得舒服。
7: 那巴黎鸽子笼什么意思？
8: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9: 北京到底有谁在？
2: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北京有我们在。你看他口口声声说，哎，你就别以为去了国外的人怎么样，但最终他成了他假想敌的样子，他也西装革履的，最后也吃西餐住大房子，他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吧。
10: 他不是讨厌，他是羡慕，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2: 模仿。
10: 对，他一直有那一份比较心，就是我一定要比你强。
2: 就是刚才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姜老师讲的那个极度的集中表现，其实在这一段里头都会有一些相应场景的投射。
1: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不比在东京巴黎什么的住鸽子笼舒服多了。
8: 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10: 是的，
3: 对。其实复盘一下剧情，你会发现玫瑰爱的是那个无微不至的体贴的，
2: 是的，
3: 然后拿她当女主，尊重她，允许她做她喜欢的事情。
10: 其实可以从玫瑰和方协文的这个状态可以看出他们原生家庭的不同的认知。方协文一定是从父母不断地要求他进步啊，有钱啊，才慢慢这个成长起来的。所以可以看出他有一个认知叫做我只有优秀，我只有有钱，我才配被爱。但是玫瑰没有这种，他就是他享受自己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能看出玫瑰他成长的环境一定是你的存在就值得被爱。所以他非常的自由，他能活出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良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演播徐平。

0: 1860年9月，发生在北京通州八里桥的那场战事，对于张养山和他的后代子孙来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大清国的军队被英法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可张养山却因祸得福，几乎是稀里糊涂地获得了两件国宝级文物，并由此给张家带来了道不尽的离合悲欢，也改变了张家后代的命运。事情得从直隶绿营提标郑元培将军、晚清著名书法篆刻大家、大师级人物赵之谦和京城琉璃厂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松竹斋的掌柜张养山这三个男人说起。郑元培那年39岁，长得鼻直口阔，虽是中等个头，但是很彪悍，更有一身好武艺。他在几日之前就接到战报，说是洋人已在大沽口登陆，主帅森格林沁命令郑元培率标下的人马火速赶到了通州设防。此时蒙古亲王森格林沁率马部队17000余人已经部署于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带，另有直隶提督程宝、礼部尚书瑞林以及副都统伊勒东阿都带的16000余人驻于通州附近地区。大清国用于护卫京师的总兵力也就是这区区30000余人。此时再从各省调兵勤王怕是来不及了，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绿营兵由于久未参与战事，遭遇军备废弛，别说是打仗，就是对付大一点的土匪团伙都难以胜任。郑元培驻扎下来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开展军事训练，其实也没什么可练的，不过是按套路舞舞刀枪，用弓箭射射草靶，这些玩意儿有用没用大家心里都有数，只不过谁都不道破而已。此时的绿营兵也装备了火器，可弟兄们都没拿他太当回事儿。大炮和台枪都是前装式的，操作起来很麻烦，先要装一部分火药导石，放进弹丸或铁砂，然后再装进火药导石，最后点燃火捻开炮，其杀伤效果可想而知。这类枪炮用于打兔子都不大方便，就别说是作战了。道光20年，大清国首次与英国人交战，大清国的军人们总算是领教了洋人的炮火的厉害。人家的炮弹是尖锥形，前面装有引信，落地就炸，方圆数丈之内血肉横飞。大清国的军人们被打得目瞪口呆，还以为洋人是用了什么邪术。郑元培知道这一仗凶多吉少，可不得不按照命令进行练兵，无论如何士气是可鼓不可泄呀，训练一下总比不练强。郑元培弓马娴熟，在骑兵演练场上大出风头，他手执弓箭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动作，时而蹬里藏身，时而倒骑马背开弓射箭，一支支羽箭准确地射在远处的靶心上， 赢得围观的清军士兵们阵阵喝彩。郑元培正准备舞一套谭家枪让士兵们开开眼，只见一匹快马从远处奔驰而来，马背上的士兵在郑元培面前勒住马缰绳，高声喊道：郑大人，督标大人已经到了京城了。郑元培说：好啊，这么说最迟今天晚上督标大人就能亲眼看到阵地了。
1: 不，督标大人请您到京城去议事。
0: 郑元培一愣，莫非战事有变？他来不及多想，对马上的士兵说：请禀报督标大人，我马上出发去京城。两个中年男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红星楼饭庄的大门，走在前面的是赵之谦，他身后就是张养山。红星楼饭庄坐落在繁华的朱市口大街上，门面雕梁画栋，颇为气派。在当年的京城里，红星楼是达官贵人、富家子弟宴请宾客经常光顾的去处之一。据说主厨曾经在宫里当过差，真正的御膳房手艺。不过这家饭庄的价格也着实不菲，一桌像样的酒菜至少是20两银子。以赵之谦本人的财力，他是断不敢迈进红星楼半步的。赵之谦运气不佳，乡试中了举人之后，殿试便屡试屡败，彼时又一次赴京赶考，依然落地，正欲还乡。赵之谦和古今中外很多大师级人物一样，他的书法篆刻虽说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气，但远不及死后声名显赫。在这一点上，有些人老爱拿他与荷兰的那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梵高相提并论，都是死后才被发现是天才。他成为晚清杰出的书法篆刻家时，已经是故去多年以后的事了。赵之谦的篆刻别具一格，自成一派，人称赵派。据说赵之谦有一天在松竹斋和张养山切磋技艺，此时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张养山忙着招呼伙计把堆在院子里的宣纸转移到安全地带。赵之谦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也抱着一摞云母宣往库房里跑，倾盆的大雨就砸下来了，宣纸湿了一片。老赵观察着雨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忽有所感，于是在雨后的那个黄昏，赵之谦终于悟出了制印的精髓，吟出了他这行里的千古绝唱。制印之妙不在于斑驳，而在于浑厚。此后赵之谦在浑厚二字上下足了功夫，又大胆吸取汉镜、钱币、权、赵、汉器铭文、砖瓦以及碑额等文字入印，丰富了金石的内涵，最终形成人称赵派的篆刻新风格，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张养山是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张养山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学养深厚，在篆刻技法上也颇有造诣，是赵之谦最要好的朋友。 张养山在篆刻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大于对铺子的经营。他对做生意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想发大财，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当个有造诣的书法篆刻家。他崇拜赵之谦，视赵之谦为最要好的朋友。如今赵之谦就要回南方了，于是张养山花重金在红星楼为赵之谦送别。赵之谦和张养山在红星楼门口难舍难分，告别的话是说了又说。张养山执意塞给赵之谦一包银子做盘缠，赵之谦推脱再三，禁不住涕泪连连。这两位正在拱手作别，只见郑元培在他们面前飞身下马。郑元培把缰绳扔给身后的侍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目不斜视，迈着大步向红星楼走去。赵之谦眼睛突然一亮，高声喊道：“元培兄！”郑元培听到喊声，急忙转过身来，看到赵之谦，惊喜地迎上去：“之谦兄，真没想到京城遇故知啊！”赵之谦给张养山介绍：“郑元培郑大人，我的同乡，直隶绿营提标。”又对郑元培说：“啊，这是我在京城的至交，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张养山先生。”张养山和郑元培这就算认识了。赵之谦告诉郑元培：“哎，我就要启程回乡了，还望元培兄……”郑元培打断赵之谦的话：“
2: 你要离开京城，之谦兄万万不可，眼下大战在即，路上太危险，还是过些日子再说吧。”
0: 此时一个军官从红星楼里匆匆走出来，见到郑元培似乎松了口气：“郑大人，你可是来了，督标魏大人都等急了。”“
2: 魏大人已经到了？哎呦，那可失礼了。”
0: 郑元培对张养山、赵之谦作揖：“
2: 张先生，之谦兄，今日一见实乃有缘，但无奈元培公务在身，不敢多叙，还请二位多多担待，咱们后会有期。”
0: 说完，郑元培转身迈着大步走进了红星楼。张养山看着郑元培的背影，对赵之谦说：“人不留天留人，怎么样，之谦兄，这下你得改变刑期了吧？”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红星楼内的一个雅间里，一桌酒席已经摆好，直隶绿营督标魏金寿坐在上座，五六个幕僚分坐在他的身边。郑元培走进来，幕僚们纷纷站起来向郑元培抱拳行礼。魏大人安坐不动，面无表情地问道：“
4: 我们已经等候多时了，郑大人姗姗来迟，该当何罪啊？”
0: 郑元培的脸上沁出了汗水，幕僚方金平赶紧接过话来：“
1: 哎，罚酒三杯如何？”
0: 郑元培抢上一步给魏金寿行礼：“
2: 标下郑元培来迟一步，还望魏大人恕罪。”
0: 魏金寿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些许的笑容：“
4: 免罪，自罚三杯即可了。”“
2: 遵命。”
0: 郑元培接过方金平递过来的酒杯，连饮三杯。众幕僚纷纷叫道：“
5: 痛快，痛快！郑大人果然痛快。”
0: 郑元培在魏金寿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迫不及待地发问：“
2: 魏大人，战事有变吗？”
0: 魏金寿慢条斯理地回答：“怡亲王议和没有谈成，这仗打不打还两说呢。”郑元培的表情显得很焦虑：“
2: 魏大人，洋人已……”

0: 人马，依我看，这恐怕顶不了什么事儿。这一仗的胜负很难讲，哎，凶多吉少啊。
1: 魏大人，此话怎讲？
0: 事情是明摆着的，蒙古骑兵虽然彪悍，可长枪马刀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绿营兵军备废弛，九叔战阵军机涣散，使用的大炮还是前装式，炮弹也是球形实心弹，可人家的炮弹落地就炸，而且一炸就是一大片，几十号人非死即伤。哎，论兵器我们比人家差远了，人多管什么用呢？
2: 魏金寿的情绪是有些消沉。郑元培笑道：
1: 魏大人，去年我们在大沽口开战，打得不是不错吗？击沉三艘英吉利兵船，洋人死伤四五百，连英吉利的海军头领、副头领也是一死一伤啊！他们到了也没能攻占大沽口炮台啊！
2: 魏金寿的脸上现出不悦，酒桌上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方金平拉了拉郑元培的衣襟，悄声地告诉他，
3: 这次洋人知道大沽口炮台不好惹，干脆从北塘上岸，然后就攻打了天津城。今天上午我还得到探报，说洋人用骡马拉着大炮排着队从天津城里出来，看样子是奔北京来了。
2: 郑元培没等方金平说完，猛地放下酒杯站起身来，
1: 洋人已经出了天津了，那我们还敢在这城里喝酒啊？应该上阵迎敌呀。
2: 魏金寿皱了皱眉头，
0: 慌什么，离京是200多里地，他们且到不了张家湾呢，时间再紧也得吃饭喝酒啊，总不能空着肚子上阵吧。嗯，
2: 郑元培颓然地坐下。郑元培可是再也没有心思吃喝了，憋了半晌，郑元培还是禁不住开了口，
1: 魏大人，标下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2: 嗯，但说无妨。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准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工作日的第一天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克凡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正式的黄金时刻的内容之前啊，我们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客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如果您这个以前就使用过数字电台，那您应该知道啊，这个非常的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信号也是非常的清晰和稳定啊。那如果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呢，咱也还不需要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只需要在这个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顾名思义，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那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啊，就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广播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像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5啊，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了啊，那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又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啊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您平时没注意啊，以前呢咱们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啊，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啊，如果您的车年纪没有超过20岁啊，应该都会有哈、啊、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来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您去做额外的事情，也不需要您花额外的钱，我们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不仅仅呢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收听到我们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澳大利亚，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大家经常都收听到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道的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着同步直播。所以说，使用 DAB 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会准时为各位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大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克凡啊，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是分享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快乐，独乐了不如众乐了，是吧？不仅仅局限于咱们在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了解到的这个新闻内容啊，没有聊到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有趣的事儿，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大家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啊，依旧是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 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人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两成澳洲人相信工党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联邦财长 Jim 则表示，他当前更关心打击通胀，而不是参加人气竞赛。在东京出席商业论坛的 Jim 表示，澳洲家庭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容忽视，但政府不会根据每周民调施政。民众承受压力时，这种情况反映在民调中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民调来证明民众正在承受压力，而这也会在政治上体现出来。民调显示 ，Jim 的净好感度在一个月内是下跌9个点，降至-23%的历史新低，而澳洲总理埃伯年的评分也是下跌了10个点，降至-27。将经济管理列为关注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也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认为联盟党最有能力的比例则为29%。这项民调发布前的一周，通胀率升至4%。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现金利率至4.6%。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并计划在年底前发布的预算更新中加入一项新方案。他说，预算政策并非当前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政府会继续协助抗击通胀。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在8月份的8份预算当中及预算更新中是确定了总额1800亿澳元的节省空间。

下面一条消息，计划长期出国的咱们澳洲老年人要必须留意一项数周前生效的重大调整，那就是部分人士的养老金付款将被削减。新规是于9月20日实施，继影响这天之后离开澳洲的人，也适用于目前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养老金领取者。全额年龄的养老金付款分为三个部分，单身人士每两周可领取1237.7澳元的固定费用，伴侣双方则每人可领取933澳元的固定费用，而单身人士的养老金基本金额为每两周1135.4，能源补贴为14.1澳元，一般养老金补贴为88.2澳元。一般补贴整合了过去分开的多项补助，包括药品、电话、互联网及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补贴，而伴侣双方每人每两周领取855.9澳元的基本养老金，另有10.6澳元能源补贴和66.5澳元的一般补贴。而对于9月20日之后身处海外的咱们的澳洲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全额养老金补贴仍会发放12周，比此前多出6周，但期限一过，补贴就会完全停止。在旧的规定下，金额较低的基本补贴则是会无限期的继续发放，而9月20日前已经离境的养老金领取者，或在这一天离境且离境超过12周的人，则会完全失去这项补贴。那么海外居民无法继续领取任何补贴，这也会导致单身人士及伴侣适用的经济状况审查最高门槛低于澳洲居民。对于伴侣而言，收入测试门槛每两周合计减少52.5澳元，单身人士则是减少32.5澳元。海外来源的收入和资产会与澳洲境内的收入和资产合并计算，并按照正常的经济状况审查规则处理。一些领取澳洲养老金的海外居住者可能会忘记向 Centrelink 来申报您的海外收入和资产。随着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改善，那各位被查出的风险也在持续上升。那么请您记得，回访澳洲时，如果迎接你的是澳洲联邦警察，那可能不会是你预想中的欢迎方式。

下面一条来自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澳洲政府正在严查外国投资者囤积控制房产或地块的行为，最高可以处超过1亿澳元的罚款。目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已经处罚了2名违规的海外投资者，并威胁要强制出售他们的土地。墨尔本外围的2块土地近10年没有任何开发，这违反了海外投资者买地时必须在地块上进行建设的关键条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业主一时疏忽，因为他们知道地价持续的不断上涨，持有土地将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法官指出，类似违规行为的罚款理论上可以达到上亿澳元。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自1927年设立以来，维州墨尔本富斯克瑞选区便一直是由工党所稳稳持有，但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该选区的首选得票率是已经超越了工党。该民调由绿党委托开展于9月22日至10月1日进行的调查，是访问了1000名富斯克瑞选民。一国党首选得票率为28.6%，以微弱优势是历史上百年首次领先工党的27.5%。该结果与工党过去在当地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维州选举中，工党曾在富斯克瑞选区拿下了43.1%的绝对首选得票率。如果正式投票也出现同样结果，工党的首选票将在短短4年内是下跌了15.6%。按这项民调，自由党支持率15.1%，绿党14.9%，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合计13.9%。富斯克瑞选区于1927年设立，此后一直是由工党稳稳所持有，也是工党在墨尔本西部的传统票仓。2022年选举中，

一场战争。现在的澳美同盟已严重背叛了澳洲的利益。在前任领袖 Walters 因健康问题辞职后，绿党上周举行了一场临时党魁竞选，而 David 是赢得了绿党党魁职位。他在接受 Newswire 独家采访时表示，澳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意味着澳洲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成为首要被攻击目标。他说，澳洲位于地球上地缘政治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澳洲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基地，但允许美国在澳洲部队部署和军事资产，包括驻扎在达尔文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此外，澳洲和美国也在整个大陆共同运营10多个国防设施。他说，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政府不惜巨资在珀斯外海为他们建造核潜艇基地的原因，因为美国想以澳洲为基地发动下一场战争。他还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例说，在与伊朗及其代理势力不断升级的冲突当中，美国基地只会让这些盟友陷入到危险当中。而对于澳洲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戴维表示，澳洲应该为自身的实际利益来采取实际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六的凌晨两点左右，在这个咱们维州的阿拉瓦塔是发生了一场4.8级的地震。那么距离震中最近的居民表示呢，最先听到的是一声巨响，这种现象只会在地震震中区出现，因为地震能量会在那里抵达地表。那么强烈震动期间，窗户和房屋是不停作响，树木也来回摇摆。主震过后是在一天时间内发生了有数百次余震，但大多数震级太小，是没有办法被人类所感受到的。截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余震为3.1级，在发生主震后不到一小时内。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再关注一下咱们澳洲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一个大型风暴系统是将于未来几天是穿过昆州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而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风雨灾害。昆州的湿季开局出现有所延迟，而澳洲气象局表示，昆州东南部地区本周预计会出现来势强劲的雷暴，而部分雷暴可能会伴随着破坏性大风、暴雨以及冰雹。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 Angus 在今天表示，周二昆州东南部大片地区将迎来风暴天气。他还表示，整个九月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最频繁、最猛烈的雷暴天气。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地呢，人口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来势相当强劲的雷暴。他还警告，明天的雷暴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大风、强降雨或大型冰雹，形成时会相当的猛烈。周二过后，随着系统继续向北移动，昆州部分地区风暴风险仍会持续，而澳洲其他地区预计不会出现以雷暴天气为主的天气。不过在维州和新州，周二会迎来冷风并伴有少量降雨。维州部分地区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新的降雨可能会给维州的部分地区带来洪水风险。本周初，澳洲中部和西澳大部分地区天气稳定且干燥，在本周四则预计会形成一个湿润的天气系统。

0: 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时，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好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这个我们的国内新闻部分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2分33分了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下半场太着急了啊，上半场的下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啊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内西区一条繁忙的街道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8岁男子因手部受伤而被紧急送医，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一名仍然是持有着刀具的27岁女子。报道称，就在今天中午的11:40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刺伤手部，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事发地位于 New Town 区的 King Street。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是先在现场为这名男子处理了伤势，之后将其送往医院，当时情况比较稳定。警方随后是在附近寻找这名持刀女子，并找到了这名27岁的女子。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据称他是拒绝遵从指令，警方因此是使用了电击枪将其制服并逮捕。那这名女子已被带往了 New Town 警察局，调查仍在持续，现场目前仍然是被列为了犯罪现场，调查还尚未结束。在 Wilson Street 与 Church Street 之间的 King Street 是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多项公共交通服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是终于又要回来了啊，又要在晚上带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转起来了，那就是停摆了5年多的 Melbourne Star 观景摩天轮确定将于本月的15日周四重新迎客。就是这座位于 Docklands 的巨型摩天轮，高约120米，差不多有40层楼高。2021年9月因为疫情关闭后，一停就是5年多，期间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整个项目是又砸下了约1100万澳元来进行翻新。摩天轮经过重新改造，机械、电器和安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还换上了超过4公里的新型 LED 灯光。今年7月底，沉寂多年的摩天轮重新亮灯时，已经吸引了不少墨尔本人士专门跑去 Docklands 进行观看。而重新开放后，玩法也比以前更多了，包括全新的 VIP 观景舱、酒吧和观景平台、活动及婚礼空间。全部观景舱升级空调、监控和对讲系统，新增 LED 互动展示区，介绍维州各大旅游景点。带孩子们去的话呢，也有新的混合现实互动游戏，可以边坐摩天轮边玩。摩天轮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屏幕、空调、语音讲解和全新的城市故事内容。票价目前预计从儿童票的18澳元起，家庭票最高为94澳元，具体还会根据高峰和非高峰时段而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在墨尔本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个摩天轮其实并不陌生。以前去 Docklands 不管是逛街吃饭，经常远远就能看到它，那晚上亮灯的时候，整个 Docklands 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是终于重新又亮起来了，重新转起来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墨尔本斥资15亿澳元所建设的新 Footscray Hospital 是投入使用仅仅半年多，就因资金和人手不足陷入到严重的容量问题。院内约170张病床目前仍未开放，至少还有2间手术室处于关闭状态。另外一台用于癌症等疾病诊断的先进 PET 扫描仪也因为没有人员懂得操作而闲置着，而一些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甚至要等待长达72小时。从急诊入院到需要接受阑尾炎切割手术、肿瘤引流或者胆囊结肠手术的患者，经常因为没有足够病床和医护人员而等待3-4天。有些患者苦等了3天还进不了病床，气的是直接自己出院了，而有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却被他们给关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的就占据病床4-5天的位置。过去5年呢，包括 Footscray Hospital 在内的 Western Health 紧急手术需求已经激增51%。这里所说的紧急手术是指患者入院时临时需要进行无法提前安排的手术，并不等同于危及生命必须立即进行的抢救手术。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Footscray Hospital 急诊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了。首次接诊接受分诊护士或医生评估的等待时间中位数达到了1小时31分钟，是全州平均25分钟的5倍左右。而新 Footscray Hospital 设计容量超过500张病床，但目前实际开放的只有约130张。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的 Box Hill， 一块用于修建地铁站的土地究竟该赔偿多少钱呢？维州政府之前的开价是1390万澳元，开发商最初却想要1850万澳元，双方相差460万，而经过两年的协商，价格依然是谈不拢，但是地已经给用了，如今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根据先锋太阳报的最新消息，去年倒闭，目前欠债权人最高达7亿澳元的开发商 APH Holding 近日对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提出了起诉，指责政府强制征地的补偿价格过于低廉。争议地块位于 Box Hill 的941到951 White House Road， 原本是一排商铺，如今已用于郊区铁路环线施工。那么2025年4月要求赔偿1850万，6月降至1770万，9月再降1660万，那么政府最终给的价钱为1390万。这并非维州大型基建项目第一次因征地价格而惹上官司。那么上述案件尚有一些定论，而在之外的另一起案件当中，法院已经要求政府要追加巨额赔偿了，那就是 Bandura Tennis Center 原本获报价3000万澳元，而上周末最高法院近日裁定，政府由于拖欠钱，这个资金不给啊，只付了原本应该付出3000万里面的300万，那么到今天法院裁定政府还需再支付2000万澳元。这座网球中心是拥有23片球场、一座会所以及一栋平房。2022年是为 North East Link 项目被政府强制征用，之后是遭到强制拆除，而到今年为止，政府仍然是只付了3000万里面的300万。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维州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今天就在昨天，在维州墨尔本的 Maribyrnong 的 High Point Shopping Center 是发生了帮派斗殴事件，事发地点就在儿童游乐区前，而在场的家庭是被吓得四处躲避。当时这群人是挥拳相向，互相叫骂，目睹经过的家庭都是惶恐不已。周日是正值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斗殴爆发时购物中心是人潮拥挤。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一名保安在冲突中是被踢中脸部，而警方在事发后很快就抵达了现场，分别逮捕了三名年龄为15、16和19岁的青少年。其中年龄较小的两人因聚众斗殴而受到警告，19岁的青少年由于已成年则未被起诉便被获释，所以是遭到了众人的给质疑声。据了解呢，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重伤。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帐篷不断增加，工人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负担，那么在新州悉尼的部分地区是越来越像洛杉矶了。根据相关报道，一家服装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分享了一张在悉尼一座桥下拍摄的照片，称现场简直像洛杉矶的一条街。他的这张图片是瞬间引发了外界对澳洲可能步入美国式无家可归危机的担忧。洛杉矶最新年度统计估计，当地有45,194人无家可归。而拍下这组照片的当事人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里，对吧？这呀，就在我们的悉尼。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第一次开展外展服务时只发出了11件衣物，那么如今十年过去了，随着需求持续上升，该机构，也就是针对无家可归人提出帮助的这个机构，每周通过外展发出的衣物已经达到数千件，十年时间翻了几百倍。那负责人 Chris 表示，我们第一次服务只发出了11件，现在我们要每周发出1300件。该慈善机构通过外展服务为生活艰难的人来提供衣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支持，目前服务呢是已经拓展到悉尼的各个郊区。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北区的一场民宅派对当中是发生了袭击事件，两名青少年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在周六的晚上8: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就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The Gap 区的民宅。据悉呢，这场派对是为庆祝一名少年16岁生日而举行。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有两名少年面部受伤，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警方表示，两人的伤是在派对上与另一群人发生冲突后造成的。那么一名来自 Ferny Hills 的15岁男孩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被送往了昆州儿童医院，而另一名来自同样地区的16岁男孩也不危及生命。警方表示，经调查后，他们在附近是找到了一名15岁的男孩，并将其拘留走，随后啊，将他释放。警方还表示呢，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正在努力查明这起事件的具体经过。警方同时呼吁，如果有目击者或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都请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来提供有效线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来自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的 Perth 南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后，邻居是破门而入，英勇地将屋内六名儿童给救出。根据相关的报道，就在上周五晚上8: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抵了位于 Yongbab 区的事发现场。据九号台的报道，事发时有六名儿童都独自在家，其中一人正在使用炉灶，一条毯子就在这时候啊着火了。那么邻居是英勇的几名邻居是英勇的冲入房屋，合力把这六名儿童给带到了安全地点。那警方表示，六名儿童均已被送往医院，情况都很稳定，另外两名男子也在医院，情况稳定。那虽然大火是已被扑灭，但他们的房屋是损毁严重，而一名38岁的女子被捕，并被控一项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罪名。那具体的消息由于警方尚未向我们透露啊，为什么这名女子被捕，只是简单的透露了一个罪名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那么该名女子是将于明天出庭受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非常多来自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也希望您能够这个不断的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也休息休息，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听两首歌曲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昨晚表示，中东这场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事爆发7个多月，至今仍未达成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唯有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谈判才能找到出路。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这日发生安全事件。

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的清晨，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返校周末街区是发生了聚会枪击事件。杜立县学区督学称，枪击事件并非发生在学校组织或支持的活动当中。据了解，返校周末是美国的高中、大学每年秋季的经典传统活动，主要是邀请毕业生重返母校聚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巴西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十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克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在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

鉴于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惠德尔批莫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莫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莫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莫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尼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在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也门胡塞武装四日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

近日，25岁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是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逛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因为为什么先跟大家说网球呢？啊，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7，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也就是这个32进16的比赛。那么在今天呢，会有两位中国选手出战啊，也是仅剩的一位是大家熟知的前世界第四，咱们的奥运冠军啊，卫冕冠军郑钦文。他此时此刻啊，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他正在和他的对手来自于捷克的布斯科娃在进行着32进16的比赛。那么现在比赛是进入到第二盘当中了啊，第一盘郑钦文是拿下，那么第二盘是郑钦文有些松懈了啊，上来是连被对手破两个发球局，那0-3落后。就在1分钟之前啊，刚刚郑钦文是将比分啊回破了一局回来啊，那就追成了1-3啊，第二盘当中。那么好，那郑钦文又在第五局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拿到了局点啊，是有很大可能要把比分追成2-3啊，大家也不用急啊。郑钦文是怎样的选手啊？是连续两场比赛0-5都可以连赢7局，而且他的对手都是前世界第一大满贯冠军级别的啊。那这个布兹克娃虽然世界排名目前排在第22位，是远高于郑钦文，但是硬实力上来说还是咱们郑钦文略占优势的啊，所以郑钦文还拿下了第一盘了。所以这一盘呢更紧张的是布兹科娃，相信郑钦文会在随着比赛的进行当中会这个逐渐的让自己的状态回升的啊。其实郑钦文拿下第一盘呢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的啊，他是靠着他强劲的武器，那就是目前世界女子网坛最强发球啊。郑钦文靠着他首盘发了7记 ace 球，是直接拿下了比赛。那么这盘当中，相信郑钦文的这个进攻的手感也会逐渐回来的啊。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赶快去看啊，打开这个电视。毕竟如果郑钦文这局再翻盘的话，那就直接2-0拿下，进入到16强当中了。而另一位中国选手是大家谁都没有想到的，年仅16岁，是在上个月刚刚拿到了大满贯青少年美网女单冠军。在本赛季4个大满贯呢，他闯入到3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只有年初的澳网是爆冷止步8强，没有进入到4强啊。那么除了澳网之外，法网、温网、美网是连续3个大满贯都闯入决赛，那么他分别在法网和温网是不敌两位同样的对手不同的对手。而在美网当中，他决赛的对手依然是来自俄罗斯的啊，他温网的决赛对手孙欣然呢实力本身就比对方强一点点啊，毕竟孙欣

是闯入到了本轮当中，而是那个孙欣然啊，在本轮也就是今天的比赛当中，他会在最后一场来压轴出场。他的对手是谁呢？没想到啊，这个和郑钦文一个时代称为宿敌，目前为止郑钦文还从未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二可可高福。那么不知道郑钦文拼搏了这么多年了啊，是还没战胜过这么一个天才少女恐怖的对手，不知道16岁的孙欣然啊，在赛场上面对着这个前世界第二三座大满贯冠军得主美国天才少女2005年出生的可可高福啊，这个我们2010年出生的孙欣然是能否爆冷，再次爆冷战胜他呢？那这个比赛啊，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啊，明天凌晨的1点钟。也由于是安排在最后一场，所以要看前面的比赛有没有比的时间很久的啊。所以这个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一看的啊。孙欣然的打法是可以说，我看过他的几场比赛，是李娜的反手，郑钦文的正手，再加上郑钦文的发球，可以说是加强版的啊，在这个16岁年代里加强版的郑钦文。毕竟孙欣然他能够占据着世界第一的位置，连闯三个大满贯决赛啊，一年就四个大满贯嘛，并且同年拿下橘子碗的冠军，创造一系列的历史，是有这个实力硬实力来作为支撑的啊，不然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在本届中网当中，他也是吧？连过2关，进入到32强当中。所以啊，看看能不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如果孙欣然能闯过可可高福这一关的话，那么本届中网的冠军很有可能啊，要被咱们中国选手给拿到。在这里提前给大家做个预测，因为啊，最强的两个头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本赛季豪取两个大满贯冠军的亚洲之光，莱巴金娜在首轮就爆冷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而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二，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萨巴伦卡也是在上一轮爆冷不敌巴托尔科娃啊，也是纷纷止步了前两轮。所以啊，在郑钦文，如果郑钦文今天能够过了这个布科娃这一关啊，相信很大的这个可能性啊，要闯入到决赛。因为在郑钦文闯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原本他要对位的是下一轮对位莱巴金娜，但是莱巴金娜爆冷了，所以说下一轮的对手100多位的排名，可以说为郑钦文进入到这个8强是铺好了路。但如果今天这个孙欣然能够再次爆冷前世界第二三座大满贯冠军可可高福的话，那他们两人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半决赛相遇。那这样的话，孙欣然又创造了世界网坛的一个记录啊。本身孙欣然在中网连赢两轮闯入到32强当中，就已经打破了小米辣啊，也就是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啊，安德烈娃啊，小米辣16岁200天在中网连赢2场以上的这个最年轻记录。那孙欣然呢，是以16岁09天打破了这个小米辣的记录了。如果说他能战胜可可高福的话，那将继续书写着世界网坛的历史和记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那个时间有限啊，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结束了的，在上个周末啊结束了的这个亚洲最高级别的赛事啊，那就是亚运会。埃及名古屋亚运会在上周五的晚上啊是落幕了。中国代表团呢是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收官，超越多哈亚运会的165金，创下了境外参赛的最佳成绩。那么数字是非常耀眼的啊，但是呢真正值得咱们反复回味的，柯凡给大家总结了是比较值得我们去记住的项目啊，毕竟100多块金牌100多个夺金的项目，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全都给它这个。

0: 记住，那觉得值得回味的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五个给大家总结五个，则是第一个则是我们的男子游泳选手，年仅17岁，不到18岁的张展硕啊，是一个人参加7个项目，拿走7块金牌。但是奇葩的是啊，在亚运会结束后，评选最佳男女运动员的时候啊，张展硕竟然是输给了泰国的问颂。问颂呢是在短跑田径项目上，我估计啊，这个张展硕输也就是输在项目上了。毕竟这个问颂他是拿到了2金1银，但是他是打破了亚洲纪录。由于在田径上亚洲比较弱势嘛，啊，我估计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样了。不然张展硕在游泳项目上啊，参加7个项目，拿了7个金牌，破了4项亚洲纪录，破了5项赛会纪录，这样一个成绩啊，男子最佳 MVP 竟然没有给到他头上啊。那么在这7个金牌当中，值得大家记到的提出来的是单项游泳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啊，这枚金牌堪称是本届所有的金牌之首。决赛中由徐海博、傅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与日本队展开激烈争夺啊。那么在张展硕接棒之前呢啊，中国队还落后日本队1.89秒，想象一下啊，每人游200米，1.89秒是多么大的差距了。那么张展硕硬是凭借着自己200米冠军的这么一个底蕴，在最后接棒的时候啊，反超了日本选手0.88秒，也就是说张展硕这一棒是赢了日本选手2.97秒啊，2.87秒啊，可以说不仅让帮助中国队反败为胜，而且是帮助中国队又破了亚洲纪录。他的分段成绩达到了1分41秒92，这个成绩是在奥运会可以拿到金牌，离着奥运会的奥运纪录只差了0.01秒。那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就不说了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报过了，那就是女排的决赛啊。这女排的决赛3-0力挫日本，也是咱们中国三大球，可以说在总的项目上中国亚运代表团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在三大球男女排、男女足、男女篮上是集体拉胯啊，只有女排是成功留住了这个体育大国的一丝颜面，拿到了唯一的一枚金牌了。男女篮更别说，连4强都没进。这也是中国在亚运会上的第10枚女排金牌，实现亚运3连冠。第三枚值得大家记住的并不是金牌啊，而是一枚铜牌。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男足赛场，中国男足是在铜牌战当中点球大战以5-4击败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是时隔了，我想一下啊，大概是时隔28年吧，重返亚洲亚运的领奖台。可以说中国男足啊，这个半决赛输给韩国呢，有实力其实差不多，跟这支韩国队有这个裁判，很大一部分是裁判的原因啊。这个没有看关注比赛的可以去关注比赛第80多分钟的时候，韩国对方那个手球，以及比赛刚开始时啊，这个韩国的恶劣动作，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是一张牌没掏啊，这个裁判有一点点，但是也有运气不好。毕竟中国队啊，击中门柱和横梁是有多达6次之久啊。但凡这6次能够转入2个进球，那中国也不会输给韩国。同时，韩国在决赛当中是4连杀日本，也就是说，连续4届亚运会，日本都和韩国共同闯入决赛。日本是4连亚，韩国是4连冠啊。韩国这本届报名的22个队员当中有19个是没有服过兵役的，所以啊，这个韩国队在夺冠之后是喜极而泣啊，因为这19个人不用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去停下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去服兵役。但是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啊，赛后这个是又发生了这个奇葩的一幕啊。本届亚运会本身韩国就说日本针对韩国啊，不仅是这个奏国歌给放成朝鲜的国歌，大巴给送错球馆啊，那在男子足球的颁奖典礼上，本应升起的韩国国旗在韩国国歌 那个放出来之后啊，中国和日本的国旗是缓缓升起，韩国的歌旗是迟迟的卡着一直不动，直到中国和日本的国旗升到顶，哎，韩国的国旗才缓缓的升起啊。这个韩国队的这个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还是韩国的网民是集体破防，是在网上狂骂日本组委会。好，这是第三个项目，而第四个项目是大家可能没关注到的啊，很少有人关注，但是在咱们澳洲呢，玩这个项目的人又不少啊，那就是高尔夫项目。高尔夫，中国男女团是集体双双夺冠啊，中国亚运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这是一个新起的项目啊。那么第五金则是之前有给大家说，那就是咱们年仅十八岁刚刚成年的这个田径赛场上的这个刚刚成年出现在世界赛场上，那就让全世界除他之外的所有对手绝望，甚至是有很多选手都已经转向不练这个项目了，那就是女子标枪的十八岁严子怡啊，她号称严一枪。那全部比赛六投，严子怡只要不犯规，一般就投第一投，放弃后面的五投，因为他的第一投就会领先最终拿到亚军的日本的世界冠军、世锦赛冠军、奥运冠军八米的距离啊，他第一投就是七十米起的啊，其他的选手都在六十米苦苦挣扎，严子怡只要不犯规，第一投就是七十米起啊，这一项金牌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更多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严子怡这个小朋友啊，年仅十八岁就已经让对手绝望，甚至是换项目了。好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4:55，马上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最终啊，奖牌榜除去前三中日韩之外呢，印度队是获得了第四名，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以两块铜牌之差，21金25银24铜排在第五。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一下前五名了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2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S. Bloomall, Electro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2: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2: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4: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是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

0: 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变成童话，悄悄的爱你。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工作日的第一天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啊，克凡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正式的黄金时刻的内容之前啊，我们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7天24小时的节